0: 年结婚前，我有一套全款购买的个人房产，今年打算把房子给卖了，再加钱买一套改善居住。因为存款都是老公在掌管，我去打银行流水才发现，我老公这几年向一个我不认识的女性转了近100万。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承认他出过轨，被这个女的一直在威胁，不给这个女的转账就来家里闹。我想问一下，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我想尽快离婚怎么办？我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为个人财产？
1: 好，这是一个听起来啊有好几个问题，应该也是很慌乱、情绪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啊，特别同情啊，遇到这样情况肯定也是备受打击。但是我们得捋清楚了啊，在婚姻当中财产能不能追回啊，包括还有后续这个房产的售卖怎么去计算，包括还想离婚啊，咱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是不是？
2: 好。总结一下，其实就三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她老公像第三者嘛，然后
1: 转了100万，
2: 对，能不能收回来？总共加起来数额也不少，
1: 没错，
2: 100来万。
1: 嗯，
2: 这个钱我们开门见山的讲，应该是能追回来的。
1: 嗯，
2: 因为什么？她老公瞒着她向第三者，或者叫有不正当关系的第三者嘛，然后进行转账的行为，这个算是侵犯了我们这位咨询者田女士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嗯，
2: 所以按照这种行为呢，田女士满可以把她老公还有这个收钱的这个第三者，
1: 嗯，
2: 列为共同的被告，要求确认他们之间的这种转账行为属于
1: 侵害了他的权益，
2: 对，侵害了他的权益，又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以此来
3: 判证了。
4: 您给刚子带下饭菜，
5: 是
4: 我的那份呢？
3: 又吃醋了，
4: 有吗？
6: 有，我带了一大罐呢。
4: 啊，
6: 这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看啊，我这儿呢不光要讲营养，我还得努力端水。这一碗水呀，得端得平平的，要不然肯定就有人挑理。
4: 其实啊，是您带来的每一道菜，
6: 嗯，
4: 就算是简单的下饭菜，
6: 嗯，
4: 我都不想错过。
6: 那我这回带的下饭菜是蛮有地域特色的哦，估计你们俩应该都没吃过。
3: 嗯，
6: 关键呢，我怕你不合你们俩的口味儿，我还怕你们俩吃不惯呢。
3: 哎呀，阮老师，你想多了，您只管拿来，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4: 对，跟着您哈，我们总能尝到一些没吃过的东西。
6: 嗯，
4: 放心吧。
6: 嗯，
4: 就您那菜啊，是满罐而来，我们让它空罐而归。
6: 我跟你们俩说，我带来的这个呢，是宁波有名的一道下饭菜。我之前呢跟你们提过它的名字，
4: 提过。
6: 想想有印象吗？
4: 没印象
6: 啊。
4: 不是，您提醒一下呗。
6: 宁波三臭之一，记不记得？
4: 三臭，
6: 三臭。
4: 那您说这下饭菜不会是那个三臭臭冬瓜吧？
6: 嗨。考虑到你们的口味
4: 啊，
6: 我那里头没放臭卤，我稍微的改良了一下。那个工作人员，麻烦帮我一下，哎，给我拿过来。
3: 哎，我接一下。王老师，就这个
6: 啊？
3: 哎呦，看着不错耶。
6: 啊，
4: 远远的吧，能稍微那么闻到一点点味儿
6: 啊。
4: 我不觉得臭
6: 啊，
4: 我倒是觉得香。
3: 哎呦，
6: 我放香油了
4: 啊。
6: 这个臭冬瓜在宁波一带是非常有名的，有这个麻油老酒腌冬瓜的名谚，是宁波三臭之首。
3: 嗯，
6: 那个冬瓜的瓜蓉软而不烂，瓜皮呢脆而不硬，开胃的很哦，是早上下泡饭的一个佳品，你们俩都可以来尝尝。
3: 我立刀，你不说过吗？不想错过阮老师带的每一道美味
4: 啊，
3: 你来尝尝。
4: 不是啊，你离得近，
3: 哎，
4: 这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6: 哎，
4: 你先尝嘛。
6: 你们俩都别推辞了，刚才谁跟我说你满罐而来，我让你们空罐
3: 而
6: 归，对不对？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都要尝尝。刚子，
3: 都尝尝，
6: 你先尝。不过它有点咸。
3: 我
6: 拿双筷子
3: 尝尝。我先尝哈。
6: 啊，有点咸，少来点。
3: 少来点。
6: 哎哎嗨，不是让你点一下，让你少来点。你点一下，你什么意思？加一块瓜瓤尝尝。
3: 加一块，加一块。
6: 啊，

0: 怎么样？
1: 味道还可以啊，这不算臭啊。啊，这里边放了香油啊，哇，他觉得很香啊。李东，你试试啊。我
0: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给他拿双筷子来。来来来来，
2: 让我吃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过来过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
2: 我把这个拿走吧。
0: 拿走也行啊。
1: 对，哎呀，真挺好吃的耶。啊，
0: 是不是？
1: 好吃好吃。
0: 这是早饭的时候下饭菜，
2: 臭冬瓜是吧？
0: 臭冬瓜从来没吃过，
1: 我没吃过，第一次啊，
2: 我来
0: 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1: 怎么样？哦，
2: 还行啊，
0: 还行是不是？
2: 是啊，啊，就是有一点咸，
1: 哎，对，有点咸，
2: 没有那个臭味儿啊。哎，我觉得哈，就配上米饭那更好了。
0: 这锅里没米，
2: 典型的一下饭菜，而且您放了香油是吧？
0: 对，
2: 特别香，
0: 特别香，是不是？
2: 对对，
0: 那个正常的臭冬瓜呢，我们吃第一口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满口的一种，我怎么形容，叫怪臭，
1: 有怪有臭。
0: 但是对，你要再接着加几块吃一吃呢，渐渐的就觉得胃口大开，然后再吃饭呢，吃菜呀，你觉得是各个菜都好吃，那种感觉叫妙不可言。这餐桌上要是有了这个臭冬瓜的身影在，立马就能把人的胃口给调动起来。这个臭冬瓜在宁波人的心里，它不是臭，那是香。
2: 这个其实就跟很多人哈，特别喜欢吃那个臭豆腐一样。哎，他可能觉得闻着很臭，但是吃到嘴里边它特别香。不过阮老师，您什么时候还有这么一手啊？
0: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啊？我有一个当大厨的姨父啊，
1: 姨父，
2: 记得呀，
0: 是不是在上海那儿？以前呢，我在他们家那儿呢住了几年，我姨父在家做菜的时候呢，就会把我叫过去，让我在旁边看，他不让我动手。这个臭冬瓜呢，就是我在旁边看会的，
1: 偷艺的。哎，
0: 对对对，而且在以前呢，臭冬瓜它在宁波一带它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咱们去拜访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特别是去那个乡下，很多的家庭呢，他们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臭缸，
1: 臭缸
0: 专门做那个臭冬瓜的。这个呢，就是南方独特的一种臭卤的做法。我姨父家呢也有一个小缸，多少年了，就是用这一个小缸，
1: 就跟我们东北啊积酸菜的酸菜缸一样啊，多少年了就干腌酸菜这一件事儿。哎，不过阮老师，这臭冬瓜难不难做呀？你姨父这个臭冬瓜做的有什么秘诀没有啊？
0: 这个老宁波人呢，都是自己在家呢做像这样的一个下饭菜，那个味道啊是最最正宗的。我不夸张的说啊，我姨父做那个臭冬瓜堪称一绝
1: 一绝。
0: 其实他这个做法我看了也不难，就是买一个冬瓜回来啊，去了那里边的瓤，
2: 冬瓜瓤，哎，
0: 然后把它夸夸夸的切成块，然后在那个烧一锅水给它焯一下，等着这个冬瓜块冷了以后，就往上头撒点盐，加点卤水，然后搁在那个小缸里，就那个坛子里，让它发酵。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臭冬瓜到了夏天，一家人就这么一小坛，几天就能把它干完。那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热，湿气大，人呢就懒洋洋的，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胃口。可是，一遇到这个臭冬瓜一上桌啊，这个味觉立马就被调动起来。然后在吃这个臭冬瓜的时候，加点这个香油在里头，哇，这个味道火得不得了。不过呢，这个臭冬瓜毕竟它是腌制的，盐分比较高，所以咱们还是要少吃点
1: 儿。少吃。
0: 咱们在家呢，可以用这个新鲜的冬瓜煲个汤，冬瓜炒个菜，甚至生吃冬瓜，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1: 生吃冬瓜？哎呦，那能行吗？
0: 我以前就下乡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村里的人就这么吃啊，就是那个冬瓜那个芯儿里头最嫩的地方，咱也叫冬瓜瓤那边最嫩的地方，把它切成薄片儿，蘸点白糖啊，小孩们就拿这个蘸白糖吃啊。这样吃的话呢，可以去心火。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心火太大，然后呢觉得燥热，我就老想吃凉的， 晚上还睡不着觉，哎，你试试这个办法。哦，
2: 夏天的时候啊，
0: 对，
2: 您说这个哈，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晚上热的这个睡不着啊，
0: 吃冬瓜啊，
2: 不是吃冬瓜啊，
0: 那你干嘛呀？
2: 我搂这冬瓜睡一宿啊，
1: 抱着冬瓜睡觉。
2: 对，哟，小时候啊，别说那空调了，连那风扇都没有。都没电，那夏天的时候太难熬了。你说白天吧还行，白天到河里边泡着，但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日子就难熬了。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就太热了，就那凉席子都被我睡得都跟冒火了一样。然后身体呢就想贴着一个凉快的东西啊，然后我就满院子找啊，好巧不巧，院子里边有一挺大的一冬瓜啊。我这脑子一转呢，哎，这东西挺凉快啊！啊，我就使很大的劲儿，我把它抱到床上去了。啊，抱到床上之后，把这腿往上一骑，好家伙，还挺凉快啊！然后就手脚并用的就搂着哈，就这么睡了一宿啊。第二天早上，我妈说：“你怎么抱一冬瓜睡一宿呢？”我说这凉快啊！一看呢，就那冬瓜上的霜啊，被我给烙出了一个人形，
1: 一个小人儿，
2: 对，一小人儿。哎，
0: 你可是真有办法啊！不过呢，这个吃点冬瓜其实更好一些，特别是夏天潮湿啊，这个时候什么会出现呢？就是湿气会出现，它会从我们的皮肤开始，逐渐的进到我们体内。这个湿气呢，它不是水，它也不是水蒸气，就是像鼻涕一样那种黏黏的东西，它呢就扒在我们的身体里。如果我们的身体里湿气重了，就好比什么呢？就下雨天，我们穿了一件淋过雨的那个衣服，全扒在身上，你就觉得哎呀，湿湿的，这个身体好沉呐，特别的不舒服。而冬瓜呢，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它还祛湿，它能把我们身体里滞留的那些多余的湿气，把它排除体外。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哎呀，好轻松啊！哎，这个时候人呢，他就不容易疲惫了，然后你会觉得胃口也会好一些。
1: 杨老师啊，我老妈特别喜欢在家里煮个冬瓜汤啊，而且是一年四季啊，动不动就煮冬瓜汤喝，
0: 这很好啊。
1: 好啊，
0: 这个叫什么呢？叫四季清热除湿。哦，
1: 四季都要除湿啊？啊，我怎么觉得好像只有夏天要除湿啊？
0: 哎，不对。其实我们一年四季呢都应该除湿。我们从春天说起吧，春天河水上涨，这个土地它就变得潮湿，那么空气中的湿气呢慢慢的它就多了起来，整个外界湿气滋生。在这个环境里，湿气呢会进入我们人的身体里，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犯困，春困，哎，不精神，食欲不振。
2: 是，要不说这个时间哈，很多人老睡不醒，老想打盹儿。
0: 对，
2: 合着原因在这儿呢。
0: 没错啊，那换那个季节到夏天了，夏天呢雨水多吧？
1: 哎，对啊，
0: 像我们南方啊，到了雨季，好家伙，黄梅天的，又是雨又是湿的，日子不好过了。
2: 对，那衣服都不干。
0: 这话就说对了，衣服阳台上三天都不带干的，
2: 对啊，
0: 这湿气就更不用说了。再换了一个季节到秋天了，那话怎么说？秋高气爽。哎，立冬，你可能觉得。
1: 哎，湿气少了。哎，
0: 你看他也是觉得湿气少了，秋高气爽了嘛，
2: 天干物燥。哎，
0: 这话说的还真不错。不过实际除了外界的原因之外，我们身体的内部它也会产生湿气。虽然外界你说啊，这个秋天秋高气燥了啊，这个比方说有的人脾胃不太好，脾胃它是管这个运化的，如果说脾胃的运化不好了，那么湿气就在身体里一点一点一点就堆起来了。好，秋季呢，肃杀之气就影响了人的脾胃的这个运化，而到了冬季，这时候就特别冷了。
1: 对，
0: 特别冷了以后呢，脾胃又容易受寒，所以秋冬也会有湿气这类问题的存在。啊，
1: 我明白了啊，我老妈呀，常年吃冬瓜吃对了，这四季都能祛湿啊。啊，
0: 当然了，那既然说到祛湿了，你们知道这个全国哪儿的人？ 最有这个发言权吧。
3: 哪儿啊？
2: 我知道。
0: 你说、啊、
2: 必须得是广东。
1: 广东。嗯。
2: 我以前在广州工作的时候，那工作压力大啊，那个很多时候这嘴里边就起泡啊，包括我一些同事啊，嘴里边也起泡也上火、啊嗯，然后就说：“哎呀，我这个湿气太重了哈。”嗯。然后脸上皮肤状态呢也不好，油汪汪的。嗯。然后还睡不好觉。嗯。就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当地人都觉得是这个身体里边有湿气导致的。
0: 嗯，没错，因为有句话叫什么呢？湿气重，百病生。而且广东人特别特别注重除湿，他们在除湿这事儿上做得特别的道地，而且也特别会利用冬瓜来除湿。我一个好朋友是一个酒店的大厨，他就跟我讲了，广东人呢特别喜欢煲冬瓜汤，
1: 煲冬瓜汤，
0: 煲这个冬瓜汤，他绝对不削冬瓜皮儿。哦，哎，那个冬瓜皮儿就是除湿的一个宝贝哦。啊，冬瓜皮去湿的作用比冬瓜还要好，所以咱们现在煲汤，无论南北的朋友，还是广东的朋友啊，还是你们老家，一年四季只要吃冬瓜煲汤的话，我都不建议你削冬瓜皮儿，只要把那层霜刷掉就行。哦，然后你吃冬瓜汤，你把冬瓜瓤吃了，冬瓜皮吐了不就行了吗？
2: 不吃皮儿。
0: 哎，对，
1: 不过我觉得带皮儿这口感不能好吧？哎，
0: 如果你觉得口感不好，你就用冬瓜皮单一的做一个汤底，又不油腻，这个意思。哎呀，本来正在想做点什么呢，对不对？哎，有了。今天呢，我给你们来一道祛湿健脾的四季六服汤。做这道四季六服汤，主要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冬瓜一块，泡好的莲子适量，玉米段适量，猪排骨适量，胡萝卜一根，生姜三片，排骨提前焯水备用，胡萝卜切成滚刀块备用，冬瓜去瓤切块备用。然后呢，把这个排骨、冬瓜块、胡萝卜、玉米、莲子、姜片依次放在汤锅里，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煮30分钟，出锅前加点盐，加点核桃油调个味儿。今天的这道四季六服汤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这道四季六服汤啊，做起来你们看着都挺简单的。其实呢，把这个食材准备齐全以后，这道菜就完成了一大半的工作。
2: 对，
0: 等到煮出来以后呢，你就看吧，那个汤底儿啊特别的清透，因为加了胡萝卜了，所以喝起来呢略微的有点清甜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这菜名也别致 啊，四季六服汤 啊，感觉喝了以后整个人都会福星高照了吧。哎，
0: 你说到这个名字它确实是有讲究。因为这道汤呢可以四季常喝，所以呢叫四季。而这个六服呢是指汤里的六种食材，它们共同补益咱们的身体。咱别的不说，就那玉米段，那玉米的粗纤维多呀，
2: 对，
0: 促进肠道的蠕动啊。冬瓜呢又有很好的利水除湿的作用，而咱们又保留了冬瓜皮儿，这个作用就更好了。
1: 对，
0: 这就叫冬瓜不去皮儿，去湿更容易。还有这个莲子、胡萝卜，那都是健脾的食材哦。而这个脾胃好的话，人身体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它就好，就能帮着咱们排除身体里的湿气，健康呢这个时候就来了，那不就是人最大的福气吗？
2: 没错。
0: 所以我说到

0: 不知不觉滋生的失酒关系。嗯，然后这个朋友他说哈，他说他是不喜欢吃这个冬瓜啊，对，他不喜欢吃这冬瓜。嗯，但是听你讲这个冬瓜呢，能利水，能祛湿。嗯，那就试试呗，不喜欢吃也吃点吧。哎呀，
1: 今天我教大家的这个四季六福汤，这道汤做法简单。你说你想吃点荤的吧，它里边有排骨，但我排骨又焯了一遍水了，这汤都挺清亮的了。
0: 对，
1: 而且这里边的食材祛湿利水的作用也非常好，真的非常适合你。嗯，还有呢，你平时呢在办公室里呢，你可以这个上班之前那个保温杯，在家里煮点薏米红豆水。薏米也叫薏仁儿，赤小豆是细长的那个豆，不是圆的哦。哎，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如果你想作用更好一点呢，在这个薏米赤小豆水里再加点茯苓，
0: 这也祛湿。
1: 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一个神器哦。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就你们俩要是自己留心一点，很多祛湿的饮品里，你都能看得到它。哎，而且茯苓含有茯糖。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是性平，就四季它都能吃。茯苓里边的茯苓多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它能利尿，利尿是不是排湿啊？是不是排湿气啊？
0: 对。
1: 另外，茯苓能健脾，那脾胃跟身体的运化水湿的能力又有很大的关系。就我说的这三样东西，你把它找来放在一起，锅里这么一煮，你过一段时间，哎，这个微信上就有它的来源了，
0: 就说了，
1: 不说长嘴了，肯定说要细了，我瘦下去了，行了，这位朋友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哎呀，那回家我也买点薏米赤小豆茯苓啊，我也去去是瘦一瘦呗，
1: 行啊，
2: 那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最后清风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每天在节目里教我们做什么，我每天就一起跟着您学什么，都省得我每天琢磨吃什么了。今天跟您学了一道新菜，我准备到我新家露一手。对了，阮老师，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的新房马上就要交付了，我马上就能搬新家了。等我搬完新家之后，我准备把我父母接过来一起生活。以前省吃俭用就为了攒钱买房，租的房子环境不是很好，特别潮，我手上都开始起小疹子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关节都觉得潮潮的。我可算要搬新家了，一想到迎接全新的生活，我都高兴得不得了。
1: 哎呀，首先恭喜
2: 恭喜恭喜，
1: 哎，要乔迁新居了啊，这个新生活呢即将开始，您的健康呢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您说了自己租的房子是吧，那个时候环境还是比较潮湿，那个房子，那么这个就给湿气钻空子的机会了。湿气呢，因为你住在里边，它会从你的皮肤表面慢慢地往里边走，所以你的手上就会起的小疹子，小疹子里还有水呢，然后再往身体里走，关节也会不舒服，这个就是湿气由表入身的表现。在表皮的时候可能就是皮肤容易出油、长痘、痒，再有就是你说的那小疹子。这个湿气要是到了骨头，那就表现在关节不舒服啦。要是到了血液里呢，那就是血管有垃圾了，有血脂啊、血栓呐、等等。所以，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么今天呢，我除了送您祝福之外呢，我再送您一道这个藕丝百合汤。那么这道汤呢，它有滋阴祛湿气的作用，同时呢还能美容养颜，我们女同志呢可以多吃一些。好了，最后再祝您乔迁快乐。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好，踏浪啊，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啊有个很苦恼的事儿，说出来呢自己都尴尬，我现在是屁多便少，有一次呢就没忍住，边走边放啊，就跟放鞭炮一样，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坐在马桶上的三五分钟、十几分钟，啊，慢慢的半个小时，就越待这个时间越长，你说这存款没攒多少，肚子里边没用的东西倒是没少攒，关键呢，现在这个血脂啊有点高了，吃完饭呢人就犯困，我爱人说呢，说你啊就运动运动啊，但我就是懒得动弹，
1: 他今天说的这个身体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便秘，
0: 对。

0: 一是血脂高，
1: 对，
0: 其实呢
1: 还有一个屁多，
0: 这还一个屁多，就是一件事儿，就是您的代谢它变慢了。哦，那你说代谢这个变慢了，你的血脂排不出去了，你排毒的能力也差了，是不是？那么我们说这个跟您的吃就有关系，对不对？你饮食上到底有哪些食物是比较针对你的呢？我告诉你，第一个西兰花，你一年当中你吃过几回？西兰花中有含银朵和葡萄糖、异硫氰酸盐等等一些成分，就这些成分都有助于帮助你清除体内的毒素，减轻你肾脏的负担，促进您的新陈代谢。还有就是平时要多吃点豆类，你别说放屁不吃豆子，吃豆放屁。我告诉你，研究表明摄取豆类它里边的植物蛋白质啊，能够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水平。还有呢，补充点卵磷脂，它是分解油脂的高手，能够促进体内脂肪的吸收以及代谢。
2: 其实我跟这个朋友有一个相同的点啊，就是心里吧想动一动的，但身体发懒，他就是不爱动的。
0: 那我就跟你说呀，湿气大的人就一个字儿，懒呢。
2: 懒
0: 啊，湿气就像伸出去的千万个小手，你想动他就拽着你。
2: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一拽着你呢，你的血液流动也慢了，你的代谢也慢了啊。那你说你能不懒吗？
2: 是。
0: 而且一般来讲，脾胃虚的人，湿气就更加容易聚集，更加不容易排出去。所以我刚才说了很多的祛湿的方法，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湿气这种东西，尝试我刚才说的那些方法是有则改之，无则预防。好了，这位朋友，我就说这么多。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胆囊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常见病。
4: 后背老感觉空的嘛，噎的嘛，检查一看说我这个太多了，胆囊结石都满了。
5: 平时越大，发作的越容易，胆囊越长就会越高。做微创的胆囊切除，肚子上打眼，把这个胆囊完整的切掉，连胆囊啊带结石啊就一块出来了。
3: 中国第十个胆囊健康日，健康北京记者第一视角记录自己胆囊切除手术全过程。
6: 你紧张？
7: 我是有点紧张，他不紧张，我有点紧张。
8: 啊，我就要去手术了。
7: 多少是摘一个器官吗？
3: 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9: 现在已经是8月底，距离我胆囊切除应该有1年多了。这1年多里头呢，就是有很多人问了我很多的关于胆囊切除的问题，所以呢，我今天也一并给大家解释解释。我把自己胆囊手术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了，下面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吧。出发去清华长庚医院做麻醉评估，
10: 全程23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6分，预计早晨。
9: 我是3月8号，吃了一顿火锅之后，然后大概1个小时就开始胆绞痛，疼的都不行，就是那个疼就跟都不知道是怎么形容，就跟那个拿刀子挖你的肉一样那么疼。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要再不把我送到医院去急诊，我说一会儿就得120给我抬走了。就去了北京医院的急诊，急诊的大夫就说胆结石2公分呢，他说早就应该摘了胆囊了，当时就说要给我摘除胆囊。我当时一想，这不行啊，我摘除胆囊，胆囊是我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的一个器官，怎么能因为一次急诊就把我的胆囊给摘除了呢？
11: 也不是办法吧。
9: 但是呢，这个事儿我就开始比较重视了。我去了清华长庚，也就是我这次手术要去的这个医院。当时找了董家红院士团队的王学

0: 宋大夫，因为他是技术拿胆结石这方面的手术很厉害。当时王学栋大夫呢就跟我说，人家说的没有错哈，你就应该摘除，这太大了，癌变的风险很高。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个人类进化这么多年，身体就应该有这么多器官啊，我现在要摘除一个胆囊，它会有什么后遗症吗？当时王学栋大夫就跟我说，
1: 会有一点心理影响。
0: 我说心理会有什么影响？王大夫就说，
1: 你会老想着自己没有胆了，会觉得自己少了个器官，别的影响几乎没有。
0: 我不能光听他一个大夫这么说呀，我又挂了协和医院肝胆外科专家的号，专家看了一下我近五年的这个体检的报告，说建议摘除胆囊。我就问啊，我说不是有保胆取石吗？为什么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胆囊给摘除呢？这个李主任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里有一个胆管癌的患者，其实就是五次保胆取石，最后成了胆管癌。专业的医生大夫都告诉我，我的胆结石癌变风险很高，国际标准和正规医院都不会保胆取石，所以我就下了决心手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胆囊切除以后啊，就是是不是不能吃油腻的了？就是我的饮食有什么变化？其实我这个饮食上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以前怎么吃，我现在还是怎么吃，反正现在一年多，我就跟个正常人一样，这也印证了当时王学栋大夫就是回答我的那个问题，我说这个胆囊切除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啊？他说不会有什么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你会老想着，哎呀，我没有胆囊了。
2: 到医院了。
3: 报到会成功，请先至测量体重。
0: 要脱鞋吗？
4: 不用脱。
0: 穿着鞋呀、啊？
4: 对，你像我们会刨掉重量的。
0: 哎呀妈呀！
4: 等我啊。
0: 我这鞋够重的。
4: 我给你再刨个69。
0: 69啊？
4: 我觉得还能再刨点。
0: 没事，就69吧，别影响麻醉效果。
4: 对，你抱得太轻了，它因为它按你体重给计量。
0: 是吧？
4: 你要是计量太小了，怕你重。
0: 好，会。哎，好。
4: 安琪在那边第一个屋。
0: 好的，谢谢。
4: 帮我扫下码。
0: 好的。
5: 下一位就是
6: 做这个全麻，相当于啊，因为现在咱们胆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快的，日间病房就可以结那个完成那个手术。所以说，但是因为咱是全麻，我得再问你一些基本的简单的问题。你嘴巴张大，我看一下，最大吧？哎，把头稍微抬一下。哎，好，哎行，闭起来吧，然后脖子这样往后仰一下，我看一下。好，左右活动活动，看，好嘞啊，
7: 就是颈椎有点不太好，
6: 颈椎不太好，但是不影响活动，对不对？
7: 对，
6: 活动肚子也没事儿啊。
7: 看你刚才这张拍脖子是看颈甲状腺吗？
6: 不是，我是看咱是一个气道评估，因为咱这个全麻手术啊，到时候给完您药之后，咱肺就不能呼吸了，需要我们的麻醉机帮忙就是通气，我们得给您气管插管儿。然后但是一般等您就是醒过来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管拔出来了。术后一两天喉咙可能稍微有点难受是正常的，等着咱可以恢复了喝水之后就好很多啊。因为腹腔镜它虽然是个微创手术，但是咱们在打完这个肚子上眼之后，它会往你这个肚子里面吹气的，然后充气的时候，因为那个肝跟胆囊才能暴露出来
7: 啊。
6: 然后如果吹气的话，咱的膈肌就会往上抬，那咱肺就不能再让它工作了啊。
7: 等于我整个手术过程，我的肺就是我是没有自主呼吸的，
6: 对，是的，
7: 是靠你插的那个管，
6: 对，是的。
2: 做完手术我就得躺这儿来了，
0: 好紧张。我自己拍摄，我感觉已经开始手抖了。
2: 您看过《健康北京》吗？

0: 我是这个栏目的导演，我是胆结石摘除胆囊，
1: 现在还有胆，两小时以后我就没有胆了。我其实想拍一个自己比较轻松应对手术的这么一个视频，但是真正有胆结石真正要做胆囊切除手术的同志们，你们觉得作为患者能轻松起来吗？好，现在跟着我进去吧。你好，今天手术啊，增针可以在您这付吗？
2: 哦，
1: 清华长庚住院续治，这是我的名字，这就是日间病房。做完手术我就得躺这儿来了，不知道我躺哪张床呢？17床。哦，还真就是这个床位耶，与我胆共存的前2小时，我现在还有胆，2小时以后我就没有胆了，好紧张。我自己拍摄，我感觉已经开始手抖了，不止我这么紧张，真的。你听听，其他人其实也一直在问，都挺紧张的。
0: 大姐，你们是什么手术啊？
3: 我们是肠息肉。
0: 肠息肉啊？
3: 嗯。
0: 哦，我是胆结石摘除胆囊。
3: 那你这得住几天？
0: 你说是24小时。您看过《健康北京》吗？
3: 看见过。
0: 我是这个栏目的导演。
3: 啊。
0: 啊，就我们做健康节目嘛。
3: 健康这一块。
0: 对对对，所以也想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大家就知道胆结石手术是怎么回事了。
3: 对呀，做一些宣传。
0: 嗯，对对对。
3: 有些个知识传播一下。
0: 对对对，看。
3: 挺好的。
0: 来拍一下，阿姨。17床。哦，我是17床。哦。增针。哦。您跟我术前谈话是吗？
4: 对的对的。
0: 哦，好的。
4: 走。
0: 好。
4: 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没有，有点胀气，算不舒服吗？从昨天下午开始。
4: 你这个胆囊结石多长时间？
0: 得5年了吧？
4: 这5年之内没有说右侧腹部疼？
0: 3月8号胆绞痛急诊了。
4: 嗯。在之前没有过是吗？
0: 嗯。
4: 当时吃什么油腻的东西了？还是
0: 吃了个火锅。嗯，但我以前也老吃火锅，都没疼过。
4: 没有恶心过。
0: 没有，
4: 也没有发烧寒战，
0: 没有
4: 眼球啊，包括你那个
0: 有点想吐，有点想吐，但还没到吐就去医院。
4: 麻醉评估过了哈。
0: 嗯。
4: 哎，东哥，15分钟之后就接病人了，我这搞定了。哎哎哎，嗯。
5: 10来分钟，他就能来接病人了。
6: 因为胆囊结石也比较大嘛，
5: 嗯，
6: 比较大，它容易出现这种，一个是症状，就是反复的疼痛。
5: 嗯，
6: 每个人疼痛不一样，有的人很重，
5: 嗯，
6: 有的人很轻，
5: 嗯
6: 啊，但是它会频繁的会发作，
5: 嗯，
6: 而且它比较年轻嘛，
5: 嗯，
6: 像这种这么大，这么年轻就这么大的结石，
5: 对，
6: 将来肯定是需要做的。
5: 嗯，
6: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有癌变的风险，
5: 嗯
6: 啊，结石越大，发作的越频繁，癌变的比例就会越高，
5: 嗯
6: 啊，所以就是从控制症状。
5: 嗯，
6: 预防癌变这两个这个角度去做这个手术，因为它结石也确实太大了啊。
5: 我
6: 们要做的就是做微创的胆囊切除，肚子上打眼，把这个胆囊完整的切掉，连胆囊啊带结石啊就一块儿出来了。
7: 胆囊跟胆管它是有一个比较细的，这个叫胆囊管，
8: 通过这个
7: 从这儿切断，这是上夹子的，
8: 所以就是，
7: 然后上边呢，在胆囊三角这个位置呢，有胆囊的动脉，
8: 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也通过这个管，
7: 胆囊动脉供应胆囊的血运，把胆囊的动脉断掉， 有肝脏跟胆囊中间，它是一个粘连，有一个纤这个纤维粘连，然后把它分离开，整个胆囊就下来了。
6: 手术分四级，我们这是个三级手术，所以我们科这是我们科最小的，但是是个三级手术，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是个大手术，它流程比较成熟，所以又通过微创的方法，所以它就不需要术后恢复那么久，回家慢慢恢复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线，也不需要带管什么的。主要的风险有几个，因为只要涉及到手术，它都会有风险，是吧？就是手术是一个最主要的治疗方法，但也有一些替代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坚决拒绝气胆囊或坚决拒绝手术，他就只能每次发作去急诊输输液呀，然后吃点口服药让这个症状好转，但是他对结石本身没有什么作用，对将来的癌变也没有预防作用，所以手术是对这个病对这种反复发作的胆囊炎最好的一个最彻底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2: 这是我们的这个肚子哈，这个是肝脏，肝里面这些跟树杈一样的就是胆管，然后呢这个是胆囊，这个大的是胃啊，跟胃底下连的还有很多的就是肠子了啊，这个胃和肠子之间夹的这个三角形呢是胰腺，正常情况下呢是肝脏来产生胆汁分泌胆汁啊，然后往下排，沿这个树杈到树干，最后存到这个胆囊里面去啊，然后等到我们一进食物胃里一吃饭了，它就会给胆囊一个信号，胆囊就会收缩一下，把它存的这个胆汁和储存浓缩的胆汁就给再给挤一下，再挤出来，这样往下往下往，这都是胆管通过这个口进到肠子里去了，所以就是可以跟胃里的食物就混合了嘛啊。胆囊其实时间长了的主要风险就是这些大石头它掉不下去，但有一些小碎渣渣，有时候超声看不到一些细的，它可能会随着胆囊收缩会掉下去，这样掉到这里面，比如
6: 它就不是胆囊炎了，
2: 就变成胆管炎，甚至是有的时候卡到这个，它不有个共同开口吗？卡到这儿，它不仅把胆汁下不去了，这个胰液也过不去了，就会出现胰腺炎，这个就叫做胆源性的胰腺炎，这个就是全世界最常见的胰腺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结石，看似两个特别远的器官，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胆囊切除？就一个是要预防小结石掉下去，要预防大结石的癌变，所以是因为这几个原因要去做这个手术。就胆道系统是变异率非常高的一个脏器，
6: 是这个手术固有的一个大概小于1/1000到1/5000发生率的一个问题，胆管损伤。
2: 所以这个是大家不管是医生病人都不愿意碰到，全力去预防的。主要取决于他自己有没有变异，第二炎症重不重。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愿在炎症期间去做这个手术？炎症期间有时这个间隙啊，都完全跟浆糊一样糊在这儿，你分不出来，会增加这个风险。所以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急诊求着我们做，我们说你得等等，你得炎症消了再做，就怕出这个问题。
0: 是您亲自给
2: 我来做，我来做，
0: 哎呀，好，
2: 我来做。
6: 这是从里面取的那个大石头，这已经染了很多年了，应该是。
1: 我就要去手术了。
8: 没事，不要紧张。
9: 你紧张吗？
10: 我是有点紧张，他不紧张，我有点紧张。这多少是摘一个器官吗？是吧？还是有点那个？
0: 对。
1: 这个是氧气哈，您正常呼吸就行了。您刚想说什么？
0: 我说希望今天麻醉医生可以一直坐在凳子上玩手机。
1: 好的。身高体重有多少？
0: 身高163，体重69公斤。
1: 麻醉了哈，困了就睡觉。困了就睡吧哈。出生每次好像。
0: 有点偏咸，有点那个偏

0: 现在走进里。
1: 这个就是他胆囊里面那个特别大的那个石头，在这儿。
2: 好，可以，我们上台。
3: 能开气。
0: 这也不像是流过去的。来，准备擦镜子哈。
4: 好。
0: 也是好大的。
4: 等会儿吧，要不
0: 这个石头两公分。
4: 嘿，它可能不是小两公分。

0: 那个我是王医生，手术做完了哈，你看一下，手术比较顺利的，这是从里面取了一个大的石头，这已经染了很多年了，应该是染到了黏膜还是可以的，有轻度的炎症，没看到有那些肿瘤啊，其他病变的情况，整体手术比较顺利，
1: 真正的手术操作时间也就十分钟，因为它这个属于相对来说好做的。炎症啊，组织间隙啊都比较好啊，但是有一些难做的可能得需要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
2: 两厘米的结石曾是记者曾真身体里最大的不确定，而当结石随胆囊一起被取出，新的担忧又浮现出来。没了胆囊，体检报告会亮红灯吗？术后一年，答案揭晓。
3: 七月份是我们单位体检，我其实还挺担心我这个胆囊切除，一年会对哪些有一些数值有一些改变哈。我这个体检的报告上面显示，尤其胆囊这一块显示了胆囊切除，但是别的都一切正常啊，这个有体检报告为证。
2: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胆结石？又有哪些人群需要做胆囊切除手术？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1: 哪些需要切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可能很关心。第一，就是不管结石的大小啊、数量啊，它的胆囊炎反复发作啊，这个是第一的，这个是第一指征。啊，反复发作，包括国外也是，他有症状的，他就建议要切除。有的结石可能不大，有的结石可能很大，但是它都会引起反复的右上腹或者上腹的疼痛，有的时候会放射到肩膀啊、后背啊，甚至有个别老人就老说我长了一辈子的胃病，其实到老了一做胃镜发现没事儿，他就是胆囊结石犯了一辈子，其实胆囊结石炎症当成胃病去处理了。啊，所以不管结石大小数量，只要它反复发作影响你工作生活，这个是需要手术的，这是第一个比较硬的这么一个指征。第二，要预防癌变，因为胆囊癌的发病率在咱们国家其实还是不低的啊，还是不低的。最关键的是胆囊癌不像其他的甲状腺癌啊，可能这个预后这么好，胆囊癌的五年生存率极低，小于10%啊，所以它的预后就有点像癌中之王胰腺癌啊，所以从预防胆囊癌变的角度，有一些符合指征的，我们也是需要做这个胆囊切除的。第三就是，我有胆囊结石，可能没有达到刚才我说的症状特别重啊，或者是石头特别大、特别多啊，但是它犯过胆囊结石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结石曾经掉到胆管里面去了。犯过胆管炎，犯过胰腺炎，那这种你只要原则上只要是犯过这个，你就得去做这个胆囊切除，不然它会那是个源头，它会源源不断的掉这个小石头下来。因为胆管炎和胰腺炎不像胆囊炎，这俩虽然是良性疾病，但这两个是致命的，有的时候胆管炎、胰腺炎一重症发作，在急诊抢救不过来，人就没了啊，这个是偶尔能够碰到的。
4: 就这个病本身，它和胃病会。就是作为老百姓来说，它会分不清吗？它的症状上有相似的地方？
1: 对，有很相似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光靠症状，你没法靠症状去推算出哪儿疼，因为胆囊结石、胆囊炎的典型疼痛症状是这个右侧的肋叉这儿，然后这儿疼，放射到肩膀和后背。但有一些不典型的，但其实也不是这一类，其实不少，至少三分之一的人，他是这儿疼，正中央这个位置疼。这儿疼，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胃病犯了，因为这底下就是胃嘛。甚至我们还见过这个地方疼，就当成是心脏的，就是刚开始在心脏在急诊抢救说是心梗，抢救了半天，后来发现哦是胆囊结石疼。所以对于这种，
4: 它为什么会波及到
1: 你？它会往这个地方放射。对，就是这种不典型的，你就要跟这跟胃病跟心脏病相鉴别。啊，有的时候是胆囊结石、胆囊炎来了，后来一查哦是心脏疼。然后我们就转到心内科，有的时候是他们科转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它不太一样。确实会这三个病，胃病、胆囊结石的病，还有这个心脏的这个疼痛，有的时候这三者不是那么好靠症状来鉴别的，需要靠一些抽血化验结果，需要靠影像学去鉴别。超声是我们对于胆囊结石检查准确性和这个特异性最好的一个检查啊，并不是 CT。超声又便宜又快，而且准确性还高。
4: 就像如果我们每年有一个体检的那个习惯是，如果有这个病是能发现
1: 的。是能发现的。
4: 发病年龄它有规律吗？
1: 一类就是年轻人， 生活节奏特别快，然后呢不吃早饭，或者是没有时间吃早饭，早上起来就工作了，不吃早饭，这是非常容易导致长结石的这么主要原因。他也不胖，看着他也吃的不油，体重管理也还可以，但是他就是长结石，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就是这个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了，这个但是代谢也慢下来了，也可能平常对运动也不太重视，这个随着年龄增大我们代谢都会下降的，它慢慢的血里面胆汁里面这个胆固醇浓度它就越来越多，它达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过饱和，它就开始吸出了一些胆固醇结晶。所以现在胆囊结石的从成分上来讲，胆固醇结石的比例越来越高，
4: 就是不吃早饭的人他容易。那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他为了减肥他不吃晚饭，就是他会有像您说的比如说午饭和他，第二天早晨那个间隔时间也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1: 这个其实不吃晚饭的病人出现这个的少，这个虽然时间上都是间隔的挺长，但是可能跟我们人体的这个不同时间段的各个脏器的功能行驶和代谢可能确实不一样。
5: 芬真，醒啦，特别成功啊！
6: 今年一觉可以睡。
5: 你刚才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没有。
6: 现在时间是1:10，我应该是12点多被推下来的，现在还吸着氧呢。看，这就是我胆囊里面的胆结石，手术取出来的。大家能看得清楚吗？这么大，橄榄绿色，椭圆形的。

0: 你们回家吧，我这不需要家属陪同了。
1: 你也是胆结石吗？
0: 对呀、啊。
1: 你是什么原因才开始做的？
0: 我胆绞痛，然后急诊，就是。
2: 哦，他有疼明显。
1: 我这不是，我这后背啊，后背老感觉空的嘛，噎的嘛，噎的嘛。以后，后来我说检查检查，检查一看，说我这个太多了，胆囊结石都满了。
2: 哦，你是不是胆结石满了呀？
0: 我胆结石两公分。我就一个，您拿到了吗？您那个胆结石？
1: 我没拿，我拍照了。
0: 我看看，这么多个，
1: 嗯，对呀，我这
0: 您这也太多了。
2: 他这要不说一直让他弄，说怕他得癌，哦，所以说让你赶紧做了，不然他已经有反应了。
0: 天，
2: 年纪太小了，他脉是都满的，
1: 哦，
2: 脉是满的，他比咱的大。
0: 你看我的，
2: 他个儿大，他是一个
1: 这么大个儿，
2: 他比咱的大，咱这是比他那小点儿。
0: 您这多
2: 小点儿，
0: 我就这一个。
2: 长满了，转
1: 是多发性。
0: 哦，那您是该做了。
1: 胆囊都满了。
2: 您等着，
0: 您这个怕掉到胆管里去，是吧？
2: 他怕得癌，他怕进其他的脏器。
0: 对呀、啊。
2: 你让他，比方那个石头一脱落之后，他妈就是，
0: 嗯，
2: 就是落在胆管那儿之后，然后发炎了，嗯、发炎之后就氧，咱们血氧直接下降，赶紧抢救。刚从那一出来。
1: 就是现在好。
0: 现在做完手术特好是吧？
1: 对，
0: 嗯。到家了，不需要拆线，它会自己吸收的。啊，回来稍微颠一下车，我的肚子就有点疼。哎呀，估计得3到5天以后才能洗澡，现在只能抹一抹。回去以后觉得特别疼，
3: 特别疼，哪里疼？
0: 对，就觉得伤口就是这个右。
3: 这倒没啥事。
0: 没啥，这报告没啥事吗？
3: 这倒没啥，少量积液自己就吸收了。
0: 啊、我看那上面写着什么边缘锐利呀、啊，什么积液啊什么的。
3: 边缘锐利是正常的，边缘圆钝就说明你有脂肪肝了。
0: 哦，我现在都不敢减肥了，你这
3: 早饭、中饭该吃吃就行。对。
0: 啊、哦。但是晚饭不吃还是不影响。
3: 晚饭我觉得
0: 对胆不影响吗？
3: 我觉得对，你现在没有胆了。
0: 哦。
3: 症状发作跟他是没关系的，跟你不吃晚饭是没关系的。
0: 今天是手术后2个月，有点小总结。关于费用，胆囊切除手术入院当天是交了9000的押金，我是北京医保，出院的时候退了我4700多，等于总共自付了4300元左右。然后关于就诊呢，我就觉得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尤其是术后去复查的时候，因为是需要空腹做一些检查的，然后要抽血什么的，拿一堆单子很不方便，所以一定要带上家属。我术后复查时没带家属，就差点没渴死。最后是出租车司机在中途下车给我买了瓶饮料，然后就没有低血糖。然后关于术后影响，我是一周以后恢复正常饮食，每天骑车半小时上班的运动量。除了这个肚子上有3个手术的这个疤痕提醒我做过胆囊切除手术以外，几乎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嗯，好了，最后一句就是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更爱自己，一定要3餐规律饮食，年轻人一定要吃早餐。节目播出以后，有很多观众就是打热线打到我们电视台，然后呢就是要找我，也有观众真的就是跟我通电话，有通了将近1个小时的那个观众，因为他的情况就是跟我很相似，他就是说看了我的节目以后，就是打消了他很多的疑虑。很多人来问我说，哎呀，你做了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真的是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我以前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胆结石导致的，就是我以前是经常胀气的，哎，我现在反正胆囊切除以后，我没有说那种胀气的这种表现，还有听说什么到哪儿第一个先找厕所在哪儿，就以前我还看到有这种评论哈，说会有这种后遗症，完全没有，我没有，就我以前是什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我吃的，也都很正常，嗯，就是这些。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2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

0: 排泌尿有一两百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福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副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2: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

0: 觉得很舒服，
1: 嗯，
0: 有的甚至坐浴一两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一到两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业没有在意，但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有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了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得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啊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2: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

0: 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啊。
0: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

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

0: 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1: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很多人会发现呀，自己脸上、手上，甚至是全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斑点，我们通常呢称作是老年斑。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一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
0: 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2: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你好，阿姨。
3: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痣斑粒还小一点，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会不会癌变呀？
1: 行，我给您看一下啊，我
3: 不会
1: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溢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
2: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3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1: 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重，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平的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治疗？一，首先排除了它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这样治疗起来就简单了啊。首先我建议是激光治疗。
3: 激光治疗。
2: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

0: 令他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两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1: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 白露来临，秋燥渐盛，日常做好保健调养，搭配温润药膳滋阴润燥，坚持节气导引锻炼，舒展身心，养肺护气，安然入秋。
2: 擦法，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中医推拿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手法。
3: 通过呢肩胛骨的活动来带动神经膜牵拉我们的肺脏。
4: 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渐起之时固护肾气。
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6: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晴。再过两天就是教师节了，在北京东城区有这样一群退休的老校长、老教师们，虽然已经是花甲之年，但是他们依旧怀揣着教育热忱，跨越千里奔赴云南兰平开展公益助教。3年的时间里，他们一次次地踏上征程，希望用自己的经验与力量为大山里的教育添一份助力。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动人的故事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

0: 走走走，走，
1: 周日午后的首都国际机场，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远行即将启程。4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如约相聚，他们是来自北京东城区的退休校长、特级教师。连续3年，这几位老校长怀揣着对教育的初心与热忱，多次奔赴云南南平。
2: 21号呢，咱们当天20号的时候，
3: 我带的是太空种子。你像这个就是。航天的爱尼瓜，其实就是小黄瓜。
1: 这支队伍的领队是东城区科技馆原馆长周新月，太空种子已经是他3次带往蓝屏，前2次因为气候经验问题，有些种子未能发芽，但周老师依旧执着，3次将这份来自星辰的希望带往蓝屏。
3: 我觉得种子是两个概念。一个呢是植物的它原本真的种子，还一个呢我就想让它把科学爱科学的种子种在它心里，让它以此为点去学会科学思维。
1: 2023年，由教育部关工委启动助力乡村振兴北京老校长下乡项目，北京市东城区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蓝屏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结成对口帮扶对子。如今3年帮扶周期即将圆满收官，我们跟随助教队伍一同前往，记录下这次助教之旅。地处三江并流腹地的蓝屏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随着脱贫攻坚与全国对口支援深入推进，这里早已告别封闭落后，崭新的教学楼、宽敞的操场、硬件条件甚至不输城市学校。但老校长们敏锐地发现，在漂亮的校舍背后，教育还面临着更隐蔽的挑战。
3: 我就发现啊，有一些内容和这种方式方法跟我们还有一些认识上有一些不同吧。你比方说上一节课全屏都是课件在上课，我当时下课我就问老师，你说这个课件为什么用这么充分，以前他没有，他有了他就觉得应该用足用充分，而我们北京呢是有，我们一定要是把它作为素材，把老师对教材的理解用这种素材来补充，这种认识我们就觉得哎呀需要磨合。
4: 蓝屏老师压力非常大，他们的工作量很大，管理者会跟老师说把重点环节写在这个备课本上即可。我们作为从事多年教学工作的管理者，我们看到这样不可取，老师必须深钻教材，才能准确把握教学的重点难点。
1: 诸如此类的理念与方法差距让老校长们格外焦急，起初他们想直接引入北京成熟的教育模式，却很快发现行不通。
3: 当初呢，我们是想在北京把北京的整套的这种经验照搬，把这个教师团队给带起来，但是有的时候时间确实很紧，路途遥远啊，到这儿以后学校也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可能也会要调课，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希望点对点告诉他这个点你就这样做就可以了。
1: 结合实地走访、听课调研掌握的真实情况，老校长团队及时调整了帮扶方式，立足蓝屏当地的教学实际，走进有力。
5: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语文第5单元是一个识字单元。那么在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却遨游了汉字王国。
1: 老校长们积极联动北京优质教育资源，将北京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带到蓝屏。这些年轻人带着最新的教学理念，带着最鲜活的课堂实践，走进了蓝屏的教室。
7: 这一节课的梯度是层层递进的，像我们这里的话是
5: 一节像这样子一节操场上这样子课堂的课的话，我们都是常规的来学的，没有一个像老师这样子的拓展呀，或者是让学生发现呀，然后总结呀，这样子的课堂就是很大的不足啊，真的挺有收获的啊，相信听课的每一位老师都有各自的收获啊。
1: 此次蓝屏之行，老校长们不仅带来北京语数英一线骨干教师，更将北京优质的网络课堂与专题讲座资源同步输送到蓝屏。通过网络平台，北京的优质资源不再受限于那短短的十天。
4: 这次我们也把资源带到了蓝屏，带到了通电，我们东城教育的阅读方面的领军人物，阅读点灯人活动的策划者高林，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腾讯会议，在这跨越山河的跟老师们交流阅读的经验，把东城做

0: 阅读的这些具体的做法，经验跟老师们分享，甚至还有小小的弯路，也跟老师们分享，在切实的具体的例子中，希望蓝屏的老师，能够得到启发。总之，我们用我们身边的资源在丰富着我们助教的效果吧。
1: 老校长们用心深耕大山课堂，而蓝屏师生的纯粹与赤诚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教育者，让大家读懂了教育最纯粹的初心。三年来，往返蓝屏的路多是崎岖险峻的盘山道，为赶行程，老校长们常常天不亮就出发，山路弯急，行车途中险象环生，
2: 差点葬身大车之下，都挨着了，
3: 就感觉
2: 都吓白了，
3: 就感觉那个大车，你看我在副驾那儿都已经就这么近，
2: 是，我脸都吓白了。
1: 说起这些惊险瞬间，旁人听着心惊，可老校长们提起过往，永远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2: 现在他再也不敢坐副驾了，靠着一个地根儿。
1: 一句随口的玩笑调侃，看似轻松，却道出了这段助学路的惊险与不易。三年来，老校长们始终严于律己，不给当地添任何麻烦，全程食宿自理，轻车简从，即便偶尔高原反应、身体不适，稍作休整便立刻投入工作，从未因个人情况耽误一天帮扶。
3: 哎呀，觉得高反第二天得上班去，要不然哄小孩说：“你可别，你别累着。”有的时候确实是，就觉得你就这五天，你什么不能克服？回家再休息嘛，是吧？当时就真的就已经想不了那么多。我觉得你跟人家比起来，那算什么呀？
1: 在周新月老师口中，人家指的是大山庆小学的杨立斌老师。为了见一见这位扎根高原的老师，老校长们每次都要驱车两个小时来到大山深处。
4: 辛苦了啊！
5: 昨天睡好了没有？昨天睡好没有？
4: 睡好了
5: 。啊，
6: 有你的弟兄来，我就安心。
3: 这幼儿园的。啊，
1: 大山庆小学位于蓝屏县拉井镇的群山之中，校长杨立斌已经在这里默默坚守了28年。28年来，杨立斌校长不是没有机会调离山区，去往条件更好的学校，可他一次次选择留下，守着这座山村小学，守着这里的孩子。
7: 其实我们来这儿有几次了哈，
4: 是的，
7: 这次来呢，我们主要是一个呢，想看看孩子们的床是不是用上了，同时呢，也想知道我们学校目前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够帮助的。再一个呢，就是特意带来了年轻老师，想听听您真扎根这个山村教育的教育初心和这个对教育的这种奉献。
1: 老校长此行带上了青年教师，本意除了回访捐赠物资使用情况，摸排学校难处，更想借着实地走访，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乡村教师数十年默默坚守的教育本心。
4: 这工资全部上缴了，就给了这个学校，所以就自己过得非常艰苦，可能是一个月才吃一两餐的肉吧。因为没有了钱了嘛，很多时候都想放弃。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静下心来想一想，明白？哎，这些孩子非常的这个渴望知识。如果我离开了，没有了这样没有坚守的人，那么可能他们就走不出去这个大山。
8: 听到杨校长讲完自己，这个心路历程之后，更是深受感动。我们经常提到的教育家精神，之前只是在文件中学习到，这一次亲身的去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很受震撼。
9: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深受杨校长教育情怀的影响，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我将坚守这份教育初心，传承杨校长的教育情怀，在实际的工作中，将教育的理念传承给每一个孩子。
10: 我也在想，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建立了联系，我想呢，以后这所学校的老师 也许在教学上有什么困惑，可以发给我啊，那我肯定呢就是尽我们所能帮助解答。另一方面呢，我们学校呢也会有一些教学的研究课，一些现场课，那我们也有线上的这种网络，那我会第一时间推给我们的校长，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呢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三年助学路上，老校长团队跨越千里奔赴兰平，不只带来课堂教学方法，更带来一份来自星空的希望。2025年，老校长团队调研时被石鼓店幼儿园深耕乡土农耕教育的理念打动，也开启太空种子公益种植活动。
0: 这个种子的话，当时他跟我们说的时候，我是不敢相信，因为太空种子的话，对于我们特别是像山区的这一种老师和孩子来说，就是只能在新闻或者电视上听到过。然后第一次他带着那个种子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然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专门的开辟了一个就是太空种子的种植基地。
1: 幼儿园依托本土农耕特色，开辟专属种植基地，带领孩子们全程参与播种、养护、观察与记录。受高原气候、地域环境影响，前两批太空种子有部分未能顺利破土。知晓这份遗憾，此次老校长又专程送来新的太空种子，只为把科学的希望植在孩子们的心中。
0: 然后现在我们的太空种子已经在我们金鼎街道学区整个学区的各村级幼儿园已经进行了推广，然后已经看到我们的落地和实效。希望下一步的话，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捐赠仪式将会到我们村级的就是种植比较突出的这些幼儿园当中再次进行。
11: 我们以农耕文化为底色，以太空种植为桥梁，把科学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里，让大山里的孩子既能扎根脚下的乡土，懂得自然与生命的意义，又能仰望星空，怀揣对科学的无限向往，这便是这场活动最真正的意义。
1: 三年之约圆满收官，但教育的接力永远不会停止。正如种子会苏醒，会萌发，生生不息，老校长们播撒下的教育初心与科学火种也将扎根大山，持续传递，在这片土地上慢慢破土，静静生长，终会开出最动人的教育之花。种下希望，静待花开。
12: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13: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14: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13: 这样啊，叔，你可真棒！
15: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晴，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

0: 记忆里。
1: 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儿。
2: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3: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原成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4: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属它又肥又壮又紧，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你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1: 很立正。
4: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1: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4: 您看它的茶色，
1: 对，
4: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原成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1: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4: 的。对，
1: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4: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原长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定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1: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4: 对，
1: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4: 花香很正。
1: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4: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1: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4: 对，
1: 然后用那个香精，
4: 没有香精味儿
1: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4: 对，
1: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4: 对，
1: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原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4: 厚德厚重，
1: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呢、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5: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原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1: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5: 500块
1: 、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5: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0: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1: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0: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绿袍，
1: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1: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0: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1: 黄中有绿，
0: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满。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0: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1: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袍明显的区别。
0: 对啊，
1: 大龙袍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1: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1: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1: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1: 很舒服，
0: 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袍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我们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1: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啊，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0: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1: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袍，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哎，
1: 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1: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

0: 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1: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1: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四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啊、都是好茶。
1: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原长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0: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两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啊、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一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长后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儿，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岁岁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2罐，1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2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1斤醇厚经典，另外1斤呢是清爽雅致，2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2: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浩。
3: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9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9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3: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2: 是的，总。
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4: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2: 聪明。
3: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2: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9月份和10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4: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9月份和10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5: 精心装饰，室内精炼其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场全包，一场全含，全

0: 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异味。
1: 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效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效套餐。零增效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2: 哦，
1: 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啦、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3: 大气。
1: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3: 嗯，
1: 什么石膏罩屏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3: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1: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3: 实木家具这是赠送了，这叫。
1: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3: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1: 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1: 嗯，
2: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2: 哦，
1: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2: 嗯。
1: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2: 嗯，
1: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2: 嗯，
1: 咱们这除外。
2: 嗯
1: 啊，
2: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3: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3: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
1: 嗯，
2: 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0: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海，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招平，光格布、垒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低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4: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

0: 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 开窍立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白露来临，秋燥渐盛，日常做好保健调养，搭配温润药膳滋阴润燥，坚持节气导引锻炼，舒展身心，养肺护气，安然入秋。
4: 擦法，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中医推拿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手法。
5: 通过呢肩胛骨的活动来带动神经膜牵拉我们的肺脏。
6: 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健气之时固护肾气。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7: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8: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9: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0: 相机保不了命，
11: 员工最有命，赶紧保住命。
8: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3: 人不能太长久。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刚才在冰箱那儿翻腾什么呢？老实说哈，是不是背着我们吃好吃的？哎
0: 呀，我可没背着人，我是跟阮老师打招呼了。这阮老师听说我家里的东北小酱菜吃完了，最近没有下饭菜。

0: 大宋庄镇顾家庄村村民刘连荣很闹心，原本打算安装光伏板增加些额外收入，却因为邻居们的反对而迟迟没有开工。
1: 这边是他们家。

0: 我愿不愿意安那个？愿意安。可是有一家呢，咱们心里没底，不知道哪家是正经正经八百的公司，所以说呢，我不敢安。
1: 这光伏安装了以后，能不能像厂家说的那样，就是能够使用那么长时间，比如20多年，它这个质量过不过关？不能说厂家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2: 江波说，我这占地面积300平米，我就都想全覆盖，这样可不可以？这得出台一个相关的政策，来制约，不是说你想装咋装咋装。
3: 那不是就像您那个，就是我也不挡别人，
4: 对，
3: 然后呢，我也不影响自个儿的院儿，是吧？
4: 对，
3: 要都像您这么规范就好了。
4: 高度啊，作为统一的一个一方度一尺寸，咱就是邻里之间谁都不影响。
5: 去年五月，北京首个区级光伏落地安装管理细则在延庆出台。镇里工作人员决定，带着收集到的民意诉求，专程赴延庆学习借鉴。
6: 从地面到，因为是阳高不着其面，一般最高的话可能也就9米左右。
7: 9米左右吧。
6: 我们联审的是涉及了3个部门，有城乡规划建设办，有平安建设办，还有咱们经济发展办。设施建设前，我们3个部门会进行现场实地的核查，由3个部门出具相关认定意见，然后都同意。通过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建设。
5: 结合延庆经验与本镇实际，镇政府牵头联合区发改委、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村委会代表、镇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反复研讨打磨方案初稿。
8: 光伏公司一直在强调整个的光伏设备，它的背后它是一个设备，
9: 我们是设备，你不能作为一个建筑物把它认定作为违法建设拆除，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10: 因为我们备案只是备在它的，您看啊，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内容与规模，还有容量。
8: 你所说的规模就是那光伏板的这个
10: 块数吧？
8: 块数，对吧？
10: 块数，完了还有它那个并网的容量。
8: 对，就是你对它的形态是没有备案的，对吧？就是说多高啊，多宽呀、它到底是不是？
10: 对，
8: 它是没有备案的。
10: 对，
11: 既然上面没有上位的关于光伏这种设备的管理政策，那就应该从村规的角度，和这个村庄规划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12: 服务咱们村民的角度，出台这种指导口径，这样呢也能够落实咱们市级文件说的一建则建，安全实用，风貌融合。
5: 经过多轮研讨优化、法务把关审核，镇政府办公室集体审议表决，大孙吴庄镇规范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工作方案正式通过并印发。方案进一步厘清了各方职责，明确了安装标准细则。至此，全镇光伏安装有了明确的硬规矩。
13: A 基地内，咱们安装的面积不得超过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的范围。
14: 如果说它出现多次的，就是没有及时发放钱的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约谈提醒，甚至把它放成异常的企业目录，确保咱这个老百姓的钱及时到账。
15: 就是别超过主檐口7年。就是别超过2层的檐口，像您这样的2层，在上面带起，在2层上面带光伏，
5: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僵持不下的邻里矛盾逐步化解，一批存量光伏历史问题完成有效整改。
16: 当时计划是厢房、正房加上院整个是一体的，这回呢咱们设计也调整了，厢房上有点，正房上有点，院子里呢咱们就不再做了。
1: 不然别误会就行啊，我们两家不是将来。咱把这事儿解决了，多挨了。
17: 原来是住的在这个几个画着圈的地方，黑圈的地方，就是咱超出了一点吧。这改完之后呢，说在上面面积也没变，我们的收入也没变，这总体来说这是坏事变好事了。
11: 这钱到账了吗？
1: 你瞅瞅啊，我给你瞅瞅啊，这钱，这样的吗？到了。到了。
11: 这
1: 挺好，挺好。
11: 这是这个月的收入是吧？
1: 对，
11: 那就行。
1: 那降价的也事实了。
3: 对，
1: 我那个现在也就变得也就平衡点了吧。
3: 对，
1: 我们两家现在恢复原先的更乱，对不对？原先什么样？
3: 该怎么
1: 样？没有什么矛盾。
3: 该怎么样？
1: 对呀。
3: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借着这个事儿，我们镇整个把这事儿都缓解好了。
1: 是啥借呀？赶紧给我点。白谢，就这借。
5: 规矩立起来，矛盾降下去。小小的光伏板曾是困扰村民的烦心事，如今随着镇级规范的落地，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注脚。 照亮

0: 了村民增收之路，也温暖了邻里和谐的乡村生活。
1: 从社区里的拆迁安置纠纷，到远郊乡村里的光伏治理难题，我们现场说法栏目始终把为群众办实事放在心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都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可是有些再婚夫妻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张阿姨呢，再婚20多年了，可是老伴儿还是对张阿姨不太满意，不仅怀疑张阿姨出轨，甚至还防着张阿姨分走房子。那张阿姨现在也是受够了被人猜忌，想要提出离婚，可是老伴儿却又说就是不离婚。那么现在张阿姨也闹不清楚这老伴儿的具体想法，但是她想先弄清楚，如果离婚的话，财产该如何分割呢？律师又会如何解答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2: 夫妻再婚20载，如今却要闹离婚，
3: 关系现在已经就是无法生活下去了。
2: 究竟是双方家庭的矛盾，还是利益分配不均在作乱？
3: 他想家产他多分，就让我净身出户，他就高兴了。
2: 再婚家庭如何解决财产难题？我们来看律师支招。
4: 夫妻只要签了婚内协议约定了，就约定优先。
2: 律师门诊室，再婚家庭的难题，稍后为您播出。
3: 我们俩这二，但是我们都20多年了。他呢，以前呢也不错，确实对不错，后来呢就变了。
2: 张阿姨今年不到60岁，刚刚退休在家，正是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却闹起了离婚。张阿姨说，她和爱人是再婚家庭，两人结婚前都各育有一个子女，再婚后没有生育孩子。起初爱人对她百般呵护，张阿姨对爱人也是尽心照顾，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家里风波四起。
3: 就是别人也出主意，她姑娘也出主意吧，完了她就开始就是钱方面，先刚开始是钱，说我们闺女什么占便宜了，这个那个，她那意思是你要有那个就外头要有人了，家产呢就少分。她就给我造谣，说我跟谁谁谁谁谁，说我跟谁谁谁，她就跟重病似的呢，你知道吗？就天天猜疑，天天逮我，我都60多了，天天我弄俩孙子，我哪有功夫说是干这个呀？咱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说多寒碜呀！你关键你岁数在那儿呢，我这跟他实在是过不了了，天天要杀我呀。
2: 张阿姨说，爱人的猜忌和胡闹让她苦不堪言，一边说张阿姨偏向自己的女儿不公平，一边又说张阿姨生活作风不检点，道德败坏，两人甚至打到了工作单位，闹得不可收场。于是张阿姨下定决心要离婚。
3: 后来我就上法院说起诉她，不是说她不离，她就是我耗着你。她说什么，我这个房子，我就房子就在这儿住，我就不卖，我就想什么呀，如果说我跟他离了，上法院把这婚离了，我们现在住的这房子他要不卖怎么办？完还有一点，他上我们单位折腾去，我都报警了，警察都说他，他就说我有外心了，人我有相好的了，他那意思是就让我净身出户，他就高兴了，想把我搞臭了。他那意思人我外边有人了，他想家产他多分，他就是这意思。
2: 如今让张阿姨焦虑难安的是，丈夫不但不配合她离婚，还四处宣扬她是过错方，目的就是想让张阿姨净身出户，谋得更多的家产。面对这样的情况，张阿姨手足无措，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栏目组的帮助。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你好，赵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了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事情呢，详细的说一下，就说的越细越好。
3: 我和我的爱人关系现在已经就是无法生活下去了。我们是再婚家庭，因为我们吧，我跟您说啊，有三套房子，一套房子是北戴河的房子，还有一个房子是我们单位分我们俩的，分完我们俩给卖了，卖了又买一个一层，这也属于我们俩的吧。后来呢，就是他们家刊单拆迁呢，就是按人名给的这个100平方米房子，现在还没那个回迁呢，就马上要回迁，因为都盖完了嘛。他就为了想多分家产，他就天天是那什么，今天说什么要杀我呀，我要跟他离婚他就杀我呀。
2: 张阿姨说，她和老伴儿一共有三处房产，一套位于北戴河，一套是他们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另外一套是老伴儿家拆迁分给他们的一套回迁房，但还没有房本儿。张阿姨认为，如今老伴儿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让张阿姨少分财产。
4: 那么现在咱们的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3: 争议焦点我就怕他到时候是那个说法院判我们俩离婚了，判这个房子就都全分成一半，是吧？他不卖这房子怎么办？我现在就是争议的是这个，这房子要不卖怎么办？现在我们住的那个，就是一人一半。
4: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是买卖呢，还是说
3: 那个是刚开始啊，单位？
4: 哦，
3: 我们俩是一单位的，
4: 一个单位的，
3: 分了我们一个三居室，从单位门口那儿是六层，后来呢，那六层呢太高，我们给卖了。卖完了以后买的这个这儿这个一层就是这么来的，
4: 用的是你们俩的工龄。
3: 对，我们买那工龄啊，单位是分我们俩的，
4: 分咱们两个人的房子。
3: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
4: 然后卖了那个房子是吧，然后买了现在的这个丰台的房子。那么现在对丰台这个房子，双方对于这个房子本身的份额是没有争议的对吧，各一半。
3: 我说各一半，谁知道人家怎么想的呀。
4: 咱们现在呢是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然后呢双方这个各拿一半钱走人。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意思。但是他说了，我死我也死在那儿，我绝对不卖这房子。
4: 那么这个房子现在大概价值多少钱？
3: 430万左右吧。
4: 嗯。
2: 张阿姨说，曾经夫妻二人折合工龄买下了一套单位的福利房，把福利房卖了才换来了如今这套三居室，这本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张阿姨也没想占着对方的便宜，如果离婚双方各占一半份额，可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老伴的认同。除此以外，那套没有下房本的回迁房，老伴也并不想分给张阿姨半份。
3: 邯郸拆迁是他们家的祖业产，他那意思是让我给你了，让我那意思是什么呀，是国家给我的平方米，不是你给我的，国家按人头给的这个平方米，一个人50。
4: 当时的这个回购协议啊，当时要签这个买房的协议嘛，对吧？那么签买房协议的时候是以谁的名义来签的？
3: 都是他们家这哥五个签，这房子买完这房子钱已经都扣出去了。
4: 嗯，我明白。那么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回购房协议是其实还没有签的，对吧？安置房协议还没有签。
3: 对对对对对。
4: 只是给了指标了，指标现在是有了，但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
3: 对，钱也扣完了。
4: 钱也扣完了。
3: 嗯。
4: 房子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建好交房啊？
3: 现在都盖完了，全都弄完了。现在就是收拾院子什么的，
4: 就马上就可以交房。
3: 对，大概是10月份左右，反正就听他们这么说。
2: 张阿姨口中的这套回迁房本是老伴家里拆迁所得，今年10月才能交房，所以还没有下来房本。但是张阿姨户口就在
4: 先判你们各自的份额，然后判完份额以后呢，后面再去通过一些分割的一些方式再去做分割，这个相对是比较麻烦的。就是，
5: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再延伸一下哈，那离婚协议能反悔，但是如果哈，如果夫妻双方签了这种财产约定，
6: 比如说
5: 不涉及到人身关系，只对财产进行约定，你比如说登记在我们俩名下的这个房子，其中有1/4或者全部属于我所有，
6: 我自愿。
5: 对，这样的可能就有效了，
6: 哎，
5: 他就不好反悔了。但是唯独离婚协议不行，
6: 嗯，
5: 因为这里边它就类似于什么，类似于附条件的协议，就这个条件只有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手续的时候才正式生效，你没有去，它就不生效，随时反悔。
6: 对，
7: 这是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啊。希望如果说遇到婚姻亮红灯这样的一些个情况的时候，如果说您想让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或者让您心里舒坦一点，或者说不离婚，我们接着过，但是你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7: 对，
6: 不要写什么忠诚书啊、离婚协议啊这样的。
7: 对，
6: 您就写一个婚内财产约定。
7: 对，仅针对财产做约定，这也是效力一般它就具备了。但是你要说以离婚为目的的这种协议，基本上都
6: 可能会对没有效果。
7: 第二个问题说怎么办理离婚的问题，我们还是说哈，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离婚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去法院起诉，要么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

0: 去民政局当然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但是我们看肖女士面临的这个情况，她老公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如果说你们去民政局办理受阻的话，那也只能是去法院起诉来解除这个婚姻关系。当然哈，是否要离婚，反正还尽量三思，看看有没有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吧。对，这块根据自己的情况。
1: 是的啊，
0: 对，
1: 一段婚姻能开始不容易啊，能走了这么多年也肯定不容易。在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希望，不管是体面也好，不管是我们对于将来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很重大的课题。
0: 对，
1: 如果说您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有想求助、有想咨询的地方，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律师热线是8533-9216，8533-9210。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遇到了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遇见老人倒地，您会上前伸手帮扶吗？其实啊，我们不用纠结扶还是不扶，因为法律保护善意救助。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位81岁的老大爷遛弯时摔倒在路边，无法起身。一位路过的女士主动报警，并守护老人的安全，直到民警赶来。
1: 怎么摔倒的呀？
2: 我没劲，就
1: 走
2: 了就摔倒了。
1: 觉得身上哪儿疼啊？
2: 这个
1: 头部呢？
2: 没有。
1: 别的事儿没问题是吗？
3: 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附近，一名81岁的大爷不慎失足摔倒。老人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摔倒后无法自主起身，只能躺在路边，神情慌张无助。事发路段行人往来密集，一位路过的年轻女子看到老人倒地，没有默然围观，第一时间报警，并一直在旁边陪着等待民警到来。
1: 我拉着你，你认识家吗？
2: 认识。
1: 哎，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哎，先坐这儿。身体有什么病吗？
2: 我没什么病，就是那岁数大了腿软。
1: 怎么来的呀？
2: 坐公交车。
1: 坐公交车过来的。
3: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民警董卫芳赶到现场后，细致查看老人身体情况，不断轻声宽慰，缓解老人的紧张恐惧心理。
1: 中午吃饭没有啊？
2: 没
1: 有。有没有低血糖什么毛病啊？
2: 没有，我就爱吃糖。
1: 啊，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3: 大爷说，他是从大山子坐公交过来的，走着走着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身体没事儿，只是手臂蹭破点皮儿。不用去医院，想回家。
4: 我能走了吧？
2: 可以了。
3: 看到民警到场，老人也没大事儿，这位好心的群众才放心离开。
5: 慢点，二位，您慢点。
2: 放哪了？
5: 没事，没事。
1: 扶好了，别着急啊，慢慢上，别着急，别着急。把腿挪上去。好。
3: 民警董卫芳把老人搀扶起来，并扶上了警车，然后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1: 确定身体没问题是吧？
6: 没有。
1: 啊，你要觉得不舒服，跟我说，咱们身上医院。今年多大年纪？
2: 81，岁数也不大，就是体质差点。
1: 您这就是长寿的。
2: 我要给你们付费吗？
1: 不用，我需要为人民服务还收费？
2: 哎呀，那我实在不好意思。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人民有困难，我找警察找谁啊？是不是？你说，
2: 刚才那个女的在那等半天了。
1: 这社会还是好人多。
2: 是，谢谢。
3: 到了小区，老人的老伴已经在楼下等候。董卫芳把老人搀扶下来，
7: 叫他别出去，他还要回来自己翻灯泡。你说我急不急死他？
1: 扶着点，扶着点，别摔了。
7: 还大中午不吃饭就出去，老蠢人。
1: 老男子汉，
7: 他老男子汉。
1: 以后您再遇这情况，您就打110，警察就会给您提供帮助。
2: 好吧。
3: 看着老太太扶着大爷回家后，民警才离开。这起看似普通的救助警情，却再次触碰社会痛点。

0: 对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法治层面早已为大众善意筑牢保障屏障。根据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公民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即便过程中不慎造成受助人轻微损害，救助人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法条从法律层面打消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明确善意免责，救人无责，坚决不让好人受委屈，不让善行有代价。
1: 街头善意温暖人心，突发险情则考验心智。8月28号傍晚，大兴区一名司机不慎开车冲进了河里，河水很快淹没了车辆，他只能站在车顶上等待救援。天黑，下雨，水温低，每一秒危险都在增加。
2: 是低头开车时不注意，然后车开到河里面走。
3: 2026年8月28日晚上6点半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居民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掉入河中，急需救援，采玉消防救援站到场处置。
4: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飘到了被困的位置。
5: 是一名35岁左右的男子，车已经没过了水面，被困人员在车顶神情十分的慌张，手上拿了一个树杈，然后等待我们救援。
3: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已没过他的脚踝处。
6: 这儿应该得3米，到这3米。
5: 被困人员距河岸大约5米的距离，刚好在河的中央，这脚踝已经没过水面，加上当时天黑又下着小雨，这个被困人员随时面临其他的危险。
3: 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对现场进行勘查，一边安抚被困人员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经过勘查，水深近2米，车辆随时可能继续下沉或发生倾覆的危险。
5: 我们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警戒，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7: 套身上，套身上，套腋下，放手，放手，套腋下。好，下水吧，下水，过接你。
8: 抓住了，抓住了，
9: 抓好了，抓好了。
7: 来，先来一下，不着急，不着急。
9: 慢慢来，再往上面，再往上面走一点，快下滑了，
8: 断断绳。
3: 5分钟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驾车出行务必集中注意力，杜绝分神驾驶，防范交通事故。行驶过程中呢，要时刻观察前方路况，遇到障碍物呢，要及时的避让制动。如果车辆不幸落水的话，务必要保持冷静，然后迅速的开展自救，果断行动是逃生的关键。
1: 从暖心帮扶到惊险救援，当意外来临时，及时正确的应对才能化险为夷。而在交通安全方面啊，很多隐患就藏在驾驶员的无所谓里。无牌上路、违法停车、变道抢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事故的导火索。
10: 在安利路的非行车道上，有一辆前后都没有悬挂行车号牌的红色小客车停在了这儿，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的通行。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11: 啊，你好。
10: 这辆红色高尔夫是你的吧？
11: 对，我那个买的二手车，牌没上，没拧上呢。
10: 那牌子搁哪儿了？
11: 牌在家呢，我这两天没回去，没回北京。
0: 据司机讲，这辆二手红色小客车是刚买的，之前的临牌没有粘贴，正式的金属号牌又在家里。
10: 临牌有效啊，你搁这儿就是一违法停车的事儿。要是说临牌没无效了，或者说你正式牌子下来了，你不安，那就不光是一违法停车的事儿了。
11: 我今儿晚上半夜我就回北京，我就安上了。
10: 这地儿能停车吗？

0: 这不是车呗？
1: 对呀、啊，无论说这车停着呢，还是开着呢，都有咱们公安机关核发的车号牌啊。
2: 一听自己即将面临的交通违法处罚，司机在电话那头直接慌了，
1: 拖到指定的停车场去，回头你到那儿呢，到那儿进行处罚。如果这车没有特殊情况，就罚你一个400元，记9分；200违法停车，209分呢，是你这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
0: 这个给我拖走了。
1: 是的。
0: 我那分不够扣啊。
1: 不够扣，你别这么干呀！你停这儿的时候你想什么呢？你停这儿的时候不考虑考虑我们管不管你的事儿啊？
0: 我现在把牌子找人给安上吧，不行吗？
1: 谁把车搁这儿的呀？
0: 我停那儿的。
1: 对呀、啊，这事儿得找你啊。咱们干这事儿之前先过过脑子，这事儿能不能干？干完之后会取得什么样的后果？
2: 将违停车辆拖走后，民警敖翔赶到了一个报警现场。
3: 没碰着，然后我正常行驶，佩戴头盔，骑着一个电动自行车，然后我过来，他呢是当时呢他右转，然后我车头在他前面，他背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4: 你在我说这个地方，我已经拐过来了，
3: 而且我的车中到他车头的时候，他仍在加速。
1: 就是他那边拐弯别了一把是吧？
3: 对，他别了我一把，而且还瞪我。
4: 我右转的，我什么不睁着眼呢？我还不是眼睛。
3: 老师，我咱不说别的，我开车也20年了。
2: 在行驶过程中，这辆小客车和电动自行车并没有发生碰撞，但是两人却产生了矛盾。
3: 这干不干都无所谓。哎呀，我这人活一辈子都是这样累。
1: 你是不想跟我说话了是吧？
4: 我有个帅话你听吗？
1: 这个语速，这个语速。
4: 我发现你是这个无赖。
1: 就拐弯让直行这事儿，你给他道个歉可以吧？
4: 我当时跟帅哥对不起。
1: 可以吗？
4: 可以可以，这没让你啊，对不起啊。
1: 收到了吧？
3: 我收到了道歉了。他如果说别我那一下，他客客气气的在车里边，哪怕哎敬个礼，招个手，我不会觉得。
2: 在敖翔的劝解下，两人的矛盾终于被化解，而敖翔则赶赴下一个事故现场。
5: 第一次见，老颠覆上的车。
6: 哎呦，
1: 谢谢谢谢。
5: 您辛苦您。
1: 嗨，都不容易。您没大事吧？
5: 哎呦，我这个反正事儿也不小。
1: 行，我看血了，我都。
7: 那这边蹭。
5: 在这边。
8: 有一辆机动车在这个车道上，然后可能挡住我的视线，我没看见他从里边那个车道出来。然后往那边并道的时候就擦了一下。
1: 行，要是看不清楚的话就先站一步。大姐是这么从北边来。
8: 对。
1: 着急呢往四环里边并。
8: 对。
1: 明白了。
5: 啊，
1: 还是变更车道的事儿啊。
5: 对，他是刮着，他不是说撞着我了，就刮着后门那一带可能。
1: 啊，蹭一下。
5: 刮着我这把了，这么着给我转了这圈儿。
1: 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啊，一定得说记住了，别影响他原车道内的车行驶。速度啊，方向啊，您都让人受伤了，这更不行。北京市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第9条第12项，变更车道时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了，这定的咱责任。您是主要责任还是变更车道？次要责任。

0: 撤销了李先生妓女的监护资格，改由李女士一人担任大哥的监护人。
1: 就从开始到现在，他们始终就是非常的重视和关注，然后就是维权律师嘛，始终就帮我们来这个坚持，也挺努力的。我觉得也其实困难也挺多的，但是没有他们吧，我觉得那会儿我已经垮了。我其实那会儿一点信心都没有，我都想放弃了，但是还是感谢他们一直在坚持。然后残联维权中心的领导就说我们会把这个事儿管到底的。我也是吃了定心丸，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2: 残疾人群体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在维权的过程中难度要远远高于正常案件。我们作为一名专职律师，在日常的这个职业过程中，应该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类群体，让社会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帮助这个群体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3: 您听说过上头电子烟吗？抽两口头晕晕乎乎，以为是劲儿大，其实啊，这里面加的可能是兽药。没错，就是给牛马等大型动物用的麻醉药。不法分子把这种兽药兑进了烟油，流向了市场。
4: 点击进入一个名为都有米的账号主页，记者看到博主发布了很多介绍盐酸塞拉琴注射液的帖子，以及日常销售发货的视频。随后记者通过主页信息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在和电商的微信沟通中，对方告诉记者，他在售的药品不仅有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琴，还有一款名为舒泰50的兽用麻醉药品。记者查询得知，舒泰50通用名称为注射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是一种动物手术或检查时使用的注射麻醉剂。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明确规定，兽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及其制剂产品为兽用麻醉药品，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记者查询发现，舒泰50之所以不断有人在网上兜售，原因竟然是这款兽用麻醉药品已经成为了新型上头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从舒泰50中可以提纯出替莱他明，不法人员往往会将提纯出来的替莱他明加入到电子烟烟油中，制成新型毒品进行售卖，谋取暴利。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替莱他明的提纯教程竟然也可以在网上轻易买到。调查的信息显示，这类兽用的麻醉剂的确有人在提纯使用在人的身上。
5: 开油教程88元，保姆级别。
6: 开油教程手把手教会，新品开油教程，想要的来。
4: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替莱他明进行搜索时，搜索结果中并没有看到售卖广告，但当记者将关键词改为替莱时，搜索结果却与刚才截然不同，首页便是关于各种上头电子烟的分享帖，其中不乏在分享甚至炫耀吸食电子烟的自拍，评论区内充满着由地名和符号构成的交易黑话。
7: 上海电子烟可以见面交易，吸三口就上头，效果好。
4: 替莱他明极易成瘾，吸食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后会产生幻觉及暴力攻击行为，长期吸食会严重损害大脑和神经系统，诱发严重精神疾病，过量吸入可致呼吸骤停猝死。
8: 销售毒品，无论销售哪一类毒品，都意味着暴利。在暴利的驱使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查获的新型的毒品当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把兽药用于人体，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破坏力相当的强，一旦染上毒瘾的话呢，这个神经性的伤害啊，它具有不可逆转性。
4: 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这意味着非法生产、贩卖、运输、持有、吸食替莱他明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追究责任。2026年7月以来，各地警方连续破获了替莱他明涉毒案件，绵阳警方开展了专项行动，累计查处了涉滥用替莱他明人员78人， 查获替来他明电子烟弹160余。

0: 武汉警方抓获了贩卖替莱他明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两名，现场查获了替莱他明电子烟弹86个。温州警方破获了浙江首例替莱他明电子烟贩毒案。
1: 2015年，禁毒部门啊，第一次制定非药用类的麻痹药品的目录，经过9次增加啊，今年的话呢，是把这个兽用麻醉剂又把它列入了管制的范畴。到现在的话呢，是我们管制的种类啊，已经达到412种，这是属于非药物类的。
2: 北京市禁毒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7月以来连续打掉了6个吸贩替莱他明的团伙，破案20多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替莱他明是小型宠物专用的麻醉剂，不法分子把这种兽药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对外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且极易引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查获的170多人中啊，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近80%。市禁毒办专门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警惕新劣管毒品替莱他明，远离上头电子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们公司建立了一个 AI 搜索平台，有网友啊在平台上搜索到了某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剧方发现后啊向我们投诉，公司呢立即断开了涉案搜索结果，但剧方仍起诉侵权并要求赔偿，请问我们需要赔偿吗？
4: 不需要。盗版电视剧虽然构成侵权，但网盘链接并不是由袁先生的公司设立，而是第三方网页的内容。AI 搜索平台基于大数据模型等技术开发，在应用过程中难以避免索引并展示来自公共互联网的网页内容。袁先生的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经履行了模型以及算法的备案义务，构成了便捷的投诉渠道，并在获取侵权信息后及时对相关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尽到了应尽的法律义务，应当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所以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2: 观众林先生啊，和朋友一块儿去钓鱼，中途朋友王先生突发疾病，林先生帮着找药，另一位朋友李先生则联系对方的家属，随后两人想将王先生送去医院，但是被王先生拒绝了，只能将王先生先带回住宿地。没想到啊，很快王先生因为心梗去世了。王先生的家属认为两人没有尽到救助义务，索赔10万元。林先生想咨询一下，他们需要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不需要。林先生三人是自发组织自愿参与的钓鱼活动，不存在特殊组织机构，没有组织者管理者，也没有人从中盈利，三人仅是同性关系，没有法定和约定的救助义务。在王先生突发疾病时，林先生和李先生基于道德和情谊，主动帮忙取药送回住宿地，联系家属提出送到医院等，不存在过错。另外，王先生没有既往病史，从发病到死亡时间极短，如果按照专业医护人员的标准要求林先生和李先生及时做出反应，超出了合理注意义务的限度，因此林先生和李先生不构成侵权，无需赔偿。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成心不给开，我那天急了，我给大家们踹了，
6: 差一点就拽着我脸了。 你凭什么把这门那个换锁？
7: 平静的小院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喧闹打破，究竟是何缘由？
6: 只要揍我，你知道吧？他姑娘跟姑爷立马都拦住了，拦住了，我就说你也别跟我动手，这屋咱也别进了，有什么事咱们坐在外头咱们聊。
5: 他就是把锁给换了，就是你赶明你就别来了，张嘴就说话。
6: 你要进了屋，你要一变了卦，话说回来，我收拾不了这残局。
5: 跟着就是城防中谁也惹不起他。天天那个摄影头射我们，我们没法待在那儿。
7: 一方大门紧闭，一方群情激愤，这到底是谁的家宅？
6: 他就想来住，我能让他住吗？而且他就是这人暴力倾向，
5: 谁都不让进。
8: 您去过吗？
6: 去过，
8: 去过，他也不让你进，你也别来。
5: 反正就是，反正挺强横的，我们也惹不起他。
7: 冲突频繁，矛盾升级，孰是孰非，该如何理清？
6: 人家就给他要说拘留他三天以上啊，就是七天以下啊。后来我一想，都是兄弟，最后呢跟我做工作，说你能不能你叫什么来了，写个谅解书，就不拘留他了。我说那就让他给我赔礼道歉，我就放他一马呗。
5: 他不让别人进，谁都不能进，不成他们家了。
7: 第三条解释之轮流居住正在讲述。
8: 他是什么时候住到新街口的，你知道吗？
5: 住的新街口，反正我这个我们住新街口，他还没。

0: 家中唯一女儿，但从未将兄弟们放在眼里。无论是父母生前还是身后，她都一手掌控老家财产，丝毫不为他人考虑。
1: 啊，所以就是父母去世。

0: 今年3月底，老大说想回新街口歇歇脚，遭到了老三的强烈拒绝，然后比较激烈的冲突，最后报警收场，然后才找到了我们。
1: 你为啥住那儿去？那儿多挤啊！
2: 那儿挤什么呀？我住我那屋，也不住别人屋。
1: 我是想问，您是有因为要回市区来看病，所以有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儿？
2: 对。
1: 哦，明白了。您这边是有什么实际的居住的困难，也需要回去住吗？
3: 我这个反正是，也是就说什么呢？这家里头这来人呢，也去到那块儿住一天两天的，两天三天。
1: 嗯。
2: 他不让别人进，谁都不能进，就成他们家了。
4: 原本就对妹妹独占房屋很是恼火，大哥此番碰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告诉调解团队，之前是自己跟父母共同居住，不想一时搬离，妹妹竟鸠占鹊巢。
5: 那老三怎么住进来的？
2: 那老三住进来让我有什么辙呀？我知道我这一想，别，
5: 他什么时候住进来的你也不太清楚。您那时候已经搬走了？
2: 我没搬走，我知道他住进来，我也，咱能的，我也没。
5: 您是不能，您是没说出什么来，但是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2: 对。
5: 您什么时候搬走的？您应该清楚吧？
2: 不清楚。
5: 也记不住了。
2: 我又得脑梗了，不是吗？
5: 哦。
2: 他把
4: 成了一纸协议。
5: 我手里边啊，倒是真有一份协议啊，这个写的是协议。说是父母两位，哦，应该这个是一个轮流照顾老人的这么一个协议，是吧？
2: 不是，那房怎么分的？还有一
5: 哦，房怎么分？还一份协议。
2: 哎，
5: 这份是比较老旧的，是打印的。
2: 哎，他告诉说
5: 说的是新街口这套房，
2: 嗯，
5: 大概意思啊，就是说这公租房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东边那间归这个。
2: 归我
5: 李少卿，归您老大，中间是归谁啊？老二，
2: 老二，
5: 西边归老三，
2: 对对对，
5: 是吧？
2: 西边归我妹妹，
5: 嗯，
2: 然后他跑我这屋住来了。
6: 这个仅从内容上来说呢，等于把这个家里涉及的几套房都涉及在内容当中了，
5: 都说了，
6: 嗯，包括说这个东宫街私房归李富强是老几啊？老四，
5: 老四，
6: 你爱人哈，
2: 我们
6: 归老四所有。如果新街口拆迁款有一份额钱给到老四，然后卢谷这边呢，卖房款呢是120万，由四兄弟姐妹平分。这块也说了，
5: 哦，
6: 前面这一块呢，这个新
5: 房这三间房好像分了，
6: 所以这个协议呢，从内容上来说，确实把这几间房都说得比较清楚。
5: 嗯。
4: 白纸黑字的协议不但约定了轮流赡养责任，同时也对受房款分配及剩余两处房产的权益归属进行了划分。四兄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按说已经明确，可为何老三却不肯承认了呢？
2: 老三啊，他反悔了。
1: 对，
2: 他给弄了，他反悔了。
0: 大家我们一人一份，大家开的会啊。
5: 老三当时说什么？认可吗？
2: 他不认可。他告诉
5: 不
2: 认可
5: 了，
2: 不承认了。
1: 上面的内容是他你的，
2: 他写的，留一家一份儿啊。
5: 你们怎么没有签字啊？
2: 我大家一块儿呢，都在一块儿，那还跑得了啊？
5: 哦，那为什么没有签字啊，老大？
2: 那不是我没签字，四个人都没签字，他们要都是，那要是都说不成的，您呢就给我们分分这家的了。
5: 当时是因为有人不同意没签，还是说？都达成一致了，都同意，但是就是没签。
2: 我不知道他们那签不签，反正我这是没签。
5: 你当时
4: 大哥所称的家庭协议上面竟无人签字，这样的白纸黑字又与空口无凭有何区别？难怪对老三的反悔他们都束手无策。这个局面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5: 你当时没签，你是什么情况？
2: 我什么情况？我认为这四个人都一块开的会，
5: 都认可了，
2: 都认可了。我签不签字，
5: 签不签都无所谓了，都是君子协定了。
2: 对，
5: 嗯。
6: 那这我这有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咱就是坐在一块儿，一种情况咱就是哥几个互相特别信任，咱就是走口头，咱不走书面，是吧？这是一种。您这显然也不是落成书面了。还有一种，咱落成书面了，咱就是个备忘录，咱底下也不会严格按格式来，又有日期，又有这个书写人，咱这东西也列了，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为什么就想起不签了没有？
2: 没准太忙。
6: 哎，大哥，这事儿。

0: 这事儿这样啊，这东西如果是有效，咱家这事儿能说得清，可能各方权益都比较清晰。
1: 没效的。
0: 这东西如果无效，您家这账可能得且打呢。所以咱真的不是一句就是说啊、哎、忘了或者怎么着就完了。您要有什么情况，您跟我们说清楚。
1: 真的，我这真没在意。不是说这个没签字，还有一个那叫什么呀？写的这号码什么这那的，告诉这里都有钱什么的，最后里头都没。
2: 在完成协议打印却未真正签署的问题上，众兄妹说法不一。作为关键人物的老三对此是否知情，又是否认可所谓的协议内容呢？
0: 追问您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跟大哥核实这个上次协商协议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3: 嗯，
0: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有一些东西说的是一致的，就是说大家确实坐在一块儿，
3: 对，
0: 在新街口商量过这事儿，
3: 对，
0: 商量完呢，大家各抒己见也罢，怎么也罢，达成了一个初步吧，起码是有这么一个意见，对吗？
3: 没达成，要达成就签字了。
0: 你看啊，如果按您，
3: 咱们达成可以在这坐着。
0: 如果按您所说，没达成，还有没有必要让您这侄女拿一手写的东西再去打印去？因为大家都不认可，打印它干嘛？打印它是为了签字，对吗？首先有一个一致意见才能去拿着手写去打印。
3: 不是，
0: 嗯，那您解释一下。
3: 咱们这开着会啊，
0: 嗯，
3: 你说一句，他说一句，
0: 嗯，
3: 说完了就是原始记录，
0: 是
3: 记录的东西，
0: 嗯，
3: 我们还没确认呢，
0: 嗯，
3: 你去复印，复印完了以后，你拿一份，他拿一份，咱们四个人
0: 啊，
3: 根据那个你写的这跟我们表达意思同意，
0: 那好，
3: 一样，
0: 就是说原始记录的这个东西，各方对于新街口也罢，其他房子也罢的分配和使用，
3: 对，
0: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3: 没有。
0: 那请问，如果没有统一的意见，为什么要拿出去进行打印和复制？有必要没有？咱都没谈成，咱今天这套东西再复印几份，咱跑到外边绕这一圈回来，大家也不可能签，为什么还要出去做这事儿？
3: 现在那时候，你要是拿着那原始的东西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聊天会议记录，记录完以后。咱们四个人，因为话说他那记录，您说一句，他说我不知道你记录的跟那个有没有偏差。
0: 但是口头说的有没有一致意见吧？
3: 没有一致的。
0: 如果口头说的都没有一致意见，那这逻辑不通。口头说的都没有一致意见，就根本不需要出去变成打印的，因为没有意义。
4: 老三，我这样问您得了。
3: 嗯。
4: 这里边主要的内容啊，
3: 嗯，
4: 就是新街口这公租房，
3: 嗯，
4: 三间，
3: 嗯，
4: 老大、老二、老三，一人一间，这个内容你认可吗？
3: 我不认可呀。
4: 你认为应该怎么分啊？
3: 我认为就是说，

0: 价藏猫腻，直击剂量背后的消费陷阱。
1: 顾客可以通过扫描一车一码标识，查看电子计价秤的下次检定日期。
0: 收费站前上演金蝉脱壳，监控还原超原真相。
2: 他不是你上来的吗？
3: 不是的，不是的。
0: 装修公司嫌价低，装修一半竟停工。
4: 后面在现场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当天就签了，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夜深人静的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街头，一名男子竟然趁着夜色四处喷涂涉黄小广告，为电信诈骗引流。男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是鬼鬼祟祟的举动被路过的代驾小哥看在眼里，并第一时间给警方提供线索。短短几分钟，民警快速出击合围，将不法分子当场抓获。
0: 8月19号凌晨2点多，赣榆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榆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骑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3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发现涉黄、诈骗等违法犯罪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时，广大市民也要提高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网站链接，谨防上当受骗。
5: 未成年人上下学的校园周边本该是安全纯净的环境，可是最近有广西南宁市民反映，在部分小学校周边竟然出现了涉黄贴纸，这些内容低俗露骨的小广告极易被未成年学生看到，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记者在南宁市彩虹路小学门口看到，路边有多辆汽车的后视镜被贴上了涉黄贴纸，内容低俗露骨，背后还暗藏着诈骗的风险。不少接送孩子的家长对此忧心忡忡。
6: 学生看到了肯定是很不好的，那他的手表可能会有联网功能的，出于好奇的话，可能他又扫码点进去的。
7: 肯定也有点影响，你最好跟公安机关一起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处理嘛。
0: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车辆后视镜上残留着贴纸撕掉后的胶痕，车主反映车辆反复被贴，不堪其扰。
8: 隔个3-4天左右吧，就会发现一次这个小广告，我们也需要喷一些这个清除剂才能够清理掉这些痕迹。
0: 附近居民给记者提供了一段监控录像，里面显示9月1号凌晨2点，一名年轻男子对停在路边的车辆进行了贴单。
9: 这种广告的话每周都活跃，7月初就开始每周都有发生这种事情。小朋友他没有那个判断，像成人那种鉴别心理，很容易三观方面的话就受影响。
0: 记者已经把监控画面提供给了辖区派出所，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黄赌毒行为，并加大对学校周边重点区域的巡逻管控力度。
5: 如今不少学生在闲暇的时候喜欢上网玩玩游戏，这可让不法分子找到了坑人的契机。一些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类的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这不，浙江宁波象山县的一名学生就因为轻信了陌生人免费赠送继承游戏账号的谎言，陷入连环骗局，损失了4000多元。
0: 几天前，小鱼在观看游戏直播时看到一条评论称，用户退游免费找人继承高价值游戏账号。出于好奇，小鱼主动给对方留了言。
10: 我点开他的主页，看到他发了3个作品，那个作品里面有好多皮肤，有一些是不能返场的。然后我就有点心动，我就问他我可以吗？
0: 对方很快加了小鱼的账号，还让小鱼把手机号验证码都发过去，说是已经完成账号换绑操作。之后对方编造虚假的19.99元快速上号服务费，谎称需要退款核验， 否则账号就

0: 将被冻结，并诱导小鱼下载钉钉开启视频会议。
1: 如果那个19.9不退给我的话，那个号上的一切赔偿我都要支付，我那时候有点害怕。
0: 为了加深恐吓效果，彻底拿捏小鱼，诈骗团伙还多人配合演戏，一人冒充杭州派出所民警，以逮捕追责、赔偿巨额损失为要挟，逼迫小鱼继续操作转账。恐慌之下，小鱼借用奶奶的手机扫码付款，连续转账10余笔，直到家人发现报警。
1: 他说他这个是全程录音的，说我别想抵赖。等我奶奶来要手机的时候，他还恐吓我奶奶说，如果他不配合工作的话，就把我奶奶抓进去。
0: 今年以来，象山县学生诈骗案件数据持续下降，但暑假期间，像游戏账号交易、明星周边、演唱会门票类诈骗依旧高发，特别是《王者荣耀》《蛋仔派对》《光遇》《和平精英》等热门游戏是骗子实施诈骗的主要场景。
2: 骗子首先他会以买卖游戏账号，或者找你当游戏代练，或者是买一些皮肤道具等等来找你私聊，或者是在组队的时候给你发语音。那么一旦你上钩了，你回复他了，那骗子的套路就开始了。他就会以在游戏中不方便交流，然后跟你加微信好友、 QQ 好友，或者是在哔哩哔哩里面聊天。
0: 之后，骗子会诱导学生下载各类视频会议软件，开启视频会议屏幕共享，发送虚假付款链接，收款二维码。交易过程中会捏造未成年人操作违规、触发警方监控、账号冻结等虚假理由，不断恐吓学生，步步诱导，最终骗取钱财。
2: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私聊你进行游戏账号买卖或者是代练等消费交易，请一定不要脱离平台，也不要相信对方所说的会有警方过来抓你的话语。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请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如果发现孩子有大额交易或者是多笔小额的交易，请一定要引起重视。
3: 为了孩子能就读优质学校，不少外省家庭专程跨省来到江苏徐州购置房产，谁料房买了，钱付了，孩子却转不了学。开发商当初白纸黑字承诺凭合同就能上学的话术，如今一句政策不允许，就把31个孩子挡在了校门之外，求学路被卡，开发商仅被罚款3万元。面对被耽误的孩子、受损的家庭，这样的处罚能否弥补家长们的损失？这起学区房纠纷背后，又给广大购房者敲响了怎样的警钟？
0: 据悉，这些业主购买徐州保利学府的房子时，不管是宣传资料还是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都很明确，凭网签备案合同及全款购房发票入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徐州大学路实验学校，可如今报名时却被告知只能办理升学，无法办理转学。铜山区教育部门回应，保利学府是南师附小的学区没错，但根据政策，业主没有取得房产证办理落户，的确无法转学。
4: 然后现在情况是我们转不过去，只能在原学校先上着。明年一年嘛，接受的这个教育情况肯定就会不同。然后我们因为当时买这个房子，你们承诺的时候我们可以转过来，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上不了学，转不过来，以后对我们小孩造成了损失。
0: 记者了解到，31名无法转学的孩子中，有一部分是原本就在徐州上学的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是冲着南师附校从其他城市甚至其他省份到徐州买房的。有的二孩家庭，一个孩子办理了入学，可另外一个孩子无法办理转学，只能在老家上学。
5: 哎，对，因为像我们这个就比较远，特别远，对，它不像这种，比如说几十公里，能接一下，但这个特别远。对，我是从河北那边转过来的，因为我们买房是为了上这个南山附小嘛。我们那是5月份来的嘛，来看房子，当时他就是说拿合同可以上学，他说去年就可以上，今年肯定接。
0: 近日，徐州铜山区市场监管局以虚假宣传对开发商做出了罚款3万元的最高处罚。业主们质疑，他们购买保利学府的房子，看中的就是南师附校的教育资源，可如今却并没有享受到，反而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困扰。开发商除了要接受行政处罚，还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4: 因为是当初保利 承诺我们是可以上学，然后现在导致我们小孩上不了学，过两年以后转过来，我们小孩现在在原学校，教育资源肯定跟这边没法比，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保利需要承担。保利他们给我们提过退房这个事情，我们也在考在我们的业主考虑之中，但是退房的话，因为是他们提出的，他们违约中间产生的所有损失也应由保利来承担。
0: 对于业主的诉求，开发商是什么态度呢？记者随后找到了位于秦淮区的保利江苏公司，得知记者要了解徐州保利学府一事，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这里也提醒广大购房者，学区划分和入学政策以教育部门官方公布为准，开发商的口头承诺和宣传资料不等于入学保证，签约前务必向当地教育部门核实政策，并将入学承诺写入合同条款，明确违约责任。遭遇虚假宣传时，保留宣传资料、录音录像、合同票据等证据，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通过诉讼维权。
3: 我们看到呢，有不少的家庭的倾尽财力，甚至是跨省来购买所谓的学区房呢，核心的诉求就是孩子的教育，而且呢，给他们底气的呢，就是写在购房合同当中的这个可以凭借购房合同进行转学或者是入学。所以说呢，这也是很多家庭购买房产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和原因。但是呢，这个现在的目的明显是没法实现了，30多个家庭呢就此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今天呢，就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欢迎李律师。
6: 你好，主持人。
3: 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开发商呢，这个宣传的凭借购房合同就可以进行转学，但是又没法实现，它到底涉不涉及虚假宣传呢？算是欺诈吗？
6: 就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因为入学条件它需要当地的政府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地方政策来制定的，并不是说你一家房地产公司你就可以直接以这个噱头来吸引这个购房者过来购房，所以这个毋庸置疑。是否它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呢？这主要是看这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就是说我主要就是奔着你来买房的这个目的，我其实实施一系列的这个欺诈行为，比如说可以购房，然后就可以入学啊，这个你消费者肯定是基于这个上学的这个条件我才去购的房，所以在这本案中不仅构成这个虚假宣传，也构成这个消费欺诈。购房者可以凭借此条主张退房，而且可以主张相应的损失。
3: 您说到了这个相应的损失哈，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比如说有的消费者说你是消费欺诈嘛，我能要求退一赔三吗？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不退一赔三的话，你除了退房之外，这个房子现在的一些差价还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利息，你应不应该赔给我呢？
6: 这个需要根据相应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比如说我购房款的这个利息，然后购房就是我租房，可能就是我去购房的时候需要换房子，中间有租房产生的一系列这个成本，这个法院是可以支持的，但是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需要你提供这个实质的这个相关证据。但是具体您说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因为它在这个一般的产品上适用，但是在这个购房上面一般不适用这个条例。
3: 那有一些毕竟是外地来买房的嘛，它有一些什么搬家呀等等租房的一些费用，这些实际的损失可以向开发商来主张吗？
6: 实际损失法院最后是需要进行酌定的，它需要就是根据你这个发生这笔费用的这个必要性进行一个酌定，如果是必须的，法院会酌定的支持，如果不是必须的，法院也不一定会支持，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相关产生的这个损失法院都会一并支持。
3: 那假如说呢，他这个你拿着购房合同就可以转学的这个承诺呢，他没有写在购房合同当中，但是其他的宣传当中是可以看到的，那会影响这个他这个法律效力吗？
6: 这个是不影响法律效力的。开发商不能说我在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面没有体现说购房者可以就近上学等等，但是购房者可以提出，就是说当时我在你这个营销员推介的这个材料里啊，或者就是沟通的这个记录里能体现出来有相应的表述的，就可以认定为是在购房合同中你已经确定了他有主要的这个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了啊，所以就即使你没体现也不影响 下你最后承担的责任。
3: 嗯，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所以呢，我们说哈，这个教育承诺呢是绝对不能和商业营销来挂钩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这个家长想要买学区房之间呢，一定要先打听好相关的政策，再看要不要下单，一起来。

0: 来看下一条新闻。
1: 秤下藏猫腻，直击计量背后的消费陷阱。
2: 顾客可以通过扫描一车一码标识查看电子计价秤的下次检定日期。
1: 收费站前上演金蝉脱壳，监控还原超原真相。
3: 他不是你降下来的吗？
4: 不是的，不是的。
1: 装修公司嫌价低，装修一半竟停工。
5: 后面在现场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当天就签了，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消费购买食品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无良商家，看似正常的电子秤，暗地里却可能被做了手脚，让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亏受损。当前正值梭子蟹大量上市的热销季，螃蟹肉质是否鲜活，称重计量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消费权益。江苏泰州海陵区市场监管局紧盯海鲜市场皮筋捆绑变相增重、计量失准两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计量乱象，推动海鲜消费更加透明安心。
1: 二号上午，海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前往辖区各大农贸市场，对市场内及周边经营商户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商户是否使用未付码的不合格计量器具，以及人为改动计量器具准确度、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辖区三家经营户正在使用不合格电子计价秤。
7: 通知我去检，
8: 检查
7: 我这里面天下雨了。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这个杆秤呢已经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
9: 肉我们卖鸡的不是卖肉的，它鸡放在上面一跳，跳的
2: 话，跳的话，但是不影响你这个正常的结算呀。
1: 在海鲜销售摊位可以看到，在售梭子蟹均采用直径不足两毫米的细皮筋捆扎，皮筋自重极轻，称重时基本不会对重量造成影响。执法人员现场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海鲜要留意捆绑绳带的情况。
2: 请各位消费者注意，这种捆绑橡皮筋是不占用分量的，请谨慎购买用粗橡皮筋或粗绳捆绑的螃蟹。
1: 据统计，今年暑假，海陵区市场监管局共检查电子计价秤619台，责令改正13件，立案查处4起相关违法案件。严谨提示市民，选购商品时应当留意电子计价秤上的强制检定标识，确认秤皮摆放水平，避免消费吃亏。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各类计量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切实守护好市民的海鲜自由。
2: 特别是水产商家可能会将电子秤放在泡沫板上，就会影响它的一个精准度。顾客可以通过扫描一车一码标识查看电子计价秤的下次检定日期，如有发现商家使用的电子秤没有此标识，可以通过拨打12345或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6: 深夜刺耳的摩托轰鸣声常常搅得周边居民彻夜难眠，炸街飙车屡遭投诉却屡禁不止，成为城市交通治理的一大顽疾。而在刺耳的噪音背后，竟然藏着一处地下非法改拼装窝点。近日，四川峨眉交警历经半个月的缜密摸排、暗中侦查，锁定了一处隐藏在城郊的车辆非法改拼装窝点，于是多警联动布控合围，一场雷霆收网行动就此展开。
10: 太明显了吗？先锋是便衣了吗？
11: 幺零零那个小孩子是不是又来了？
10: 应该是又来了。
11: 我打电话吧，小梁。
1: 经过长达半个月时间的缜密侦查，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部署10多名警力，准备对一个非法改拼装车辆的窝点展开收网。
10: 干不干不？你们别可以电话头好，电话头电话你开过来，然后我直接递过去，你要跟我直接递过去。
1: 该窝点位于峨眉山市城郊佛光西路的一个商铺内，此时10多位民辅警分成多台车辆，分别在该路段前后设伏堵截。从傍晚开始，陆续有多名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电瓶车来到这里，民警针对前期所掌握的涉案人员逐个确认这些人的身份。
10: 我就担心老子开过来的车，你们看到能不能这样子，你们直接开，直接直走，直接开过去，开那天该可以，那我下车是摆在别个位置。
1: 十分钟后，抵近侦查的便衣民警发现，主要涉案人员均已到齐。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组人员立即前后夹击，展开行动。
0: 发现一下，老腿子呀，动了，好注意啊！上车了，黄妈上车了，黄妈站了嘛，从路高边来了，赶快下车，赶快下车，如果下车，带了。

0: 在这家店里，警方当场挡获帮人改装车辆的罗某成和罗某豪。该窝点就是罗某成在经营，其余四人都是摩托车发烧友，是来看车和改车的。警方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查获非法改拼装后的燃油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共21辆。
1: 这台是场地用车、越野车，没有
2: 没有手续，
1: 没有手续。
2: 说几者一台，
1: 这个是贾家那个乐山的那个乐山那个卖越野车的买的，这个是梁山
2: 有没有手术一块过来了？
1: 都没有手术，这个没有手术。
2: 嗯，
1: 梁山
2: 说
1: 这个就是当废品买回来的，就没有手续。
2: 嗯，
1: 这个是乐山买废品那儿买回来的废品一个。
0: 该窝点被打掉后，峨眉山市交警部门又将剩余7名违法人员通知到大队接受调查。至此，这个非法改拼装车辆窝案成功告破。作为主要涉案人员的罗某成只有19岁，别看他年轻，却是这群鬼火少年们的组织者。
2: 非法改装，
3: 你们的叔叔有没有银子啊？那些
1: 没有。
2: 对头，非法经营。
3: 你晓不晓得这个问题？啊，销售技
2: 术的，对，
3: 啊，销售你还找技术了？
2: 说吧，到这里。
1: 就是不理解这个法律，不懂法律，
3: 主要是老些人去。
1: 对，十个群是未成年人，有成年人，还有就是20岁以下的，
3: 主要是未成年。
0: 2个多月时间里，以他为首的13名鬼火少年骑着非法改装后的摩托车，多次在峨眉山市的西环线、川桃公路等道路呼啸而过，不仅扰民，还违法。少年们做出种种惊险动作，令观者无不捏把汗。

0: 像这群人基本上就即使是成年人就是21、22岁，未成年人居然达到13、14岁，达到90%是未成年，有在校生，有辍学了的，有些是家庭父母离异，有的是父母在外地，有些虽然说在本市，但是各忙各的事情，对娃娃疏于管的，平时不晓得娃娃现在干什么。这群人就以这样子的团体就聚集在一起。
1: 有些居民觉得只是改个外观，换个配件无所谓的，殊不知小小的改装背后藏着致命的安全漏洞。电动车、摩托车的出厂设计都是严格匹配安全时速和车身性能的，但这些不法改装硬生生把代步车改成竞速利器。
2: 严女士与开发商石先生签订商铺认购预约合同，支付定金，锁定房源，约定限期磋商，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后续双方因合同细节无法达成一致，无任何一方恶意违约，开发商拒绝退还定金。严女士咨询，无恶意违约，仅磋商失败，是否适用定金不退的法规？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敏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不适用定金法则，严女士与开发商签订的商铺认购预约合同，目的是在公平诚信原则下为双方将来订立正式买卖合同创造条件。现在双方因合同细节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未能订立正式买卖合同，属于磋商过程中的正常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0: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因此，开发商以磋商失败为由拒绝退还定金，没有法律依据。
1: 韩女士与装修公司冯先生约定，装修方先完成水电泥瓦工程，并验收合格后，自己再支付二期工程款。谁知装修方施工质量不达标，韩女士拒绝支付二期工程款。装修公司称可以重新施工，直至达标。但韩女士已经不信任这家装修公司了。咨询，自己有权单方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吗？有请任占敏律师来解答一下。
0: 可以的。首先，装修方施工质量不达标，韩女士有权拒绝支付二期工程款，并可以请求装修方承担修理、重做、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其次，如果工程质量问题严重，经整改仍不合格，或者已经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韩女士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并要求赔偿损失。此外，即便装修方的行为还没有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在装修工程完成前，韩女士作为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如果因此给装修方造成损失的，韩女士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厉女士是本地探店博主，发布一条餐馆客观测评短视频，指出菜品口味、服务存在部分不足。餐馆老板认为视频影响门店生意，在本地微信群、短视频账号发布厉女士照片，编造虚假信息辱骂厉女士。厉女士咨询，自己客观发布探店差评，商家却在网络上辱骂曝光博主，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有请任占敏律师。
0: 厉女士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的行为侵犯了厉女士的名誉权。首先，厉女士客观发布探店差评属于合法行使消费者评价权，没有捏造歪曲事实，该行为不构成侵权。其次，民法典明确规定，餐馆老板在本地微信群、短视频账号中发布厉女士照片，编造虚假信息辱骂厉女士的行为，侵犯了厉女士的肖像权以及隐私权。同时，该行为导致厉女士社会
2: 拒不承认超员行为，民警立即调取了后方监控，在视频的证明下，驾驶人当即改口承认了超员的违法行为。经民警现场清点，最终确认该小型客车核定载客五人，实际载客六人。
3: 他不是你想象的吗？
4: 不是的，不是的，
3: 我马上喊人调监控。
4: 就昨天他是在搞笑，他们做嘛？
3: 罚款扣分噻。
4: 他的这个话。
5: 针对本次违法行为，我们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了警示教育，纠正其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最终依法对驾驶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2: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出行途中切勿贪图一时便利，坚决杜绝超员、超载、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摒弃侥幸心理，文明驾驶，平安出行。
6: 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有些会喜欢网购网红减肥药，图方便，图快速见效。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网上很多三无瘦身药，其中还含有毒品成分，服用后会极大的伤害身体，私自购买、代购、售卖还涉嫌违法。
2: 近期，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连续查获2起入境违禁减肥药案件。工作人员在入境旅客行李中首次查获1139包三无药片，总计9920粒。现场检测显示，药品含有甲基安非他明成分。时隔不到半个月，海关再次查获同类问题减肥药360袋，共计1980粒，同样检测出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目前这两起案件均已依法处理。那么，这些迷惑性极强的网红瘦身产品到底是什么来路，有哪些危害呢？
7: 毒品减肥药是指一些减肥产品中非法添加了芬特明、地西泮、甲基安非他明等国家明令管控的精神与麻醉药品。这类产品往往包装不规范，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渠道以网红、特效等噱头进行宣传兜售，主要目标群体是那一些迫切追求快速减肥的爱美人士。
2: 这类所谓的特效减肥药违规添加多种管控类精神麻醉药品，并非正

0: 的成瘾性，一旦服用很容易产生依赖，难以戒除。而且这类产品的销售渠道十分隐蔽，大多通过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达成私下交易，商家刻意隐瞒违禁成分，夸大减肥效果，普通人很难分辨真伪。不少消费者只看重快速瘦身的效果，忽视用药安全，最终不仅损伤身体健康，还会触碰法律红线。
1: 如有减肥需求，请前往各大医院的健康营养科寻求专业意见，也请各位商家在代理产品销售推广的时候认真审查产品属性，不要盲目推广代理任何未经国家批准的非法产品，一经查实将构成非法经营罪。出国旅游代购时也请擦亮双眼，不盲目购买代购成分不明的国外减肥药，非法携带含有精麻药品成分的减肥产品入境，同样构成走私毒品罪。
2: 来到主播说新闻，转卖闲置的二手课，没赚到钱，反倒背上上万元的索赔，这事儿呢，搁谁身上都得蒙。近日，大四学生小雪呢，把标价10元的网课挂上了二手平台，全程是零获利，却被版权方呢告上法庭，索赔10000元。更让人意外的是呢，他仅有的一笔订单呢，还是原告方特意下单取证的。这个事儿呢，并非个例，该公司呢已经发起了332起同类的知识产权纠纷，被告呢多为普通的个人，遍布全国多地。那不少网友呢遭遇过同款的索赔，对方呢尝鲜抛出几千元的和解方案，不接受就直接起诉。从法律角度来说呢，网课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数字内容，消费者仅拥有个人非商业使用权，和实体二手书自由转售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呢没有获利，私自公开转售付费的网课，依旧涉嫌侵权，触碰法律红线。那很多人误以为呢，付费内容呢可以随意处置，随手转卖网课、电子书、付费音频，其实呢暗藏法律的风险。即便呢零收益，版权方呢仍然可以起诉追责，法院呢可以根据情节判决数百至数万元的赔偿，切勿心存侥幸。同时呢，我们要警惕哈变味的套路化诉讼，企业呢将批量维权当成了盈利的模式，消耗公众信任，背离了版权保护的初衷。普通消费者遭遇此类索赔呢，一定要第一时间下架内容，留存无获利等证据，面对不合理的索赔，主动协商，必要的时候向维权机构求助，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0: 装修公司嫌价低，装修一半竟停工。
3: 后面在现场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当天就签了，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全国限量5000套，央行发行，稀缺珍品，狮子号收藏价值翻倍。直播间里主播激情叫卖，把一套纪念币包装成难得一见的收藏宝贝。不少老年消费者信以为真，纷纷下单。可是消费者花99元买到手之后，才发现所谓的珍藏套装里面只有2枚银行就可以等额兑换、发行量高达1亿枚的普通纪念币。吹嘘的珐琅彩非遗工艺不过是机器压制的金属薄片，轻轻摩擦还会掉漆，嘴上号称全国仅5000套，实际一个月却卖出12万单。这到底是值得入手的收藏珍品，还是瞄准老年人精心编织的收割骗局呢？
1: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地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2: 5000套拍满过一套都是没有，
3: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8888狮子号的好号码，咱懂收藏的都知道，狮子号的一个藏品嘛，它是远超过一普通号码的。
1: 在主播们激情

0: 肆意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凸显纪念币金砖、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字样，在检测证书的显眼位置，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坠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4亿兜售。
1: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倒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
2: 全国只发行1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
3: 全国限量发行只有10000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更讲究物以稀为贵，对吧？
0: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

0: 工长，但是后面那个工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再跟我们做了。
1: 也就是说你们也交了差不多6万块钱，但是到现在
0: 我们是已经交了6万，但是我们的砖是

0: 法官再次耐心释法，指出问题核心，不管三家两家，通道必须畅通。面对刘某的家属，法官再次给出最后机会。
1: 您的

0: 房子也
1: 对，就要房，对对对，就跟我干。
2: 现在都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的，我今天一点矛盾，明天一点矛盾，用吃饭了，用我买菜了，用我什么以后，老太太不嫌我照顾她不周了，嫌我照顾她不好了。
3: 大女儿来咱们，不管是干什么，都要配合她才行。那个意思不能吵架，那意思不能说是不叫她进门，
4: 不让我们的闺女登门，就不让我的大闺女登门。你说她有这权利吗？
3: 她就是由我妈来给着扛着。她来咱们正找事儿，大姨子。
5: 您现在觉得岳母像是大女儿？
3: 对。
6: 方先生认为，自从大姨子跟岳母频繁接触之后，岳母对自己的态度就变了。对此，岳母觉得十分委屈。她说，自己确实还有个大女儿，最近来往的多一些，可是却遭到女婿的百般阻挠。
1: 在屋里吃不了，他不让弄啊。
7: 谁不让弄？
1: 就我们家这个方金堂啊。
7: 这女婿啊？
1: 对，他立着定当的睡啊。
7: 不让你弄是怎么？不让你做饭？
1: 对呀，没法做饭，我一直做不了。我们闺女一上那儿去，他就打架，不让他去。别说昨晚了，这都不让他去，打声嚷不让你登门，就这样。
4: 他现在就怕我最后糊涂了，他要不了那么多了，让我多写给他。我老头也死了，也有他的份儿，我这也都写给他，不就没有了吗？像我们大闺女没有什么东西了。
5: 他是一个什么契机说提出要这个房？
4: 他呀，啊，他没跟我说，他把居委会就叫出来了。
5: 有一天突然居委会就来
4: 啊，他说居委会要找您谈，找您谈那写保证给我。
6: 岳母郭女士猜测，女婿很可能认为大姨子是来争房产的，所以一下子就着了急。他不但不高兴大姨子上门，还对岳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
4: 来了我就不给写这保证了。哎呦，你们一看他呢，一冰横两鼻子泪的，就这么哭，他委屈。
5: 女婿
4: 啊。他说他委屈，你说我多委屈，他一进门啊，说老头子
5: 怎么突然就提起来写保证书把房给他呀？
4: 我们那大闺女说呀，说我坚决不能提这房，国家有规定，那殡仪不老说吗？老人得有老底儿。
8: 您有生之年房子在您名下，然后您百年之后房子要归他。
1: 对，写
8: 让您写这个遗嘱，
1: 叫我给他写保证。
8: 啊，写完这遗嘱，
1: 把居委会都叫来了。
8: 您不写就跟您吵，跟您闹，
1: 就给我打，天天给我打，
8: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就接受不了他，我再也不跟那块儿住了。
8: 所以现在您想卖了房，跟他离他远远的，
1: 离远远的，啊，租房去了。
8: 但是刚才我们那个也那个调解员也说了啊，您这边来说，这个房子里头安置的时候有五个户口，对吧？
1: 对。
8: 啊，您老伴儿还有这个他们一家三口。
1: 啊，对对。
6: 岳母郭女士坦言。女婿现在开始觊觎自己的房产，对此他表示不能容忍。对于岳母的控诉，女婿方先生会怎么解释呢？
5: 哪年拆的迁啊？
3: 哪年拆的迁我都得看底子。对，2001年4月份，西米县一共户口一共是7个人，岳父岳母加我三口。
5: 你们家三口五个，然后呢？
3: 再加上我姐姐跟邢超，他娘二俩。
5: 拆迁安置了多少套房？
3: 拆迁的时候是不给钱，那是按面积给钱。
5: 按面积给钱？
3: 按面积给钱，一共给33万。
6: 话题转到了拆迁。据了解，方先生岳父名下的平房是于2001年拆迁的，当时总共拿到了33万元拆迁款和一间小平房。
3: 我们三口子一家以后，公和父母共同住在居住在一块儿，属于无房户。无房户的情况下，单位以后就说是每人平均5平方米还是6平方米，说我们5口人5、6、3、4个米我不够那个米数，所以以后单位以后安置我们家一间平房，人家单位要10000块钱，房管局要13000块钱才能给你房子，不要不交这个10000块钱是不给你的。
5: 就是你们没有房分房的时候就要了10000块钱，
3: 这10000块钱，而且有拿着的2个残疾证，我岳父拿着2个残疾证到了单位，就是说是免了，不交了，就免给我们免了，给我们免了之后，说岳父岳母，他不管是内部以后他谁同意谁不同意罢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就落在了残疾人吴世坤的名下。这一间小房，
6: 方先生告诉我们，当初的小平房是为了照顾残疾人给。

0: 所以落在了自己爱人名下。一家人在此居住了半年多，小平房又面临拆迁了。
1: 萝卜厂的房子拆迁，你给的房？
2: 给的房。
1: 给的这儿这个房？
2: 对。
1: 那这个房是谁的名？
2: 这房子岳母。
1: 不是岳母的，应该是
2: 他的。对，这里又有插曲，因为这个开发商以后就给我们一居室。给我们的一居室以后，我说不行，为什么你要给我们一居室？开发商说，因为你父母、岳父母和岳母两个人在培新街已经享受过国家的政策拆迁了。
1: 谁培新街了？
2: 培新街就是刚才西米线那个，拿33万块钱那个。对，你已经享受过了，你享受过了以后就不能在那边享受了。所以说愿意给我们一居室，不归我们两居室。
3: 这里头又为什么要落在我岳母的身上？
4: 嗯，
3: 因为我岳母以后从结婚到现在的话，一直对我们三口子一直是很好的，没发生过矛盾
4: 啊。
3: 我岳母对我们家属特别好，第一，第二，因为我们回迁的话，我们吃低保，三口子没有经济收入，煤窝费没有，因为老年人嘛有煤窝费，另一个买这个房子还有那个有工龄嘛，老年人的。所以说牵扯到的急等的方面，所以说我们那个像当初就写在了岳母的名下。
4: 哦，本来是拆迁是
3: 应该写到我爱人名下。
4: 写你爱人名下。
3: 对，
4: 因为为交煤火费什么的。
3: 煤火费。
4: 你岳母有单位
3: 啊？对，还
4: 能报销。
3: 对，还能报销。而且岳母对我挺好。
4: 啊，岳母对你也挺好。
3: 对，一家人，一家三口都。
4: 你们就同意写在他名下了。
3: 对了，就这么写的。
0: 提及第二次拆迁，方先生也是委屈满腹。他说，那时出于报销取暖费和孝顺老人的考虑，他同意将产权人由爱人改成了岳母。而现在，岳母要将这处房子卖掉，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去，这才让方先生彻底乱了阵脚。
1: 老人为什么对你这么不满意啊？
2: 老人因为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做饭老多细节上小事上谈太多了，细节上。老年人我们是共同生活到27年来，抬杠磨牙这事情都太多了。买菜都是老太太买，有时候我买菜买不好了，老太太也有点着急，有时候给我抬杠，这不行那不行了。有时候老太太又跟你说，我以后我要是上厕所，有时候老太太也不高兴，因为我是外人嘛。因为做饭出去带着玩就回来玩了也不行，这是鸡毛腐这个豆腐渣油你们家里的事情，所以说一直在我们在闹事情矛盾。可是呢，在今年孩子都26了，一共过了27年了。我始终奔着以后尊重老人的建议意见，说两句，嚷两句。我们家老人爱骂人，时间长了，说句实在的，我呢也不在意了。当然是，我是作为一个小的，我愿意老人骂我一句两句也就算了，我是认服。真正的大事错了，给老人以后抬两句杠，磨两句牙，给老人承认错误。道个歉，也有没事了。他26年当中，
5: 您认为是大姨起了作用，但是呢，老人家现在有态度是吧？
3: 嗯。
1: 您觉得岳母怎么像了大女儿了？
2: 岳母啊，因为这个房子，她说我们占便宜占的太大了，这是第一。第二，因为那个我们家大姨子来这儿门以后，老给她妈给我妈说穿那以后，所以是这个经济方面以后，我妈以后不管是油米面乱七八糟以后都从这儿拿，我妈没跟我商量过。
1: 大姨子的油米面都从这儿拿？
2: 对，包括经济条件，我妈以后都是我没有指挥权，都是我妈指挥。我妈指挥，我妈就随随便便给就给她有困难就给她，有贵贵的。我所以说我们两个人，我们大姨子的矛盾后根本就活不起来。
4: 她要把这房子怎么样收回还是怎么样？
3: 她那个意思就说是他们家大闺女应该有一半的房子，嫌我们三口子占的比例数大，嫌我们以后占的这个利益大了，有点不公平。她那意思就是。
4: 就是现在你们住的这套房，他想给大闺女一半。
3: 对，他说另一个是我们家岳母，原来没说我，原来一直向着我，现在我那岳母有他传，有我大姨这传承的，是就是说是那个房子以后他的房这个产权证是我的，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没你们那份儿。一直不是一回哄我，哄我再三再四的哄我好多次 N 次，可以说是。
4: 你岳母说这话没毛病啊，关键是这个产权证是他的名字，
3: 对，
4: 这房子就是他的呀。
3: 对，
4: 当年你们为了这个取暖费的问题写在他名下，这你岳母承认吗？还是就是你单方面是这么认为呢？
3: 我单方面这么认为。
4: 那岳母不承认？
3: 不承认，那就他的事儿。
4: 那你不走的理由是什么呢？
3: 问得好。
4: 你给我问得好。
3: 对，问得好。
4: 回答得好。
3: 我回答你，不走的理由原因，因为我的爱人的这一个房子是这么得来的，这个房子是我们家的岳父，房管局单位给的，我们分的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跟老人共同在一块儿了。每人平均是6平方米，是5平方米，可是我们5口人呢，就是5、6、30，可以达到国家分房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是我们3口的无房户，所以说单位那个巧合，就分巧合的那个单位上就给我们家的岳父一套房。那一间房，以什么理由写在我爱人身上的？就是因为我爱人是残疾人，第一。另一个，我们3口是无房户。
0: 方先生坚持认为，他们目前居住的两居室虽然写在岳母名下，但当初的来源是他们一家3口的小平房，因此岳母无权擅作处置，大姨子更是无权干涉。
6: 这房是我的，就不容易登门。你是这都是我们拆迁来房钱买的，怎么会成你的了都？你没有钱，你还没吃低保呢那阵儿。
7: 你们当时为什么把那个合伙厂的安置人写成了小闺女？
6: 您听
7: 着，
6: 赖我，我们老头跟我打多少架呀，不给他，人老头要下来的呢，他哪要房去，都不是我的。
3: 你们老两口子那个米数，完全要告诉你吧，以后完全都我们这个房子得来的米数，要不然我连开发商根本都不给你，一是因为我们给你争出来的这个米数，我们给你争出来的。要不是我们，你一点你都得不着。
6: 他写，放弃给我们了。他不给我们也不行，老头不干呀。那，就是我做主去的写他的名了，人老头要写自个儿的名。
7: 您为什么当时要给小闺女？
6: 那阵也没想着拆迁，就想明儿就跟他分家就完了。没想到那儿也拆迁，这也拆迁了，没想这。
7: 那拆迁的时候又赶回来了，这是？
6: 对呀，我们要回来了，老头不干呀。
4: 您这大女儿也看不上他，
5: 看不上他呀，他什么都不成啊！你想吃来了就吃我们家晚饭呀？我们老头儿说在的，就没退休，就跑鸟市龙潭湖就挣钱，要不养不了这家呀。
4: 刚才您这女婿说你要给大女儿一半，
5: 他瞎说，人大女儿没张开要。
4: 您没这打算？
5: 没这打算，人大女儿我来就跟我说了，事先就说了，我没有权利跟你要房。
4: 您觉得您有权利卖吗？
5: 我有。

0: 刚印过的。
1: 方先生，
2: 那不管。
1: 这儿我想问您一句啊，嗯，如果卖了房，假设啊，假设你们分完了这笔钱，人老太太
0: 不可能去卖的。
1: 听我说，那他的钱他愿意给谁，你们干涉得了吗？
0: 不干涉。
1: 所以他要给他大闺女有什么毛病吗？
0: 没毛病，可以给。
1: 可以给是吧？
0: 对，可以给。
1: 给你也不管，对吧？
0: 不管，管不了
1: 啊，
0: 不应该管。
1: 那这不是问题。
0: 那是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愿。
1: 这不是
0: 他瞧不起二闺女，是他自己的本身原因。
1: 您不要这样表达，您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也要注意身体啊。您还那儿有两个残疾人需要您照顾呢。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您那个公租房不是您名下吗？那多少平米啊？
2: 50多米，
0: 54、52的。
1: 是按照三个人申请的吧？
0: 三个人申请的，没错。
2: 三个人申请的。
1: 哦，所以啊，
0: 嗯，
1: 您申请的时候有没有向这个批准的机关表达过你们在这个房子里边还有份额？
0: 像这种情况，实话告诉你，咱们第三条也是
1: 说清楚。
0: 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小区多了，凡属于残疾人很多。
1: 来，所以您不直接回答我，我理解。实际上，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没跟人家说这边您还分着45平米呢，对吗？
0: 没有这个协议说，
1: 没有表达，对吗？
0: 没有表达过。
1: 如果表达了，可能就没有这个公租房了，是吗？
0: 那这个东西，这些政策我都不懂。
1: 我相信您懂。
0: 不懂。
1: 嗯，
0: 不懂。
1: 所以啊，既然来我们这儿。咱们各自啊，都考虑各自的需求，站在一个平台上把事儿调解成了，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也是符合你们利益。
0: 我还跟你说一句话，这个公租房一定。

0: 此时的方先生也有些着急了。
1: 咱们专家如果说给我弄好了以后，告诉你要我给老母亲做好，放心，我鼻现在或者现在别看我那一肚子，我鼻和下一回我他就。

0: 父亲要告儿子忤逆不孝，这对任何一个正常家庭来说都绝非小事。母亲，
1: 刚才我听您说，您要跟他算11年的账。
2: 对，我
1: 就是儿媳妇进门以后到现在。
2: 对啊，
1: 是吧？
2: 嗯。
1: 还有呢，您说儿子结婚之前每个月给您1000块钱，
2: 嗯，
1: 给了6年，是吧？
2: 不是结婚以前，我前那个，我跟他说，你没娶媳妇就别算，你要算那没法算了。
1: 那就是说他结婚以后还给您钱吗？
2: 结婚以后就算那个说6年。
1: 就是说给您这个钱呢，当时有说法吗？是给您的养老钱呢，还是说帮他攒着的钱？有说法吗？
2: 一开始说时候啊，就说还得给他盖房，说媳妇呢。
1: 这就是说
2: 你得交点钱
1: 啊，攒着给他的。
2: 啊，
1: 给他攒着的。
2: 不是给他攒，盖房。
1: 盖房吗？
2: 得花钱。
1: 那后来您就盖了房了是吧？
2: 啊，给他盖了。
0: 根据父亲的讲述，儿子们对他态度的转变都是发生在结婚成家之后，尤其是在交钱方面，结婚没几年就纷纷中断。这个问题儿子会作何回答呢？
3: 刚才您父亲说了，从您开始工作是高中毕业还是没上高中啊？
4: 高中2年没毕业
3: 就开始上班打工挣钱了。
4: 对对对，
3: 并且就往家里交钱了。
4: 啊，对，
3: 是吧？那会儿就开始，
4: 因为结婚之前我没有存款，所有的钱都给我爸，
3: 嗯，
4: 出去吃饭。
3: 哦，所以那会儿您的所有的工资存款，除了自己的一点零用钱之外，
4: 就没有存款。
5: 他可是跟我一块生活，他没交的，有几年以后，那交1000块钱，以后就不交了。
3: 好像说一年到头也没什么积蓄，但依然是非常强硬，开始跟你算账了，算这11年账。
4: 是是。
3: 母亲会这样吗？
4: 我妈不是这样，
3: 母亲不这样，
4: 我妈就是标准的中国农村妇女，
3: 就想着为孩子们尽心尽力，是吧？
4: 就一辈子为我们活着，就是这样。
0: 说到母亲时，儿子露出了温和的表情，看得出他对母亲十分感恩。可面对父亲的强硬态度，儿子表现出的却更多是无奈。
6: 就是你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或者是你曾试图去解决这样的一种局面吗？改善你们家庭的这个目前的现状。
4: 我跟我爸我说过不是1次2次，我让您上家住过来，我说家有您吃有您喝，生病有您瞧病，这老人这一辈子后半生不就这样就行了吗？不是。
6: 对，
4: 但是我爸不是这么说，他说我能吃你喝你的，我能住你屋檐下，
6: 就是过去都是我给予你们，突然有一天我给不出东西的时候，我怕你瞧不起我，所以他在地里那就是他的天地，所以你这个方案可能还不够。比方说能不能给找点事儿干，找点什么事儿呢？类似体力不用很多，又不用老在地里，总之这个可能是需要你，因为你比我有经验，你要去想这个方案。如果你只想到说我照顾你生活，这个他肯定接受不了。
4: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0: 因为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儿子只好处处回避，尽量减少在父亲面前出现的次数。他说自己把母亲接走的原因也是出于心疼，因为父亲目前的居住环境实在是太艰苦了。
1: 小伙子，其实你看包括你结婚之后啊，都能和一家三口哈、啊，和您爱人和孩子和父母都住在那个地里，是吧？那是一个简易的房子，是吧？
4: 对。
1: 啊，你们一家三口都在那住了，好像住了8年。
4: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但是你现在是能孝难为顺。
4: 我爸爸就老跟我们咬文嚼字说这孝顺那顺字，老跟我们
1: 解释。对对对，您现在是能孝，有这份孝心，但是您现在不顺，所以老爷子就翻了，是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他一辈子很倔强。但是您看，就是他这一份倔强和执着撑起了你们这个家，是不是？您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承包了这20亩地，那当然是他的那个成就啊。这20亩地养了一大家子呀，这当然是他的成就啊。但是呢，我就想说，他舍不得这个地，是因为和他过往啊这个经历是有关的。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这个孩子现在一直不是都在您父母这块儿之前？
4: 对，是。
1: 他带了多少年了？你孩子多大了？
4: 孩子11。
1: 11岁了。
4: 对。
1: 也一直都和爷爷奶奶在这儿。
4: 对，是这样。
1: 啊，所以你看这11年当中，是吧？这不是也是这个地，养了3代人啊。而且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当然他说了心甘情愿，你们吃他的菜，喝吃他的粮食，他高兴啊，对吧？你看他还是有这个贡献。现在呢是这样，老爷子现在

0: 这块放心不下这块地是他的心梗，实际上您需要帮他有一个过渡。我觉得现在需要兼顾，我觉得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就说面对父亲这样，您现在抬屁股走人了，显然他就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也应该啊，应该改善一下生活环境，那个环境很差，是吧？老爷子现在这么大年龄了，自己又有高血压，你这还得关注他，还不能让他气性太大了啊。然后你看，我觉得需要有个过渡的策略，就是怎么样既能让老人也回来住，不能说您妈妈接过来了，你看老爷子一个人在那，你这样不管不顾，将来你会后悔的。你现在要兼顾一下，他现在不听，但是你要了解到他的顾虑，怎么样能兼顾一下。刚才我听老爷子有一句话，就是说让你们开春了，地里的活该干还得干，能干吗？
1: 干不了，
2: 上班呢。
0: 哦、
3: 我们上班，上班一个月最多休三天。
2: 对，
3: 因为
2: 也不是在家务农什么的。
0: 那就这个，你得帮老爷子，他一个人肯定干不了。
3: 因为是这样，我的情况是咋回事啊？我爱人那边啊，我岳父是瘫痪在床的。
0: 嗯。
3: 他每个月固定一天要去医院换导尿管，我得抽出一天时间去那个的去。
2: 那确实。
3: 去我岳父那头。
2: 都是事。
3: 是这样。
0: 那这块。
3: 所以说，这个我跟您再深这个说话一深，说就是多了。我这个头出来的就是我岳父被砸伤了，瘫痪在床，然后我爱人正好那一年得了点病，在协和做的手术，在我父亲嘴里边就跟我直说了，说这是你的报应，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我心里边就是一道伤痕。
4: 随着沟通的层层加深，儿子小刘终于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心结。原来是父亲曾经的一些气话刺伤了他的心，但这些话可能只是父亲为了出气逞一时之快的言语，作为儿子难道不能原谅吗？
3: 我岳父那头是两个闺女，我们家刘文博他大姨是糖尿病，而且走了眼睛，两个眼睛几乎是双目失明，啥也干不了，所以说我岳父这头全靠我跟我爱人那头，我们俩人在帮衬着，有些事儿是我们俩干，但是在我父亲那眼里，我这样算倒插门，属于外姓，所以说招他很不高兴。这个矛盾并不是他说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您理解那么简单，很深层次的，是这样。而且跟我说的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这些话相当扎我的心。
4: 父亲一边说儿子不孝，一面又要求儿子顺从。对于这孝顺二字，该如何理解呢？一边是态度强硬的父亲，一边是心有芥蒂的儿子。这两难的局面将何去何从？
5: 结婚前就不说了，结婚后，让他说我哥俩跟一块不成，你们跟你哥也走。
4: 今天，刘大爷的主诉对象是自己的小儿子。小儿子成家后，起初是和父母一起生活，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父亲就觉出了不方便，于是他提出了分家。
1: 他自己有房子吗？
5: 一七年买的房，一七年买楼房了。
1: 哪年结的婚呢？
5: 09年。
1: 09年，那个结婚前买房前肯定在一块住呗，跟你老两口。
5: 对啊，17年买完房，我没有钱给盖房呀，说媳妇，我还拉着近乎。17年买房了，趁着我没给钱买楼房，
1: 您没给他出钱，
5: 哎，
1: 不高兴了，
5: 这就翻了。
1: 哎呦，怎么个翻法？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4: 分家后，小儿子买了新房，日子过得不错。父母也觉得十分欣慰，闲不住的刘大爷又承包了一处果园，为了干活方便，他干脆就住在地里，甚至计划着在此养老。
5: 我包点地啊，包果园的时候包的，我就跟那儿，我说我怎么我就这儿了，老我养老也就这儿了，别的有大事单说。儿子，你结完婚，你们个人都有房，你们自个儿去，不跟他们一块儿。这事儿呢，他翻了，领着这他妈。两口子，四口子走了，公馆里有房吗？一开始我说
1: 搬去新房住了，
5: 哎，
1: 把您一个人扔这儿了，
5: 这样
1: 了，哎呦，
5: 就这样。
4: 父子间一言不合便置起气来，小儿子领着妻儿带着母亲回了自己家，留下父亲在果园里独守空房，真是越想越气，
5: 整个把我一人孤立。我说我这家伙怎么回事呢？那新房比那老房好，都吃我喝我，这什么来垫钱呀，买菜，家里种地有点粮食。
1: 哦，你给他们家供着菜，你给他菜呢是吧？粮食都您供的，
5: 全日常生活全是我的事儿。
3: 那您不家里呀？您非要跟地儿住啊？
4: 刘大爷觉得自己一心为儿子们付出，但所有。

0: 有的好，儿子们都视而不见，令他的投入化为了虚无。究其根源，还不是因为自己没钱给儿子买房吗？这样的儿子算不算不孝顺呢？面对父亲的委屈和疑问，心理专家是这样说的。
1: 刘老先生，我听您刚才这些叙述啊，我的感觉，您是觉得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不满意的，就觉得自己挺孤独的，你们一起热热闹闹的，你们老伴儿跟着你们一起生活，就我一个人在地里，你们也不管我，我得跟你们算算钱。所以我觉得您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个钱，您想要的是一个热乎乎的日子，一个老伴儿在身边，儿女经常跟你们一起孝顺啊，就这样的一个和睦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2: 是想要的这个是吧？
1: 是吧？
2: 是想要的这个，
1: 根本想要
2: 的，但是很难了，
1: 并不是钱。不难呀，
2: 您说这不一样。
1: 您到这儿来，您告诉我们您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能帮您，就是咱们把这事儿理清楚。
2: 您说的刚才说这一条，当然有，当然有，是啊，
3: 谁不想呢？是不是？
2: 谁不想啊？
1: 对，那咱就想想，那现在您到这儿来，就需要您自己想一想，就是为什么呢？老伴儿仅仅是因为想去照顾老二的孩子吗？或者说，老伴儿仅仅是因为想帮衬他们吗？
0: 一个大家庭要分家，分的究竟是亲情还是利益？
2: 我说这老家你就不养了，我烦他比我烦的厉害。我找他家去，他说什么呢？反正我养我妈，我更烦了。
0: 一段隔膜的出现，到底怨儿子不孝，还是父亲霸道？
4: 封建家长制，儿子儿媳妇包括我妈都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们挣的钱都得归他统一分配。
0: 在儿子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模糊的童年才有父亲的痕迹，长大后父亲就变得既强势又专制。
4: 你要照您说的那么伟大，那您现在跟我这么闹，你要是干啥呢？
0: 在父亲的印象中，儿子又是如何变成所谓的不孝之子呢？
3: 刚才提到说分家啊，您现在这个老家那边还有些什么可分的呀？
2: 我要是房有他二亩地，
3: 还有这个小儿子的两亩地、啊、房他没了吗？都是您名下的房是吧？
2: 房子他就大的原来有一水房，92年盖的房都没法住了。
3: 老小呢给他盖了吗？
2: 他这个新的新小的地方新盖房啊。
4: 这也是我们哥俩的事啊，您把家里他是分了，他要是盖房我们俩商量。
3: 你是想重新申请一块给他？
2: 重新俩儿子吗？我那个错就错在他那没本儿，登记了这更翻了，反正这房子是我的名了。
3: 您是不是有种感觉被以下犯上的感觉？小子，
2: 这根本就是以下犯上。我说你养你妈，现在不是你妈啥也干不了，说卧床了，你好好养着，那好。现在你妈还能给你哄孩子，给你送孩子上学，
3: 是帮你们干活呢，是
2: 还得帮你料理家务。你不就说你妈是廉价劳力的吗？
0: 刘家有两个儿子，在各自结婚成家以后，他们想跟父母分家另过，这也原属正常。可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儿子们不孝的证据。
3: 您对这个小儿子有些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我说这点家分家的事儿，今年说还得完。
3: 就是把家里这点事儿给他说明白了。
2: 这11年我跟大儿子没法说，你家没法分。我说跟他把这11年的账算算，
3: 再来分是吗？
2: 对，就好分了。哦。
0: 父亲刘大爷的诉求，一个是想跟儿子算算十几年来的账，另一个是想彻底分家。对他的这两个要求，调解专家们怎么看呢？
3: 别光想着您那个要钱的事儿，在我看来要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就算要过来能咋地，是不是？所以老师们看还有什么其他意见，给他提提看。
1: 您可以现在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满足了您的心愿，批评了您儿子，您拿到了您想要的东西，您觉得您回去能开心吗？因为您想想您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好多父子关系不好？不是因为父亲不养儿子，这个父亲啊为儿子也含辛茹苦，也付出了很多把他养大，但是他长大了他们两个人关系非常的不好，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亲密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就是他不觉得您爱他，您觉得我很爱你啊，我天天这么努力的这么工作这么劳作着，我给你成了家立了业盖了房，都证明我是爱你的。但是您知道吗，人呀感觉到被爱，除了这个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平时您跟他的这种互动的时候，您别老骂人家， 别动不动就说很难听的话，完了以后也不欣赏人家，但实际上人家内心感受就是这个感受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您给两个孩子的感受就是什么都得听您的，甭管对的不对的，您说了算。
4: 我妈就在地儿伺候她弄眼，她天天跟我妈嚷嚷。
1: 其实是老爸儿子们怕您，不是不喜欢您，
2: 他不是怕我，
1: 不是不尊重您，是怕您躲着您。
0: 或许是良药苦口，在单独交流中，刘大爷一时难以接受心理专家的分析和疏导，看来只能先让父子俩当面锣对面鼓的直接沟通了。双方见面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
3: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跟父子俩分别沟通完以后，也将他们一同请到我们第一现场了。任何老人都有颐养天年的这个权利和愿望，我们认为应该的。
2: 应该是我有被尊重的权利。一个分家，你赢这房，这是我的。说君君平不成，一分钱都不拿，这怎么解释？
3: 一块过不行吗？非得分呢？
2: 跟你一块过，人家养着吧。我还有一儿子，这明显的，你找我哥去。但是没说，他们说。
3: 您说了只养母，只养妈不养爹了吗？我不信这话。
4: 我说我养我妈，我是应该的，但是我从来没说过我父亲，我也不管，因为看过两次病，一次5000块钱，我没打分。
5: 您刚才一上台就说了，儿子要尊重您，对吧？这是我们老师也提出来的，但是我要给您提一个要求，您也要理解儿子，尊重和理解是相互的。我替您儿子说几句，您看您这儿子，岳父摔坏了，然后呢，媳妇又做手术，您说了什么扎心的话，对吧？说人家是报应，这话说过没？
2: 这个呀、
5: 一看您这态度我就知道了，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了啊！您还想要一个热热乎乎的日子，您老这么横着说话。您说这日子怎么热乎啊？啊，我是想跟您说，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儿子，我们希望您能把日子过好。刚才我们跟儿子也提出要求了，对吧？他说了，您要乐意的话，他天天去地里都可以。
0: 调解专家指出，理解和尊重是互相的，希望父子二人能放下面子，突破壁垒，重新找回彼此的信任。心理专家更是进一步点名，利益和强迫是换不来亲情的。
1: 我跟您说两句啊，就是这个人呐，活着他活得快乐，一定不是守着一堆钱就一个人，他一个人守着一堆钱他依然快乐不了，他一定是身边有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
2: 我跟他说过，
1: 有钱不
2: 一定幸福，我跟他说过。
1: 就是我希望您的晚年生活也是这样的，不是一个人守着一堆钱，因为我知道那样快乐不了。真正感到幸福的一定是身边有爱着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一起热热乎乎的过日子，这是我要跟您说的，您也认同。好，那我再跟您说，刚才我们听了您儿子说他的这个人生哈，他后来成家以后的事儿，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他媳妇儿家那边出了事儿，人家挺有担当的，不能说媳妇儿家的事儿他去担当了，那个就成倒插门女婿了。倒插门女婿也没有什么错，人家夫妻彼此帮衬，这就是好夫妻。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觉得这孩子不错，这儿子谁养的？您养的，您教育的他有责任感，做男子汉。
0: 或许在父亲眼里，儿子依然是自己膝下那个没长大的孩子，但在调解专家眼中，小刘已经是成家立业的男人，他自然要尽到为人子女的义务，也要承担起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作为父母，需要更多信任和支持他。
1: 接下来我想跟您说，您这么含辛茹苦，这么您看您，我刚才看您的手啊，那么粗哈、那都是干活干的。您刨地挣这个家业不容易。其实啊，您应该怎么说呢？应该多依靠他。为什么要依靠他？因为他对这个时代更了解。比方说，现在大家都爱吃什么青菜，您知道吗？年轻人，什么青菜在市场销售的最好？他上网一查，他都能查出来。要是他去整这块地，他可能给您建议，您得去种西兰花了。现在大家都觉得西兰花好，可是您呢，说我不能听你的，我一直都知道大白菜好。
2: 您说这个，他应该有这种想法，但是没有，那迹象都没有。
1: 就是说， 您不要太固执在您的知识层面，您觉得我刨了几十年的地，我比你有经验，你不要指挥我。其实他们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和建议，他可以以别的方式去运营，您要多参考他们的意见。
0: 面对调解专家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刘大爷还是半信半疑，他似乎很难相信儿子做出的承诺。见老人比较抗拒，专家们暂停调解，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6: 我觉得只要他们关系缓和了，其他的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7: 后面也是就是一个小开端吧，对他们。
6: 而可以先从，就像你说的，可以先从经常去探访他们哈。小徐也说，经常去看一看啊，送点吃的。
0: 经过反复协商，调解专家们初步定下了一套调解方案。接下来专家们分组对刘家父子进行分开调解，结果会怎样呢？
8: 目前的目的跟我就是要钱。
9: 他想要钱呀、啊、
8: 对，得多少多少万给他才行。您没准他话里话外意思就是用着我名我自个名。
9: 那你什么想法啊？
8: 我跟我哥要是没有矛盾、老家就别过多参与。
9: 你是这么想的？
8: 我是这样想的。
10: 老爷子，您岁数大了，我们开会啊研究您的问题啊，我们希望您儿子能够多照顾照顾您，您就回头接受儿子的照顾，可以吗？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怎样去照顾您，您接受就好。
9: 你父母呢？你们两个人分留给你父母了吗？
8: 那地我当然愿意种啊，不愿意种。
9: 房子呢？
8: 房子我们家里老有他一间东屋给他留着呢，随时来住啊。
9: 那间东屋算是父母的房是吗？
8: 对啊。
0: 经过与刘家父子的长时间沟通，调解专家们心中大概有了谱。调解工作也进行到了最后环节，再次同台，父子俩的心结能不能打开，一家人能不能重新团圆呢？
3: 刚才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同场了，在现场聊了这么长时间，两个小时吧，可能还更多。我下去跟老父亲沟通的时候，他认不出来我，我说我是主持人，他才明白哦，你刚才坐那个那儿的小伙子，说明父亲的这个视力确实已经挺严重了，是吧？我就不说什么一些俗话，什么两鬓斑白，什么皱纹很多，光凭这一点，可能小刘没太注意过吧，他干活可能会更加费劲。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一个心酸的事实，父亲真的老了，也许他还不服老。我刚刚劝了半天，想让他明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这个岁月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刚才老师也问了，您的爷爷很早就不在了，奶奶也不在，他也没有过这种跟老人相处的经历，所以适当的理解一下。毕竟我们作为晚辈，作为这个三十多岁，就应该顶起一切。我相信你也明白曾经父亲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我相信老师们可能有更多的话要跟这个小刘来说吧，或者说跟父亲来说的。
1: 我就说，刘老先生哈、啊，这个我特别心疼您，我觉得您辛苦一辈子，老了老了。一定要有儿孙在身边，一定要老伴儿在身边，横在你们中间的不是钱，也不是儿子不好，也不是您不好，可能是您的个性，您这个性格太刚了，大家就有点怕您，有点有意识的想躲着点，就别招着您，但是这让您心里不舒服，觉得好像他们在抛弃您。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那些担心的事儿，我跟儿子沟通了，他说我会解决好，我跟我哥哥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能解决好，我们俩哥俩关系还行，都这把年纪了，咱别老那么刚着，儿女挺懂事儿的，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他的事儿让他自己去解决，他跟他哥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和问题不应该来讨扰您，让您来去解决，或者让您烦恼了。这孩子，我刚才跟他聊天，我觉得他挺懂事儿的。
0: 调解专家首先对刘大爷进行开导，希望他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收敛脾气，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对儿子小刘，专家们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勉励，希望他能够多了解父亲的秉性，多用老人感觉顺心的方式来沟通。
1: 我听你说话，我觉得你挺明事理的，而且有责任感，有担当。我希望这份责任感和担当给你的父亲。我知道他的脾气秉性让你有意无意的想躲一下，但是他老了，他需要照顾，他也不可能拉下脸来 说我想跟你们一起过热乎的日子，他做不到，嗯，就主你来做吧，好吧，啊，经常去到地里给你老爹送送饭送送菜，就这么拉着拽着，他高兴着呢，他心里肯定高兴着呢，他不是那看重钱的人，他刚才说了，钱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心里很明白，他不好意思做什么，你就多说多做点。
4: 你说我们这年轻人不攒点钱，万一老家撑点什么大病怎么弄？所以我得存点钱。
11: 其实面对这么一个劳苦功高、一身勤勉的老父亲，我就有点感慨啊。对你来说，真的想说孝顺不容易。其实这个对我们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命题，我们可能都怀揣着一颗孝心，但是呢，如何让老父母啊真正的能够顺心，这个很难，这个就需要一一对应了。比如说我的父亲，他也很倔强，也并不是说让我们都很如意，但是呢，我就得想着怎么先顺他，是吧？毕竟我们是年轻人，适应性更强一些。您看您面对的这个老父亲，这一块地成了你们之间的梗，您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说啊，这地不要了或者怎么着，帮他经营。还有一个，现在老父亲杀不了手，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过程当中都是他在经营，您现在再有想法再有新思想，还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事实上您还没有独立经营过，是吧？所以刚才我说了，要有一个措施，过渡的措施，您呢先跟进，就您慢慢的介入。
0: 从双方目前的诉求来看，刘家亟待解决的主要是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刘家两个儿子的分家事宜，另一个则是对父母的赡养安排。
11: 老父亲刚才一直说分家呀、分家，我不太理解他的要求，但是我听到了他一点，就是说哥哥可能对您这块和父母一直同吃同住啊，然后呢就是也没有给生活费啊，或者说是照顾孩子呀、这个付出可能有些不平衡，这个刚才没有充分的了解啊，但是我想您和您的哥哥多商量，是吧？这样呢也可以绕开父亲，别让他觉得在两个儿子之间有为难。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好吧，也只能对您提点要求了啊。
12: 我也是跟这个小刘说两句哈，因为我是律师嘛，一说呢可能就上升到什么权利义务哈。但是呢，这个权利义务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父母子女之间呢，它并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这么简单，它渗透于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对吧？你的言谈举止，就像说给这个看病也好，日常照料也好，各方各面的。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说，就像说你以前做的这些，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场合其实对你是非常肯定的。但就是说呢，因为父亲的性格也好，或者我们过往多少也有这个疏忽的地方，是吧？就以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你，或者说建议你主动的啊，我们先积极的去改善一下啊。我孝顺的话也有很多种方式，找一种更合适的方式来主动的去把这个关系积极的往更好的方面去这个推进，好吧？
0: 调解专家们分别对刘家父子提出了建议，除了日常沟通相处之道外，大家对孝顺的含义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么到底什么是孝，什么是顺，这些问题相信父子心中都有答案。一个大家庭要分家，分的究竟是亲情还是利益？
2: 我说这老家你就不养了，我烦他比我烦的厉害，我找他家里说什么呢？反正我养我妈，我更烦了。
0: 一段隔膜的出现，到底怨儿子不孝还是父亲霸道？
4: 封建家长制，儿子儿媳妇包括我妈都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们挣的钱都得归他统一分配。
0: 在儿子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模糊的童年才有父亲的痕迹，长大后父亲就变得既强势又专制。
4: 你要照您说的那么伟大，那您现在跟我这么闹，你要是干啥呢？
0: 在父亲的印象中，儿子又是如何变成所谓的不孝之子呢？
3: 刚才提到说分家啊，您现在这个老家那边还有些什么可分的呀？
2: 主要是房，有他二亩地，
3: 还有这个小儿子的两亩地。房他没了吗？都是您名下的房是吧？
2: 房子他就大的原来有一水房，92年盖的房，都没法住了。
3: 老小呢，给他盖了吗？
2: 他这个新的，新小的地方新盖房啊。
4: 这也是我们哥俩的事啊，您把家里他是分了，他要是盖房，我们俩商量。
3: 你是想重新申请一块给他？
2: 重新，俩儿子吗？我那个 错就错在

0: 九月的门一推开，风就不一样了。早晚出门忽然有了凉意，街角的梧桐开始有了倦意，叶片没有了夏日浓烈的颜色。但是按气象上的说法，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才算入秋。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从此节气起啊，暑气渐渐收场，清晨的草木上开始有了露珠，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秋意呢总算是有了些实实在在的模样。对于华北地区来说，白露前后啊，恰好就是在夏秋转换的这道门槛上徘徊，夏天还没有完全走远，秋天已经在家门口了。
0: 进入九月，虽然白天太阳底下还有些热，但早晚的风里确确实实带上了凉意。抬起头看看天，天高了，云也淡了，看着就清爽了不少。入秋这件事儿，老百姓看的是体感，但在气象学上有一套严格的科学标准。
2: 气象学上的入秋不是以节气为判定标准，而是依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也就是说，把每五天作为一个滑动平均气温序列，当连续五天的五日滑动平均气温均小于22度的时候，以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作为秋季的起始日。1991到2020年，北京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9月13号。
0: 北京常年的入秋时间是30年的平均值，是一个参考意义的时间点，每年都会有浮动。但不少人都有共同的感觉，现在即便过了处暑，出了伏，秋凉也迟迟不来。秋天好像来得越来越晚，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2: 从1991到202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常年入秋时间是在9月13号，入冬的时间是在10月31号，秋天的长度为49天。而根据近10年的气候统计数据分析来看呢，除了2019年入秋时间是在9月10号，2025年也就是去年入秋的时间是在9月13号之外呢，近10年其他年份北京的入秋时间都是晚于9月13号。其中2017年北京的入秋时间是在9月23号，为近10年来最晚入秋的年份。所以从入秋时间来看，近10年的整体入秋时间和常年相比有所推迟。再结合各年入冬的时间来分析，近10年北京秋天的平均长度为43天，相比常年49天来说，秋天少了6天。但是因为每年气候条件各不相同，北京的入秋时间早晚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1: 每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总能在天气预报里听到两个数字，22度和10度。22和10像两把尺子，把一年划成了4段。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22和10呢？简单来说，10度啊是生长的底线，22度是生长的上限。这两个温度介质恰好卡在了自然万物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上。它不光是冷热的划分，也是一条跟庄稼、跟土地、跟季节节奏有关的线。
3: 每到换季的时节啊，相信这两个数字一定是频繁地出现在大家眼前的。因为啊，咱们四季划分的标准就是用这两个气温作为阈值的。具体来说，当平均气温稳定的低于10摄氏度，就是冬季；大于等于22摄氏度，是夏季。二者之间呢，自然就是春秋季了。那么，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咱们为什么用这两个阈值温度作为划分四季的标准呢？这里啊，就要溯源到1934年的一篇论文了。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四季之分配》，作者是中国气候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宝坤先生。在这篇论文的英文摘要里边，张先生已经给出了他认为的四季划分新标准，可以看到和我们现行标准已经十分一致了。更准确应该是我国现行的气候季节划分标准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么张先生又是如何论证这两个气温适合作为中国的阈值呢？这里啊，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翻阅这篇论文一探究竟。其实呢，和我们现在写的论文一样，张先生在当年首先也是查阅了国际上的参考文献。在当时啊，苏盘等科学家已经给出了温度带的划分依据。具体请看这里啊，寒带和温带的临界气温是10摄氏度，温带和热带的临界气温是20摄氏度。张先生参考了这一标准，认为啊，10摄氏度确实可以作为我国春始秋末的临界值。原因有两点。第一，大多数人在10到20摄氏度之间感受到的是凉到暖，和春秋两季

0: 的体感相一致。第二点，中国很多春始秋末的雾后现象是发生在平均气温十摄氏度附近，比如说北京的桃花开，南京的梧桐叶落，所以啊，十摄氏度作为阈值没有问题。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张先生把春末秋始的阈值比国际标准提高了两度呢？原因啊，还是有两点。第一，22摄氏度更契合中国春末秋始的物候现象，就比如说候鸟南飞、蟋蟀盛鸣，都是发生在平均气温22摄氏度附近。第二点，如果以20摄氏度为阈值的话，因为代表的北方城市春秋两季的时长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呢，如果以22摄氏度为阈值，北京为代表的城市春秋两季的长度可以有45到55天，和南方城市更为接近。综上啊，22摄氏度确实比20摄氏度更适合作为中国春末秋始的临界温度。通过以上的介绍，相信您也知道了啊，10摄氏度和22摄氏度作为中国划分四季的阈值气温，并不是照本宣科或者一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老一辈科学家在参考了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物候现象，精准推断出来的。其中不仅有科学信息，还蕴含了人文关怀。所以说，当您在看到这两个看似冰冷的数字之后，感受到的其实是广大气象人的赤诚之心。
1: 换季的变化不光写在风里，也写在蚊虫的动静里。比如秋天的蚊子啊，种类和夏天就不太一样，盛夏活跃的呢多是酷蚊，个头大，飞得慢，而到了夏秋之交啊，白蚊、衣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开始增多了。它们白天也出来活动，专门叮人的小腿和脚踝，又准又狠。所以此时节出门啊，尽量要穿长裤，尤其是傍晚和雨后的清晨，是花蚊子最精神的时候。夏秋之交，蚊虫最容易在水边、草丛、下水道这些阴暗潮湿的地方滋生，防不胜防，消杀比预防更管用。近日，在永定河集，每天有工作人员对易积水点、卫生死角等蚊蝇滋生重点区域开展排查及消杀。通过源头治理、生物防控、科技赋能、精准监测等多维发力，蚊虫密度持续稳步下降，无蚊害公园建设初见成效。
2: 通过春天挖捕蚊器呢计数，然后呢也能更有效地了解蚊子的数量和蚊子的出现的时间段，我们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我们也是重点加派了人手，对这个易积水点位进行及时的清理，以便这个达到更好的防蚊的效果。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做好个人的防蚊的工作，然后我们呢会更加努力做好灭蚊防蚊的工作，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游园环境。
1: 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全民参与的蚊虫控制工作原则，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以广大群众生活工作场所为重点，各区也持续开展无蚊害社区、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
3: 我们加强了监测预警，在居民区、公园等等地区呢，我们布设了一些蚊虫的监测点位，定期的呢去监测蚊虫的密度，包括成蚊的密度和幼虫的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专业的人员呢来去对各个部门街道进行专业的指导，要求各个部门呢定时的针对我们一些特定的点位，蚊虫密度相对较高的区域进行了重点的治理。
1: 此外，本届服贸会在首钢园举办，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逛展体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将进一步深化推动防蚊灭蚊工作，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现协同治理，切实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3: 目前呢，结合这个服贸会的保障工作呢，我们针对首钢园周边的固定的区域呢，我们也是协同的治理，在户外呢，我们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国家要求的 C 级标准。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0: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1: 酒能必聋，酒能必痴，是真的吗？
0: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2: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
3: 它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2: 是很危险的嘛，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0: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10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3: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10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就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吃住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0: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

0: 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1: 股市助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股市助药的一种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股室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0: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0: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1: 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0: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1: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助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股市助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耳鸣的响度很急速，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很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

它反响很好，迅速就成为畅销书，所以就促使我呢把《背影二》呢尽快的出版。本片的主人公呢打心理活动的，所以台词呢就得写得精确啊，就得写得有力，还得有趣。所以一部好戏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呢，可能是一辈子就一件啊，有点像撞大运。所以你看老舍最好的戏就是茶馆，茶馆今天重拍依然是这个满圆的啊。他在写过其他的戏都没有这个戏有影响力，但他小说写了很多。那我说起来，过去说八老曹，就是巴金、老舍、曹禺，都是靠一部戏啊，一部戏很重要。我们今天你仔细想，我们看的都是很多都是电视剧，但是电视剧呢跟戏剧比起来，电视剧的词儿都比较水，因为它本身就长嘛，一个电视剧十几二十集都是短的，长的七八十集甚至过百集。但戏剧一般都是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完成的，所以要反映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比如茶馆，这很难。包括巴金先生的家，曹禺先生的雷雨，这种戏呢都是使他一战成名。我那时候呢去这个小刚家呢，有时候就愿意跟老爷子聊点往事。老爷子说话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一点正经都没有，但是老爷子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那后来呢，我跟老爷子每次接触的时候呢，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葛老爷子比我爸还大个十几岁呢，他是1913年的人，他差一点早两年就生在清朝了，他是民国初的人，经历了整个的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他是左联戏剧最后剩下来的一个人。所以我每次见老爷子都是觉得老爷子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子对我这个是高看一眼，所以有时候愿意跟我多聊聊天。我单独聊天的时候呢，老爷子对我赏识呢就还送给过我东西，比如有一年呢他送给我一个戏剧册页啊，这个戏剧册页我到今天都很珍爱啊，现在在家里挂着裱在上面。当时他给我撕下来的时候，我说哎，别千万别撕啊，我说撕了这一本就不值钱了，我还是那种文物观念，老爷子就不管那个。老爷子从这一本册页上直接就撕下一张啊，他是因为过去这种册页啊都是右边是画，左边都是空白可以提字，老爷子就在这个左边就给我提了字啊。等我写文章的时候，怀念老爷子写这导文的时候，我把这东西找出来一看呢，这事一过去都30年了，他是1992年送给我的。那我写的时候，我写这文章的时候是2年前写的嘛，那时候已经30年了。然后我就捧着老爷子送给我的这个册页啊，就是睹物思人。你想日子多快啊，30年一晃就过去了。啊，过去人已经不在了。老爷子也活的岁数应该说不算很短，活的90多岁，92岁吧。我们那时候啊都是所谓辈分，我跟小刚他们都是同辈分的人，怎么都成，但老爷子是上一辈的人。小刚当然跟老爷子都是嘻嘻哈哈啊，就是特别亲，因为他是小儿子呀，他在家里好几个哥哥呢，他是小儿子，那肯定过去这个小儿子在这个传统文化中有老儿子之称，就是最小的儿子，那家长都是宠爱的嘛。一看老爷子对小刚就是过分宠爱啊，所以他说话就变得特别随意啊，特别随意的跟老爷子说话。他跟老爷子怎么随意，我不能随意啊，所以我就会每回都毕恭毕敬的出来，我就埋怨他说，我说你以后当着我别这样，你这样让我有点紧张，有点下不来台，到时候老爷子再不高兴，我说不会不会啊，老爷子怎么不高兴啊。后来我那时候在琉璃厂呢还有一个店啊，那个店呢是我们的会客聚集地啊，那个店里呢特有意思，有很多古董，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客厅。老爷子去逛琉璃厂的时候还跑我那儿坐坐喝茶啊。我记得特清楚一细节，就是当时他去看我的时候，那时候都80多岁高龄了啊，你见我也高兴，跟我这说那说，临走的时候那台阶蹭楞一下还跳了一截，哎呦吓我这一跳，真是身形矫健。我们有时候啊就是要看一个人的自律，你比如我现在最近就是又减肥减不下去啊，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减肥啊，前几年还能减下去，现在减肥随着年龄增长减不下去。你看葛老爷子那身条啊，一直到90岁都是那站起来笔管调直

然后呢一点赘肉都没有，看着就精神。那你说他是天生的吗？那我觉得还是一个自律。人自律啊，一阵子容易，一生自律确实很难。你像一个人一生中啊，就是把住嘴这个事儿特难，除非你真的没得吃。你现在有的吃，你有时候你说我这减肥呢不想吃，好一宴会吃什么都香，我这人就是这个就这点不好，吃什么都香，没有不喜欢吃的，而且还能吃。那能吃，那你的代价就是不停的长肉啊，长肉以后你心里又不高兴，因为随着年龄大了以后，人胖了以后活动不方便。我四十几岁的时候，这桌子啊，我原地就蹦上去了，轻盈如燕啊！我现在甭说这桌子，我估计有十公分我都不敢往上蹦，万一绊着那摔一惨。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葛老这一代人啊，他们是从整个民国走出来。你像他生于民国初年，1913年，建国那年1949年的时候已经36岁了。36岁已经人生的就是三观全部都达成了啊、你很难再改。我也想我自己，我36岁以后我也很多东西就改不了，就成型了。所以他们身上保留了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呢？叫风骨。风骨这个词儿是个中国特有的词儿，你要慢慢去理解风骨是什么，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他的自我表达。所以呢，我在选写什么人进入我的导文集的时候，我觉得我责无旁贷的应该给葛一红老爷子啊写一篇，所以我就写了。写的这篇呢还真的挺厚的，我看写了多少页，写了18页，18页有5000多字呢。那这5000多字呢，写和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有机会一定要看看文字，文字表达是另外一种魅力。我下面呢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

0: 五里地。那这个时候呢，这条亮马河就和这北护城河彻底的通上了。现如今的亮马河呢，是紧邻着 CBD 使馆区，所以商场餐厅云集。那么下边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可以堪称是亮马河地区的最佳观景位。这魏道掌门呢31岁，但是啊从事餐饮行业13年了。他呢掌握了中西方不同的烹饪方法，把它融会贯通，创作出了很多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风味。
1: 走，这边。
2: 自从孩子出生，早上遛狗的活我就接了，这样能让他们娘俩都睡。
1: 我也给宝宝做辅食去。
3: 你怎么在笑了？
1: 好的，刚起来懵懵的，是不是？这要做那个番茄虾仁面，每天换着来呗，是牛肉、虾、蔬菜。我这从小这嘴是真没亏着过，每天3顿奶，2顿辅食。
3: 给爸爸鼓掌。
4: 杨可今年31岁，2021年只有27岁的他，便成为了亮马桥巴克罗大船餐厅的主厨。第一次做主厨，杨可便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独具特色的风味，在餐饮竞争激烈的亮马河商圈脱颖而出。
5: 拜拜，拜拜，儿子，走了啊。
4: 2024年，儿子出生了，杨可的生活更加忙碌了。
1: 把他们娘俩的一天的饭基本上就都得做出来，要不然他看孩子他没时间。
4: 巴克罗大船餐厅位于亮马港湾3层，在这里可以远眺整个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各国各地的游客来打卡拍照，所以如何让这里的菜品在口味上也能出圈，是杨可面临的挑战。
1: 刚开始呢，我们这儿只有传统西餐，那会儿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附近有很多特色餐厅，但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经历和对菜品的理解啊，我相信大家能够去接受。
4: 别看杨可今年30出头，但他已经是一位有13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了。
1: 我姥爷特级副手巴菲律师，17岁进入第二代国民馆，上手还挺快的。我头一年就可以上灶了，待了有2年吧。我就，比较幸运去了总统楼，接待各国的政要，各国的领导也会自己带厨师，啊，我们也会在相互学习。他是最好找的生
4: 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工作经历，让杨可有机会接触到中餐各大菜系以及西餐多个流派的制作技艺。2021年4月，他带着这些积累的经验来到巴克罗，准备大展拳脚。如今4年过去了，杨可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
1: 味增鱼鳕鱼的点赞率比较高，大家都比较喜欢味增，它那个咸鲜复合口的味型。这个是犬牙鱼，也叫这法国银鳕鱼，油脂比较丰富，好多餐厅它就愿意去打鳞啊，留鱼皮，我们只要纯肉。我们要挨着这个骨头，这样的鱼肉呢取出来它是一个比较整齐的，我们在鱼皮上给它拉一个小口啊，就当一个支点，开始蹬鱼皮。
4: 银鳕鱼一般的做法都是带皮煎，吃的是鱼肉的软糯加上鱼皮干脆的复合型口感，但杨可另辟蹊径，他想要纯粹，他希望能让食客们去感受银鳕鱼肉的极致细嫩，所以去掉了鱼皮，可一旦放弃了口感，就要在调味上下狠功夫。
1: 这个是我提前切好的洋葱、胡萝卜、芹菜、三加盐和这个白葡萄酒，这样呢，这个腌鱼的时候呢，这个鱼会有这个洋葱、胡萝卜、芹菜的味道。这是赤味增，是日式料理的一个调料。
4: 味增中的盐分通过渗透析出鱼肉中的水分，同时味增中的鲜味物质氨基酸、核苷酸会反向渗透到鱼肉的内部， 其中大豆发酵产生的蛋白酶还会分解鱼肉的胶原蛋白，使肉质更加的柔嫩。
6: 我们要加入是醪糟，能给这个鳕鱼增加一些这个香气，甘甜，这样这个鳕鱼不会腻。

0: 杨可希望在其中增加一些黑胡椒的香气，但如果把黑胡椒碾碎入味儿，这些碎便会附着在鱼肉上，破坏掉他想要的极致的细嫩，所以他只能增加一道烘焙的工序，然后整颗放入腌料中，增香的同时又不影响鳕鱼肉的口感。
1: 腌48小时。这回我们要开始刷我们的那个味增酱，碳的一个温度比较高，可以迅速的着色，反复的每面再刷。
0: 二次薄刷的味增在高温下快速脱水，其中的糖类成分与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在鱼肉表面形成薄薄的焦化层，这层壳可以吸附油脂，减少油腻感，又不像鱼皮那么明显的脆，保留了杨可想要的极致细嫩，同时还将味增发酵的鲜味深度融入到鱼肉的肌里。
1: 我手里是今天晚上的那预定的那个菜品，鱼号，来，有几个海鲜我要去买，这个南澳岛红花蟹，然后梭子蟹，海鲜我们一般都不存，得去市场亲自挑。因为我们后厨人少，有一些定制的菜品，我们都是当天采购，这儿比较新鲜。小姐，
2: 哎，来了。
1: 现在咱们的梭子蟹都是那个山东的，是吧？
2: 对，山东的。
1: 山东来的，
2: 满花满肉的，对，
1: 嗯，够肥的，这不错，这是真不错。那我给你给我拿一条看一眼。
2: 那鱼特别新鲜。
1: 咱还有再大一点，做这潮汕马尾鱼饭，
2: 有要大，
1: 需要这个大肥，再厚一点。好嘞，
2: 慢点，
1: 我走了，姐。
2: 好嘞，好，拜拜，
1: 拜拜。那个前面有个玩具店，我正好给儿子挑个玩具去。我经常来这儿看其他小孩，有时候老想起我儿子，我就给人买点东西呗。嗯，以前没有孩子之前做事没有耐心，干什么事特着急，有了他以后我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干嘛呢？爸爸，拜拜。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杨

0: 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1: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0: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位、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四个方面。体位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呢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如果不能站不能走的患者呢，也是继续要半卧位坐半个小时，咱们再恢复平卧位。
1: 如果意外已经发生，家属的急救措施至关重要。
0: 刚开始窒息的时候会出现面部青紫、缺氧，然后双手做掐脖子状。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1: 一次呛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
2: 日常吃到发苦的黄瓜，你是直接整根丢掉，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下锅高温加热就能去掉苦味、消除毒素呢？
3: 它的转氨酶已经爆表了，处于一种肝衰竭的状态，它其实是中毒了。他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觉得异常的苦涩，仅仅吃了半根，一个小时后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确诊是葫芦素的中毒。黄瓜如果受虫咬或者是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急性毒性残余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这种毒素耐热耐煮，能强烈刺激胃肠，并损伤肝细胞，严重的就会导致急性中毒死亡。我们选黄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颜色鲜绿，闻起来没有什么酸异味，食用前务必要切掉两端的蒂头，用舌尖舔一下断面，如果苦味极重整根丢弃，葫芦素无法被日常的处理破坏。我们日常食用的瓜果类当中，除了这个黄瓜，还有我们的葫芦、倭瓜，这些食物也都要注意，吃了这些明显的感觉到是偏苦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那这种就高度要怀疑可能是葫芦素中毒。
2: 了解了葫芦素 B 耐高温、极易引发中毒的危害后，相信大家都会格外谨慎。您知道哪些瓜苦了不能吃，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变毒小细节呢？
4: 我们都知道正常这个黄瓜吃起来啊是清甜的，但是黄瓜、丝瓜、葫芦，它如果受到虫咬、机械损伤或者基因变异，就有可能合成产生一种毒素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葫芦素 B。 葫芦素 B 不仅仅毒性特别强，而且它呢是非常顽强的，我们高温的蒸、煮、炒都不能破坏毒素。这个和我们病毒细菌不一样啊，绝大多数的这个病毒细菌啊，如果食物放坏了，你经过高温蒸煮，细菌病毒是能够杀死破坏的啊，就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性的这种胃肠炎了。但是细菌可以释放毒素啊，这个植物自己也可以释放毒素，这些毒素有可能是耐高温的，所以并不能说高温蒸煮炒就一定能够保证安全。而且呢，这种葫芦素中毒啊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轻症的可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重症的引起肝衰竭啊，甚至可能会有死亡的风险。咱们吃黄瓜的时候呢，洗干净了，把两头啊给它切掉啊，可以先尝一尝或者舔一下，如果发苦了赶紧吐掉漱口，这个黄瓜就要整根扔掉，千万不要再吃了啊，千万不要说我只要高温蒸煮就一定是安全的。
5: 白露来临，秋燥渐盛，日常做好保健调养，搭配温润药膳滋阴润燥，坚持节气导引锻炼，舒展身心，养肺护气，安然入秋。
6: 有白芷、藿香、丁片，
7: 可以驱蚊防暑、提神醒脑、开窍通络。
8: 擦法，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中医推拿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手法，
9: 通过呢肩胛骨的活动来带动神经膜。

0: 牵拉我们的肺脏。
1: 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健气之时固护肾气。
2: 荷塘未落尽，秋风渐温柔。古人有言，秋主收敛，养生贵在清润静心，顺势而为。真正的初秋养生，从来都不是盲目进补、重金调理，而是取山野自然馈赠，顺应时节，润燥养身。
3: 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反映说，自从立秋以来啊，身体总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嗓子又干又疼又咳嗽，晚上呢还睡不好觉。很多人还说啊，自己的脾气总是莫名的非常的暴躁。没错，这就是秋燥伤人。那么秋天我们该如何养生呢？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皇家园林圆明园，咱们去奔赴一场秋季的健康盛宴。

0: 说耳朵有时候听不见啊。
1: 耳闷的感觉吗？就是它是闷的，
0: 就是里面可能耳屎比较多吧，有时候它可能就拍不出来。
1: 那咱做个采耳的回头，然后让那个专业的人员把咱们的耳屎先清理干净，然后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您用没用过棉签掏耳朵呀？
0: 没有。啊，
1: 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患者也是，他说耳朵里边特别堵，听不见。嗯，然后去做了一个耳镜，然后里边掉了一根棉球。所以您要是说有用过棉签之类的掏耳朵，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比方说你里边掉了个东西什么的，可能就会堵上了。做这个中医药文化推广，然后也是我们的就是作为三甲医院的一个责任职责所在。咱们这次活动是以中药为主题，以药材来连续我们这个一个活动的这个核心。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的科普区啊，我们科普区呢就是外墙这一边呢是我们的一些科普知识，然后我们的里面呢是做的是我们的那个道地药材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呢更容易走进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中。然后至于我们这个就是京津冀啊，我们医院呢就是也有这种项目，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以呢就是衡水固安的老师们今天呢也是很支持我们的这项工作。
2: 从什么睡吧，从11点以前开始睡。
3: 我就是胸闷、潮热、盗汗，还有一阵阵的潮热，还有心烦易怒。遇到这个好医生给我开了方子，真是他正好是他看妇科的，对于我的症状特别有效果，太幸运了。
4: 这时候还要做一点自己喜欢的运动，对，要有一点自己的喜好，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
5: 就是我去年特别迷恋的佛手，我叫佛手，你们叫什么呀？
6: 我们这边叫佛手柑。
5: 佛手柑，
6: 对，
5: 我只知道说它放到屋子里，这个屋子满屋子都是香的，它有什么作用呢？
6: 因为在9月份之前，咱们的佛手柑它在那个树上主要是以青果的一个形式进行一个展示，到9月份之后它就已经成熟了，变成黄果。黄果的话也证明它不仅可以作为观赏。黄果之后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入药的一个药用的一个价值，就是除了咱们放在家里面清新空气之外，作为一个自然的一个香薰，咱们也可以把这个佛手柑进行一个切片，配合咱们蜂蜜冰糖进行一个泡水，它也具有一个疏肝和气化痰的一个功效。同时咱们这个佛手柑经过一些咱们的一个药厂进行一个加工，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药膳之类的一个产品。
7: 中国呢是一个农业国家，千百年来一直是这个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从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草药、这个果实，甚至是一些矿物质，实际是疗愈了我们的这个民族。我们机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往往会去寻找这种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样的力量。在初秋的时候，正好也是该到养生的季节了，做这样的活动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北京人、北京市民能够有一个健康养生的意识，有一个科学养生的观念，而且呢还能买到和我们中医药结合的非常好的这样的文创的产品。
5: 哇，有钱。这是制作什么呢？
8: 咱们这个是用咱们18类中草药做的一个香膳，中药香膳。
5: 这是什么药啊？
8: 这个是咱们药师专门配的18类中草药，比如说有白芷、藿香、丁片， 然后具体秘方还不能完全透露。
5: 好，
8: 可以驱蚊防鼠啊，然后提神醒脑，开窍通络。然后如果要是咱们有这种过敏的，里边还有一些心仪的这个鼻炎过敏的这个结成。哦，
5: 这个我太需要了。一到那个春秋，我那鼻炎就特别严重。
8: 是的，咱们这个都是为咱们广大群众专门研制的，
9: 也是想要把中药的文化和我们文旅消费有机的结合起来，让我们更多的百姓的朋友能够享受我们中药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生活，让我们中药文化走进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身边，走进每一位我们市民的家庭之中，让我们认识中药，使用中药，享受到中药。
10: 天气转凉的信号一天比一天明显，眼下这个时节如何平衡一寒一燥是关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国生教您三个实用动作，祝您安稳度过白露节气。
11: 在白露这个季节呢，我们有句谚语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也就是说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很明显的。首先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昼夜温差很大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我们夜间的或者是晨间的这种保暖情况。如果说您经常会出现这种颈肩啊、腰腿啊，或者是这种会觉得比较冷，全身哪比较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教给大家一组我们推拿保健的一些动作。擦法，哎，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中医推拿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手法。颈肩部、腰背部容易这种感受寒邪的，或者是容易出现颈肩痛、腰背痛的这种患者，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擦法把我们的脖子啊、我们两侧，包括我们后侧，都给它擦热了，进行一个预热。啊，如果说您的这种腰背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擦法，两手摩擦，让我们的腰背部温热起来，让我们的气血调动起来，起到很好的这种防寒保暖的这种作用。当然呢，我们也要及时的去添加衣物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白露节气这块呢，暑湿逐渐逐渐消退，而秋燥逐渐就来了。那么针对这个秋燥，它往往会引起我们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呢，大家会感觉到什么眼干、口干、皮肤干啊等等这些表现。那么还有些人会感觉到我们的鼻子、我们呼吸道鼻塞的情况的出现，还有我们这种经常咳嗽的出现，还有些人在这个季节呢会出现这种反复的这种流感或者是感冒的发生啊，这都是我们这季节的特点。那么针对这个第二个这个燥邪的这种侵袭的时候呢，可以进食一些我们这种润燥的食物，也可以通过我给大家带来的几个小动作给我们身体加一加油。那么秋燥很多人会出现这种鼻塞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按揉一下迎香穴。迎香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鼻翼两旁0.5寸，做这种轻柔和缓的按动啊。按完以后呢，只要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鼻子通气了就可以。在这个季节我们的流感好发、咳嗽频发的这种情况呢，推荐给大家的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通肺经的动作。肺经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的肩前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大拇指的这个指端这块，五指并拢，用我们的手指指尖轻轻的像小鸡啄米一样，我们啄胸前这块紧张的这种肌肉，我们把它啄开，然后沿着我们的手臂外侧，也就是说我们的赤白肉际处，我们的这个背面和我们的内侧面交接的这块，我们从上往下

0: 肺经，一直敲到哪里，敲到我们大拇指的指端这块，反复敲上3到5遍，敲完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整个人都打开了，我们呼吸都顺畅了，这个我们的通肺经的效果就达到了。
1: 秋天气候干燥，不仅容易损耗肺气，还会损伤肾气，不少人常会腰膝酸软，怕冷乏力，夜间起夜变多。给大家分享一道补固坚固的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助调养身体，补足元气，安稳度过秋季。
2: 白露一到，暑热渐退，凉意徐徐而来，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意渐浓的同时，燥邪也悄然登场。燥邪最易耗伤肺经，而肺又是协助肾纳气的重要脏器，肺湿速降则肾气一亏，不少人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比如说腰膝酸软、疼于耳鸣、身体浮肿，以及呢小便失常、怕冷等不适之感。因此讲呢，白露养生当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饮食上应该少吃辛辣，多清补。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道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渐起之时固护肾气，滋养津液。这道汤的主角呢是板栗和芡实，一补一固，堪称黄金搭档。板栗素有肾之果的美誉，它味甘性温，入脾胃肾经。名医别录记载，板栗能够主益气、厚肠胃、补肾气，具有补肾强筋、活血止血的功效。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呢，很多人肾气偏虚，腰膝酸软，白露时节吃点应季的板栗，正好能够把耗散的元气补回来。芡实呢，味甘涩，性平，归脾肾经，既能呢健脾除湿，又能固肾涩精。它和板栗搭配，一补一固，把补进去的肾气牢牢锁住。排骨呢，味甘咸，性平，入脾胃肾经，能够滋阴润燥，补肾养血，可以让药膳温肾固涩的同时化解燥邪之忧。这道汤呢，温补脾肾，尤其适合腰膝酸软、胃寒怕冷、夜尿频多、容易倦怠乏力的人群。老年人肾气渐衰，秋冬之际喝此汤，温养肾阳也非常合适。不过呢，这道汤呢偏于温补，咽干口燥、手足心热等阴虚黄的人群不适宜多食。汤中呢，板栗、芡实淀粉含量高，腹胀啊、消化不良的人群不宜多食。平时容易上火、口干、糖尿病的患者，可以适当减少板栗的用量，少量食用。
3: 板栗仁100克，芡实40克，排骨500克。首先把排骨冷水下锅焯水，撇去表面浮沫，捞出备用。锅中再次加入清水，水开后将焯好水的排骨、板栗仁、泡发好的芡实与姜片一同放入锅中，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慢炖1个半小时，出锅前加少许食盐、味精调味即可。
2: 白露一到，天气渐凉，一碗板栗芡实补肾汤，温润醇厚，补固兼施，祝你在深秋把元气养足。
1: 顺应时节调养身体，什么样的养生操更适合这个季节练习呢？接下来我们就请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曹秉炎大夫带我们开启今天的节气养生锻炼。
4: 白露为燥气最盛之时，养生的要点是伸展身筋，润肺化燥。白露节气操立掌开胸式，可以拉开前胸深筋膜下的手太阴肺经和腋下的极泉穴心经，通过开肩达到宣肺目的，缓解皮肤干燥咳嗽。
5: 白露作为秋燥最盛的时节，我们需要用一定的动作来牵拉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并通过呢肩胛骨的活动来带动深筋膜牵拉我们的肺脏。那么具体的做法呢是立掌开胸式，我们接上一节处暑节气的收势，两手呢抱球位于我们腹前，两膝呢微屈膝，自由呼吸，两手呢缓慢的保持掌心向后的姿势，从身体两侧展开，直到侧平举高度，然后立掌，两腿呢是伸直的。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用肩胛骨带动手臂伸直与体侧上举，同时呢仰头看手，在两臂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呢，

0: 我们按照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顺序呢握拳，保持一个呼吸五秒钟。略做呼吸之后，松拳头回正，肩胛骨带动两臂下落，两手于体前下落。吸气，肩胛骨带动两臂上举，握拳，松拳落臂，呼气。我们最后一遍啊，本节动作一共进行六遍。侧平举立掌，肩胛骨带动两臂上举，眼睛看手，握拳，保持一个呼吸之后呢，我们头回正，松拳，肩胛骨带动两臂下落，两手于体前下落，呼气。六次之后呢，我们恢复成微屈膝，两手于骨前抱球的姿势。本节动作呢需要注意，我们握拳呢不是常规的这样攥拳，而是保持握固的握拳方式。大拇指在内，按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顺序握拳，是大拇指在内的握拳，这个叫握固。那么第二需要注意的点呢，是我们在抬臂的时候呢，不是用手去引导两手上抬，而是两个肘关节伸直，用我们的肩胛骨带动两臂上举，这样做呢比较费力气，但是锻炼的强度更强。
1: 牙髓病十分常见，发病之后剧烈的牙痛让人苦不堪言。传统根管治疗现状如何？有没有诊疗新突破？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怎样筑牢防线，远离牙髓病？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何新宇大夫将为大家答疑解惑。
2: 牙髓病是我们口腔科最常见的疾病，初期症状隐蔽，急性发作时会引发剧烈疼痛，若不及时治疗会导致牙齿缺损，甚至最终拔除换牙。牙髓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牙神经，是牙齿内部负责营养和感觉的软组织。当微生物或者物理化学刺激因素侵犯牙髓组织后，就会引发炎症，也就是牙髓炎。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剧烈的自发疼痛，尤其会在夜间加重。牙髓病的首选治疗方法就是根管治疗，也被大家俗称杀神经。它采用专用的器械对牙齿内部进行切割、清理、成型，最后再用材料严密填塞，以达到控制牙齿内部软组织感染，并预防后续再次发生感染的目的。虽然近年来随着显微镜、超声、激光等设备的逐步推广，根管治疗的精细化程度逐渐增高，治疗成功率也得到不断的提升，但对患者来说，每颗牙的总的治疗时间相对较长。近五年，我们探索了一种新的临床治疗路径，叫做光生流效应引导下的微创机械化学预备流体充填治疗方法。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使用液体作为主要治疗载体，替代一部分传统根管治疗过程中的刚性器械操作步骤。因为液体具有无孔不入的特性，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识别，从而降低技术门槛，缩短治疗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进一步研发了对应该临床路径的医疗器械，叫做自动化牙髓治疗系统，希望尽早实现牙髓病的自动化、舒适化治疗，能够服务广大的患者。预防牙髓病有两道门槛，第一道防线是防止蛀牙和预防外伤，包括每天刷牙、用好牙线、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佩戴护齿器具，平时也尽量避免啃咬过硬的物品。第二道防线是早发现早治疗，主要就是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发现龋齿的时候尽早治疗，阻断疾病的进展，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尽可能地保留健康的牙髓组织。在此也特别提示广大的患者朋友，很多牙髓炎的早期只是一颗不起眼的蛀牙，花很少的时间就能够解决，如果拖到牙髓炎发生，不仅疼得受不了，而且治疗也会变得复杂得多。
1: 气温慢慢转凉，

0: 正是我们提前防范流感的黄金窗口期。今年北京流感疫苗什么时候启动接种？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免费福利？预约渠道又有哪些？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一起来聊一聊今年流感接种的相关安排。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流感发病与重症发生风险，对减轻社会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自2007年在全国率先实施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19年来累计为3000万人次免费接种了流感疫苗，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专业支撑、便民惠民的工作体系，为秋冬季流感防控筑牢了免疫屏障。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于9月7日正式启动，整体按照分类组织、有序推进的原则全面开展实施。市民朋友可通过京通平台、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预约接种。接种单位信息可在市疾控局、市疾控中心官方网站查。
2: 沿线设老山、泾源路口东、经验饭店、石景山古城、老古城、新首钢、新首钢大桥、首钢园公交场站8座车站，高峰发车间隔约10分钟。
3: 在去年的这个专108路、148路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一路西延到咱们那个新首钢这边，然后再有一个新开的这个一支线路，等于是4条线，在这个风暴会期间呢，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我们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北京路的这块呢，途经的337、99这2条线路呢，我们也会增开一些区间措施，确保咱们那个能衔接这个周边的这个1号地铁线的这个古城站。
2: 北京台报道。
4: 是的，现在可以选择中国红大一路线路前往北京首钢园参加福茂会啊。那除了乘坐公共交通，大家自驾或者骑行前往展会，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停车的问题了。在哪儿停车最方便呢？我们来看看。
2: 福茂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共有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园区内部及周边25处停车场提供约10000个停车位。结合园区实际停放情况，启动4处应急停车场。市民自驾前往时，可以优先选择 P2 停车场停车，此处车位较多。停好车后，可以搭乘免费接驳专线直达位于修理厂街的登陆厅。福茂会期间，司机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福茂会首钢园”，就可以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实时推送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此外，首钢园周边的非机动车停车位也有所增加，市民骑行前往园区时停车更便利。
5: 今年在1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2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同时呢，安排60名专业的运维人员保障单车秩序，设置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动态的优化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
2: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首钢园特别大，其中的福茂会展区也特别大。刚才也提到了，福茂会期间呢，交通部门还增设了免费摆渡线路，还优化了园内的微循环，设置了特色接驳路线，让参展人员高效往返展区。免费摆渡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在哪儿乘坐呢？继续来看看。
2: 福茂会期间，展会开设2条免费福茂会接驳专线，共配置65辆专用接驳车辆，运营时间为8时至18时，15分钟一班。同时，在高峰时期，根据人流量实时调整发车方案。
5: 在26年福茂会期间呢，将开通2条免费的福茂接驳专线，分别是首钢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其中呢，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苹果园交通枢纽，2025年新建成投用，汇集了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线3条轨道交通。同时呢，有合计20余条这个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啊，在福茂会期间呢，将实现苹果园交通枢纽远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呢，能提高咱们接驳的效率。
2: 北京台报道。
4: 一届成功的福茂会，交通出行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作为展示服务业的盛会，大会本身的交通出行服务啊，也是一种检验和展示。刚才的3条新闻也看到了，方方面面

0: 都想到了，也开始准备了。接下来就是通过大家的体验来进行检验了。广告之后告诉您，如果你喜欢骑行，可以去温榆河公园好好体验。具体怎么回事？广告之后说。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暑热渐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好去处，为您推荐的是温榆河公园。那里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而且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最近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是围绕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啊。那在生态氧吧中骑行是什么样的感觉和体验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骑行起来可以说安全感十足。而整个骑行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永远充满着惊喜。同时啊，在这里骑行呢，就像慢慢的在逛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5: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涉及生态涵养、形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市民休闲运动、自然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此次新开放的8段共计14公里园内骑行绿道，横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3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当中骑行休闲，解锁城市生态休闲新空间。
4: 另外啊，我今天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骑行搭子，李老师你好。我特别想知道啊，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绿道上骑行？
6: 对呀，我们也是公园绿道骑行的第一受众，然后我们上班下班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榆河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其实逛不了多少景色。
4: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6: 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谋划呀，开始协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行。开放之后呢，反响特别的好，
7: 整个这个路上还是非常平坦的，再加上这个季节也特别好，工作特别忙碌的人吧，到这儿有一种安逸，就是非常放松。
8: 就这个慢行线修好了后，非常利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骑行。
5: 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3: 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来去3到4次，现在修的这个新路是相当好，

0: 对骑行来说是特别友好，环境也特别好，空气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条绿道。给咱们的公园点个赞。
1: 绿荫覆盖面比较大，而且凉快，比较安全，骑行人越来越多，让老百姓也更享受这种青山绿水。
2: 目前开放的8段骑行绿道分布在公园各处，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公园，都能在附近进入绿道。朝阳区来广营附近，市民游客可从18、20、21、22、23号门进入。过了京城高速路以东，从33、40、41、42号门进入更为方便。到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附近，市民游客可以从65、69号门进入。
3: 那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公园绿道的服务体系。最后呢，也是提醒市民到公园来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像共享单车、像电动车，还有成人的这种滑板车、滑轮是不允许进公园的。
4: 而说到骑行啊，守法是底线。那最近呢，民警在执法的时候接连拦下多名骑车人，有人一头扎进了机动车道，有人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安全扣，是路标不清楚，还是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呢？来看看。
5: 来，刹车刹车刹车，大哥，我跑机动车道。
6: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接连拦停多名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和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骑车人，其中不少骑车人还同时存在这两项违法行为。
7: 那念我顺着那条道，我就
5: 这真行，这一点弯不带拐的。您是驾驶员，您是吧？路面标识标线都有，对吧？您只能自己观察啊。然后其次呢，还有一点，您自己可能都没发现，规范佩戴头盔。您这头盔的安全扣在哪儿呢？在后脑勺呢。哎呦，好。对，对，对，从下边。对，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然后头盔这事儿呢，我警告您，以后咱们就规范佩戴。您既然戴了，咱就把安全扣一并的给佩戴好，让它起到这个能保护您头部安全的作用。第一个，您刚走机动车道拦着您，然后第二也没戴头盔。头盔呢是咱们这5月1号的新规嘛，对吧？也实行3个月了，大家都戴着呢，您也是吧？克服是吧？说天气热，买个带透气、带网眼的那种盔都可以啊。然后机动车道切记千万不能进去啊，因为在机动车道那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肯定你要有责任是吧？而危险性太高了。专门有非机动车道，你就走非机动车道。
6: 在民警的提醒下，这名骑车人戴上了头盔，民警对他做出警告处理。没过多久，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他按规定佩戴了头盔，可却选错了骑行的车道。
8: 您回头看一下，这边原是非机动车道，这边是机动车道，您怎么从这边走过来了？您看，他这是因为他这设计是一公交站啊，公交站，您说他要进站停车了，您要不在后边等着，要不您就从这边得超越这公交车，那这边有汽车就很不安全。
6: 最终，民警对这名骑车人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元的处罚。民警提醒，规定不是用来挑战的，是用来保护自己的。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头盔戴好扣紧，不是为了应付检查，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命。北京台报道。
4: 说完骑车，我们再说开车啊。开车上路稍不留神儿就会酿成事故，究竟司机的哪些操作会瞬间引发危险呢？我们一起来通过公共视频学习一下，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9: 凌晨的路口，一辆货车压着10线连续并线，直接抢进了左转车道，掉头时又没有观察后方，车尾直接撞上了深色小客。这起事故发生不是技术问题，是对规矩缺乏起码的敬畏。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直门内大街与西直门南小街的交叉路口。这会儿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货车。这辆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个角度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原本行驶在由东向北方向的右转弯车道中，突然司机改变了行驶方向，驾驶货车竟然压着白色实线，连并数条机动车道，愣是抢进了最里侧的那条左转车道，而后司机驾车向左转弯掉头。由于转弯半

0: 事发之前，这位男士正行走在人行横道上，没成想他刚走过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撞翻出去，撞击过程令人感到揪心。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尽管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过路口，可是他在行进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像是有些分心走神儿。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那位伤者抬上担架送往附近的医院。对大家来说，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通过路口时不光要依靠各种交通设施的保障，主观上的安全意识也要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司机朋友，请注意礼让在人行横道上通过的行人，而行人朋友也请多加小心，保障自身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广安门外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公交车自东向西开过来后，司机把车停在外侧车道中，紧接着一辆深色小客从他后面开了上来。您注意看。在发生事故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减慢车速之后，转而向右掰轮，他想要把车并进隔离带另一侧的直行车道。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一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失控的出租车甩向道路左侧，撞到了那辆公交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事故之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深色小客和出租车的车损着实不小，尤其是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这起三车相撞的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想要变更车道，大家不能只盯着车身前侧的情况而忽视通过反光镜观察右侧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失误，就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想想看，如果并线前司机能够通过反光镜多观察一下右侧情况，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变道不是打一把方向的事儿，观察、打灯、确认安全再行动，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省。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换一话题啊，新能源车有专属的电车胎，这事儿如果您不到换胎的时候可能不清楚，而它的价格呢可能会比同尺寸的普通燃油车轮胎贵不少。这个话题啊在网上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那新能源车专用轮胎是智商税吗？贵在哪儿？能用普通燃油车轮胎替换吗？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新能源电车车主经常会吐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该换胎的时候啊，发现新能源车专用胎比普通燃油车轮胎要贵一些，而且啊，这个一些甚至达到了贵一倍这样的程度。到底贵在哪儿？普通的燃油车轮胎能不能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直接给电车来用？这些问题咱们今天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来详细的聊一聊。
3: 大家一直不理解贵在哪儿，今天啊咱们就这个话题好好说说。看旁边就是一些新能源车的轮胎，咱们再来看看，这是普通传统燃油车的轮胎。首先旁边的侧面支撑厚度和硬度强度完全不一样。您看传统燃油车轮胎，咱们把支撑面切开，首先看啊，这块是钢丝线，这块是支撑最后的位置，它的大概厚度在8毫米到10毫米之间。但是咱们新能源车上的专用轮胎，侧面的支撑面能达到15毫米，甚至可以能达到20毫米。为什么新能源车辆的支撑臂要比传统燃油车的支撑臂厚？来，咱们看一看，因为咱们新能源车啊，在底下比传统燃油车多了一块驱动电池，这块电池它的重量会非常大。比普通同等型号的车辆，传统燃油车大概得要需要重个200到300公斤，所以说这时候咱们再装上普通轮胎，普通轮胎的支撑力完全就不够了，侧壁支撑力不够会导致轮胎啊被压瘪，工作面完全与地面贴近，这时候就会增大摩擦力费电。第二点，侧面会有钢丝线作为支撑，反复的折叠就会导致过早老化，侧面支撑面断裂起包的这种现象。打个比方，咱们一根铁丝在正常捆绑任何东西的时候，它的强度

0: 会非常高，但是铁丝最怕就是反复折叠，单反复折叠一次，它就会出现断裂。
1: 除了更厚的胎壁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电车专用轮胎的内壁也多有隔音棉的设置。
0: 第二点，您看啊，普通的轮胎内部是一个光滑表面，但是新能源轮胎内部是有一层隔音棉的。咱们首先说是隔音干嘛使的？传统燃油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轮胎内部的气压会被行驶过程中的轮胎变形所挤压，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低频震动的声音。但是燃油车它是有变速箱跟发动机，这个噪音完全被发动机产生出来的噪音抵消掉了，这时候您在车内是无法听到的。但是新能源车是没有发动机，这时候它行驶起来会很静，这个轮胎内部的低频震动噪音就会被隔音棉所吸收。
1: 自重大，所以为了节省能耗，新能源车轮胎需要把一个重要参数做到最低，那就是滚动阻力。
0: 每个轮胎厂家针对于轮胎设计跟配方都是很核心的，轮胎不光要兼具抓地和静音，最重要的就是轮胎滚动阻力。所谓什么叫轮胎滚动阻力，当轮胎往前旋转的时候是有一个驱动力往前走，但是同时会有一个力往后拉，这时候需要用往前的力去抵消往后拉的这个力。所以说当轮胎滚动阻力越低的时候，车辆往前行驶就会越顺畅，从而滚动阻力低的时候车辆会更省电。新能源的轮胎针对于滚动阻力要求更高，所以说它的滚动阻力就会越低，所以说成本也会更贵一些。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新能源车上的轮胎啊，您看没有，轮胎要比普通燃油车的轮胎更密，花纹越密抓地力就越好。大家也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比较大，因为新能源车辆的电机从零转开始起步，在起步的一瞬间扭矩已经达到峰值扭矩了。但是咱们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的扭矩通常情况下转速必须达到3000到5000转的时候才能达到峰值扭矩，所以说新能源车的轮胎针对于抓地这方面要求会更高一些。基于以上说的几点，总结一下，新能源车辆的轮胎比传统燃油车贵30%到50%，算是合理的。
1: 虽然优势明显，但更贵的价格也让不少车主思考，能不能用普通燃油车轮胎来代替电车胎？
0: 在这块我是不建议的。为什么这么说？综上几点说完了以后，包括还有一项数据，车辆轮胎，车辆自身每重200公斤，车辆的轮胎寿命会减少20%到30%。您算吧，一条胎理论来说可以跑6万公里。如果说您车普通轮胎装在新能源车上，这时候您的轮胎使用公里数就大打折扣了。装新能源轮胎您可以行驶6万公里，这时候装普通轮胎只能行驶3到4万公里。您算算笔账，哪个更合适？
1: 既然轮胎最好选专用的，我们就从日常使用上找方法，如何更省轮胎。
0: 新能源车辆的轮胎如何省，在这块我跟您说，首先第一点啊，车辆起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大脚油门起步，让扭矩别给的太大，这样的咱们轮胎啊抓地就不需要那么大劲儿，所以说磨损就会降低。第二点，车内日常不需要的东西啊，别跟开传统燃油车似的都搁后备箱里放着，尽可能减少车辆的自重。最后我告诉您啊，车辆的轮胎什么时候该换了。来，咱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轮胎，看没有，这儿有个纤维块，以纤维块为基准，新轮胎轮胎表面离纤维块的距离大概是8毫米左右。现在您看没有，这个轮胎的表面离纤维块已经达到啊就3毫米左右了。如果说低于3毫米，建议轮胎就必须要更换。
2: 您听明白了吧？尺寸相同的情况下，两种轮胎能互相通用，但是我们不建议，毕竟这新能源电车在很多核心部件上，包括自身重量的参数上，是有自己独特的设定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尽量会选择 EV 轮胎，也就是电车专用轮胎。这样的话，不光对您的驾驶感受有帮助，甚至啊，对您的安全也是有好处的。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3: 广告之后要告诉您，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听好，这小偷啊有可能没看中整辆车，看中了其中最贵的部件之一，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具体来说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在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停放车辆的时候，务必加强防范，尽量将车辆呢停放在有人看管或者有公共视频覆盖的区域。最近廊坊站的派出所民警抓获了一名在车站广场盗窃电瓶的惯偷。
5: 近日，旅客齐先生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停在了廊坊站站前广场的东南角，乘车返回后却发现车辆的电池不翼而飞。北京铁路公安处廊坊站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查看现场公共视频，发现电池是被一名男子从车上拆下盗走的。通过调取案发周边的监控视频，民警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
6: 装买辆吗？叫什么？叫什么？
7: 黄买亮。
6: 黄买亮，快好，黄买亮，快
8: 找的是谁？
6: 就找你。廊坊站知道在哪吧？
9: 廊坊高铁站。
6: 对，
9: 我没去那地儿。
6: 你这周没去，我认识周没去。再往前想想。
5: 搜查中，民警在犯罪嫌疑人王某家中搜出多块疑似被盗的电动自行车电池。
10: 这空壳子也是你的是吧？
9: 是我的。
10: 嗯，好。
5: 随后，王某被公安机关依法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6: 你有几次到了那个电瓶车那个位置？
9: 两次。
6: 你第二次给拿走了吗？
9: 拿走了。
5: 最终，王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北京台报道。
3: 为了方便进小区省下停车费，湖北武汉的一位男子呢竟动起套牌的歪念头，没想到刚挂上没2天就被交警查获了，等待他的是严厉的处罚。
5: 当天上午10点刚过，民警在解放大道巡逻时，预警系统提示前方一辆小轿车手续存疑，拦停后民警发现该车的车牌与车身登记信息不匹配，车身悬挂车牌为鄂 A， 但登记的车牌为川 A。
11: 车子是哪的？是哪个的？公司的车子啊，不得呀、啊，
12: 不得行了。
13: 他为了躲避查处嘛，就说先说是车是公司的，在公司租的，什么情况不清楚。后来问了几句，把他的谎言戳穿了以后，他又说是他朋友的，住在同一个小区，他帮他朋友出来跑几趟。
14: 小区那个人他租的，然后我是跑夜班的。
11: 都是几点钟跑夜班？
5: 眼见谎言一个接一个被戳穿，驾驶员陈某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挪用了车牌，将原车车牌换成了自己另一辆已报废车上的号牌。
13: 他原来自己有一辆车，到了年限以后报废了，那么之前的车曾经补办过牌照，他悄悄地把补办的那套牌照保留下来了，后来又买了新的车以后，就把这个留下来的牌照悄悄地挂在了新车上面。
5: 除此之外，陈某想通过套牌的行为逃避电子眼抓拍。随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因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被民警处以罚款5000元、一次记满12分的处罚。
3: 换一个话题，有不少司机呢陷入了认知大坑啊！一开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就觉得车子能全权搞定，自己呢就可以摸鱼放松，甚至是打瞌睡。这里必须画个重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能是搭把手，不能替你开车。最近呢，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就出了这么一起惊险的事故，公共视频、行车记录仪都完整记录下了全过程，我们来看看。
5: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巨大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两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车载行车记录仪也还原了事发经过。

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赶到现场，事故车辆侧翻在地，车头撞得面目全非，高速中央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

0: 我们一天可以吃到半口的面。
1: 半口的面？
0: 对，就以一次我父亲的生日，都要磕头，就唯有我不磕头。我说你这头我不磕，为什么？我就跟他讲理了。我说我的姐姐上学，我妹妹上学，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父亲啪就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呀！啊，让现在咱们这个少年也好，青年也好，听听，我当年想上学，我是挨打的呀！打完以后，我父亲就拿了面口袋说：“你看一看，我们全家一天吃多少面？你说你要上学，你的哥哥也要上学，你们全上学，就靠我吗？怎么维持这个家呀？
1: 吃什么呀？”
0: 当时他也掉泪了。从今以后，我从来
1: 就不再提上学的事，
0: 没有说过。
2: 凭借着大哥常宝坤积攒下的良好的口碑，常氏相声呢在天津可以说是独树一帜。1937年春，常连安带着次子常宝林赴北京登台演出相声，深受京城观众的喜爱。那个时候啊，西单商场遭遇大火，商户们呢想方设法要聚拢人气，便邀请常连安入驻商场表演相声。启明茶社就此诞生。茶社经营了近10年，被誉为是相声大本营，先后呢有60多位相声演员再次登台献艺，像侯宝林、郭启儒、苏文茂、刘宝瑞等名家都在这个地方演出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6岁的常宝华跟随父亲进入了启明茶社学习相声，也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
0: 第一次上台我才6岁啊。
1: 6岁就上台说相声？
0: 哎，我记得我的大哥啊，艺名叫小蘑菇，
1: 名角
0: 好啊，那是红极一时啊。
1: 是
0: 是吧？
1: 对
0: 啊。还有他的搭档赵佩如先生，教了我一段叫信徒。我台词不多，那时候好像是一种朦胧状态啊，很模糊嘛，教我那我就说呗。结果就给我带到剧场去了。穿着这个棉裤啊，正是冬天嘛。小时候也是初生牛犊吧，一上去观众就鼓掌。天津的观众对我哥哥多熟悉，
1: 热情，常家了不得。那个时候啊，
0: 我哥哥一说今天把我弟弟带来了，那观众冲着我好小孩好小孩，连嚷嚷带鼓掌啊。后来我们这个一演的话呀，我一张嘴啊，只要我有一句台词，观众哇就笑。至于笑什么，我就根本不理解啊。等到下来以后，哎呀，这个也抱抱我，那个也亲亲我，都很喜欢我。
1: 是
0: 我觉着挺好玩的啊。说你紧张吗？我摇摇头，那意思我不紧张。后来我哥哥呀一摸我这两条棉裤全湿了。
1: 妙了，吓着了。
0: 说的那么白干什么呀？
3: 在常宝华的相声生涯中，有一个重要的搭档，就是他的侄子常贵田，也是他最敬爱的大哥常宝坤的儿子。1976年，常宝华和侄子常贵田创作演出了《帽子工厂》，轰动一时，人尽皆知，成为新时代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活动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此以后，常宝华与常贵田的叔侄搭档也被更多人所知。在舞台上，他们是一对搭档；在文工团里，他们是一对战友，一对师徒；而在生活中，他们则是亲叔侄关系，血浓于水。多少年来，这一对黄金搭档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0: 赢得了无数的鲜花与掌声。
1: 我们常家的相声特点在哪儿呢？就在于语言和表演刻画人物的心灵深处。这个不是我的发明，来源于他的父亲，艺名叫小蘑菇高，就高到这儿了。
2: 今天您看看这个地方特别深，这条沟，这是我爷爷拿筷子捅的，抱菜门正抱着呢，不行，使劲儿，使劲儿，这样出来的功夫，就这样逐渐逐渐的成了名，吃了饱饭。
1: 我们的相声就是反映生活的，反映老百姓接地气的生活，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0: 1953年，程宝华被分配到海政文工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相声演员。而侄子常贵田只有11岁，因为自幼丧父，在常贵田的眼中，叔叔常宝华的一言一行一直都是他的榜样。经过3-4年的苦练，常贵田终于在1958年的春天也踏上了叔叔的足迹，成为了一名军人，并与叔叔搭档成为了大家熟悉的二常相声。在常贵田的眼里，常宝华既是叔叔、师傅、战友、搭档，更像是自己的父亲。
3: 1953年，受大哥的感召，常宝华呢主动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演出。随后呢，他进入了海政文工团。在随后的10多年里，他潜心相声创作，积极地奔赴各地开展慰问演出。1968年，常宝华被分配到了天津机床厂，做了6年的搬运工人。那段远离舞台的岁月，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沉淀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76年，蛰伏了8年的常宝华重返相声舞台，先后创作出相声、小品、快板等各类作品近200部。1983年，他获评全国10大笑星。在他近80年的从艺道路上，常宝华历经了人生的起落，而一路

0: 等于是一直在那等着，
1: 三四点
0: 等着看的。
2: 对，
0: 那他平时几点睡觉啊？
1: 9-10点，
0: 9-10点就睡了。
3: 不让他看，他肯定也睡不着觉。
0: 也睡不着，
3: 对，
2: 是个心事儿，是个心事。
3: 他们刚才说了爷爷对他们打电话的态度，然后但是我呢，因为我是不经常回家的，因为我是住校，
2: 驻军队，
3: 对，驻运动队，然后很少回家，而且尤其是到了国家队，然后集训一多起来的时候，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爷爷家跟家人团聚，所以打一个电话的时候，爷爷他喜欢抢电话，但是呢，如果要是他抢，其他的大人也在接电话的时候，爷爷就会在这边静静的听着。我跟我爸通电话的时候，爷爷这边也不会挂，爷爷在听着我聊在队里的事儿啊什么的，然后也会经常的就关心关爱疼爱是非常多的。对，在我这儿是这样。
1: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
3: 嗯。
1: 就播报前一阵录节目嘛，录我跟爷爷的，然后那个思思也去家里了，然后这个播报问我说：“你能不能跟你爷亲点什么？在临走的时候拥抱一下。”我说：“我疯了，
4: 不可能的！
1: 一进家门就是我们俩一块进的家门，人家说你表现的热情点。”我说：“行，这我们俩我跟常思以前以后嘛。”我一进去，爷爷，然后我爷爷直接哎呦，直接奔着常思就过去，这是银牌呀，就不理我。
5: 对，我们都习惯了。
3: 从小回家呀，是这样。我从小回家，只要是一进家门，爷爷先是一句话都不说，先是一个拥抱，而且是一个很长久的拥抱。
2: 对，
0: 嗯，
3: 抱半天，然后才开始这个嘘寒问暖。
6: 出生于1981年的常远是常宝华的长孙，从小耳濡目染爷爷的相声表演，让小小年纪的常远对相声产生了兴趣。于是，在1988年的央视春晚上，7岁的常远首次与爷爷搭档出现在了观众面前。
7: 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
8: 爷，
7: 哎，
8: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7: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8: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7: 啊，你说几句。
8: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7: 啊，那儿有吃的。
8: 爷爷，
7: 哎，
8: 我吃那个。
7: 出来就张罗吃东西，不吃。
8: 您说。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
7: 爷爷，
8: 您来了这几句，
7: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
2: 你吃那个？
8: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7: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又不跟我，你不，我要返老还童了。
6: 常宝华的外孙杨凯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相声，并跟随姥爷学习相声，后拜相声名家石富宽先生为师，继续学习，如今也活跃在相声舞台上。长孙常远更是有机会在春晚上参加小品的演出。
9: 你俩就差1厘米啊？你有1.8米吗？
10: 我1米吧。
9: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11: 哥，这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9: 大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11: 是，
9: 坐吧。
2: 后来我们知道，这后来常远上春晚了，
0: 春晚
2: 回去了以后，跟爷爷怎么样？
1: 春晚，对，从春晚开始，慢慢就好多了。
0: 嗯，
12: 按理说了一个演员上了春晚之后，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这个艺术上的一种肯定。
0: 嗯，对
12: 啊，这个回来之后，一般的要是家里没有干这个的，上春晚了，这得多高兴啊！
1: 嗯、
12: 他回去还跟猫见了耗子一样，啊，回家小心翼翼的。
1: 猫见了耗子，
12: 耗子见了猫，
1: 这都吓成这样。
12: 这个其实呢，四爷呢也高兴，他高兴呢，他其实你想这么长时间，其实他也想转变，他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对，
12: 想了半天怎么办呢？出去好像买了10串羊肉串是吧？你想那么大艺术家买羊肉串拿回来啊，给常远来。你吃这个， 常远当时吓傻了，你们信吗？
1: 这是要干嘛？
12: 他怕这是个套，是个陷阱，吃完包会怎么样？
1: 还有脸吃串儿？我以为吃完得这块了啊！
12: 所以当时他是哆了哆嗦接过来，吃完一串就不敢再吃了。你接着吃，我就不饱了，
10: 饱了。

0: 串。嗯，
1: 对，
0: 您就知道这个这个在的心目中
1: 什么样。因为确实是从小对爷爷是又敬又畏啊，就到什么程度，就打电话也是给家里打电话，就怕我爷爷接，但是我爷爷每次还抢电话啊，有点什么事儿一听第一刚办事喂。哎呀，完了，我爷那个
2: 什么事？
3: 你觉得不对？第一声是很和蔼，因为也许是外人，也许不是，比如说谁找他，
2: 还没弄明白情况。
3: 喂，您好，爷爷，怎么了？快说。第二句马上开，哎，好，怎么了？有事儿吗？快说。
1: 我们一般就是这个，
3: 我找姥姥，要不就找我妈。
1: 我妈在吗？不在。我奶奶在吗？不在。什么事儿？那没事了，再见。
0: 真是这样，
2: 还真礼貌，还要再见一下。
4: 真是爷爷跟自己孩子们打招呼。
1: 这就是
3: 你想说爷爷再见都来不及，爷爷嘟嘟就那个再见都说不出来。
1: 春晚完事儿以后，那是第一次我爷爷主动说在电话里跟我说几句啊。他们在海南过年嘛，然后我说看直播了嘛，我给我姐打电话，因为在海南也没有座机，我给我姐打手机，我说姐你们看手机了吗？啊，不是看
3: 手机了，
1: 看春晚，
2: 别害怕，别害怕，
1: 我们慢慢说，看春晚了嘛。然后我就听我爷爷在边上，常远是吗？我跟他说两句，我这就嗓。心就到嗓眼了。哎，我跟你说啊，对，我就跟你讲三点：第一，效果不错；第二，再接再厉；第三，啊，活不错，再见。这是头一回跟我那个，
5: 这算话多了，
1: 主动能说两句，
4: 这是点评了。而且
3: 现在他跟我们就是可以说有交流了。
2: 这常燕也挺逗的，他也不管呀，人那边还要不要再说点别的，他先说动过来就再见，
1: 很耿直。
3: 因为他觉得这已经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不是光我姥爷，是这些长辈就是从事这个行业。他不会夸人，
1: 对，
3: 他不会说，哎，这真不错啊，你这个可演得太好，这不是我们家人能说出来的东西。
1: 我爷爷对这个，
3: 所以他觉得对常远说这些，已经他说完他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要迅速的挂掉。
1: 我爷爷对这个电话里的这个提示音啊，可能都比对我们态度好，因为我们家那电话声比较大，我就有一次听见了，他打电话，喂，那边就说对不起，您所拨要用那不是电脑吗？不在服务区啊，行，你一会儿让他帮我打过来，谢谢啊。电脑

0: 分
1: 钱呀，你不沟通他不给我，然后我给告了。
0: 那最后法院查出来是有多少钱？
2: 完了，然后起那个还横手印儿，
3: 写着日期还是手印儿。
2: 对，
3: 老爷子自己写字没问题。
2: 对对对，
3: 那这份东西给其他兄弟姐妹看过吗？
2: 没有。
3: 为什么呢？
2: 那我哪知道，一直没让看。
3: 这跟您有切身的关系啊，您不能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
3: 那现在这房子在谁名下呢？
2: 现在这房子？
3: 对啊，
2: 在我村是住的呢呗。
3: 在谁的名下？产权证是谁的名儿？
2: 李振江的。
3: 老爷子，老爷子的名儿。
2: 老爷子的名。
3: 未来你们打算办过户吗？
2: 啊？
3: 打算办过户吗？你们认为房子就
2: 我呀？现在呢，没法说。就是我老公的，我征求他的意见。
4: 对父亲所留遗嘱，老三似乎并不知情。那么今天，当此事被现场提出，他是否会立即反驳？对其所载内容及其法律效力，他又是否认可呢？
5: 他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也没跟你说过，说以后这东宫街这个就给老四了。
6: 没有没有，就说让他们住，我们不反对。他确实是能力差。经济条件也不行，
5: 比较困难，
6: 什么能力都差，我不想挤兑他，让他住吧，是不是？
5: 等会儿您是让他住，还是说这个东宫街就给他
6: 住？
5: 哦，
6: 你可以住，住到永久都可以。我绝对不会说，就是说的挤兑他。我说我要分你的，怎么怎么着的，我绝对不会啊。你住，你可以住到永久，但是是谁的就是谁的。
5: 如果他手里边是一份遗嘱，而且依法有效。就是给老四的。那你还争取这个权利吗？
6: 如果按照法律走，合理合法的应该是他，不是就已经是法院的说，不是那叫什么来了，是遗嘱了，人家认定是遗嘱了，那就给他，那就没有问题。
5: 那你就认可。
6: 对。如果要不是的话，那就我还保留我的权利。
0: 他不是诉求就是想上这儿来住吗？我是绝对不同意，观点已经阐述了，是吧？一个是你的身体年龄，再一个你有暴力倾向，第一个你根本就不是这儿常住的人。
7: 现在这个新街口的房子，您只是要求住回去是吧？
1: 啊，我这看病什么的方便。
4: 手足至亲该如何学会沟通？
6: 对，
3: 那您在这现场，您一言不发，把您的蛋糕全分完了，您一言不发。
6: 因为话说回来，不是说给我的蛋糕分完，那时候当时也不是说完全是我的。
3: 那是谁的
6: 东西？那我肯定得说呀。
4: 针尖对麦芒的争论，事态会如何进展？
3: 那您认为是谁的？
6: 为了不产生矛盾。
3: 嗯。
6: 当时我不愿意，在里头也没说没有我的，我为什么要跟你们？
3: 那您是默认吗？您可以理解为默认吗？
6: 我没默认呀。
4: 家中大门能否敲开，亲情信任能否重建？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轮流居住。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3: 三亿人参与
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6: 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
13: 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0: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21: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这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

0: 盛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1979年元旦，一部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音乐歌舞故事片，在中国大陆一经公映，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歌舞片，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古代生活的音乐风光片，第一部荣获西班牙桑坦德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的中国影片。1994年。这部影片荣获中国文华大奖，被评为中国20世纪经典。1995年，在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的评选当中，荣获了故事片纪念奖。
4: 这部电影究竟是什么名字？为什么历经多年依然长盛不衰呢？而让人特别感到心疼的是，片中饰演女主角的年轻女演员在拍摄完这部电影之后就再没有演过电影。她最美好的样子被尘封在了那些胶片里。在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2岁的杨丽坤把爱情戏演得十分的到位，然而在生活中她还从未谈过恋爱。杨丽坤在家排行老九，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九。17岁那年，杨丽坤在舞蹈学院学习，一天在擦玻璃的时候，她被导演王嘉怡看中，出演了电影《五朵金花》，从此一炮而红。

0: 四年后，电影《阿诗玛》开拍，杨丽坤成为了女主角阿诗玛的不二人选。此时杨丽坤已经是银幕上的名人，每天寄到歌舞团的信就像是雪花一样飘到了传达室，其中不乏求爱信，身边也出现了一些追求者。正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杨丽坤并没有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
1: 追求他的人真的很多，每天都有大量的求就是要跟他交朋友的这个信件。据我知道啊，有一个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家的一个，后来呢，杨丽坤呢收到这个信了之后呢，就直接呢就是回复人家，就是说我有朋友了。我有朋友了。实际上他没有朋友，他那时候没谈朋友，什么都没有，因为还那么小。谈情说爱的里边呢，最精华的一段是这一段双人舞，现在大家观众看到的这一张剧照啊，仅剩下这一张剧照了。但是这段舞我编的时候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个动作跳起来也是很美，两个人一起在跳，一起在跳，非常漂亮。两个人在谈情说爱，然后就跳这个动作。但这段动作呢，对杨丽坤来说的，他接受得很快，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彝族，而且他又是一个舞蹈演员出身。对阿黑来说就很难，那个阿黑硬的有半天都跳不过去。你现在这个动作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杨丽坤人家很抒情的这样子坐着，阿黑。
2: 1964年，电影《阿诗玛》拍摄完成，即将上映。在此之前，杨丽坤已经凭借《五朵金花》这部电影拿到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然而，让人没想到，《阿诗玛》这部后来屡获大奖、被认为是20世纪经典之作的影片，当时却让杨丽坤遭遇了艺术道路的瓶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年纪尚轻、性格内向的她精神失常了。

0: 杨丽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阿诗玛这部电影竟是他的息影之作。在息影的九年当中，他精神崩溃，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舞台，甚至几次想到过自杀。后来杨丽坤一直住在湖南郴州郊区的一个精神病医院里，平时呢深居简出，日子过得是平淡无奇。直到有一天，姐姐带给他一张照片，才使他原本寂寞的生活有了第二次的转机。就像电影当中的阿诗玛遇见阿黑哥一样，这个人将成为杨丽坤戏外生活当中的阿黑哥。
1: 在朋友陈泽涛的介绍下，唐凤楼认识了演员杨丽坤。
2: 没有卿卿我我的恋爱的，就是在矿山，正好他杨丽坤家的一个老熟人，他的爸爸和杨丽坤的大姐夫公安系统的工作的，他们上下级的关系，后来就他介绍了。因为杨丽坤这个人呢，就是说呢，他也不是随便和人家谈了，他叫写封信，看你的简历，另外叫我寄张相片。嗯，这相片我找了好久，就找了一张大学刚毕业的那张，坐下就还有学生气很浓的一张相片。后来他一看，后来告诉我，他一看他就喜欢这个相片，不是喜欢我，但是一看就喜欢那个相片了。嗯，后来他就同意，我们后来就见面，就在湖南郴州见面。
1: 由于长期服药，杨丽坤胖了很多，他的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对对，他主要是一个，他那个脸色啊，很灰黄灰黄的。
0: 您在见到他了以后，这个心里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就觉得哎呦，这个还是阿诗玛吗？这个
2: 呢，我跟你说了，我们当时我说这个特殊的婚姻呢，因为我和我介绍。把我介绍给杨家的我那个朋友啊，之前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见面的时候我已经不突然，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阿诗玛的电影拍了以后没人看过，但是呢外面的宣传，一些小道传出来，一些相片剧照看到过，确实是漂亮。但是我们当时的说不清这个事情啊，实实在在的，我当时去见他，没想到去见个美人，也没想到见一个著名的什么一个电影明星，就这么感觉，就是去见一个，就等于人家给我介绍的朋友，谈得好嘛，就是未来的女伴这样。哦。我看了他以后呢，我就感觉到，我希望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后来我写了本《我和阿诗玛的悲欢》，他话我这一辈子都记得，他说：“凤楼，你知道吧？你不会做爸爸。”哎呀，我看看，而且他说
0: 您不会做爸爸，
2: 而且还有一句，他说那疯了，我是有病，不然的话我会把他们领得很好很好。
3: 我母亲其实就她那种叫幻听嘛，她尤其是在那天气特别糟糕的，而且尤其夏天的那种雷雨天气，她会突然就会对着，其实她眼前是没人，就她会感觉好像对面有个人像跟他吵架一样，他态度会很凶。但是我跟我哥只要去叫他，他反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说话就完全正常，
0: 那你们最早的时候，小的时候应该

0: 还是心里很害怕吧？
1: 也不是害怕吧，
2: 但他
0: 不害怕是吗？大明
1: 害怕还是不害怕？
0: 你不害怕，因为见到他这种时候比较
1: 对，但是因为对着我们的时候还是
3: 他对我们是一点
1: 非常温柔，
3: 但是然后我们跟他说，那你们能不能就别这么就说这么凶这么大声？他回过头来就跟我说让我去做作业，就真的是一下子就变，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说你说我真的害怕我也没过，因为他对我们还是就是说是那种一直是保持那一贯的那种态度，就像母亲对孩子那种样子，而从来他不会把那种发病的样子来就是让我们对我们也是那种发病的样子，从来没过。
0: 他们俩人都像妈妈一点呢，还是像
3: 不一样？
2: 他有点倾向于像严立坤，
0: 像妈妈，
2: 他内向，他外向一点，他内向一点。哦，但是他呢，好像做事情稳扎一点。我举个例子，小时候，譬如说严立坤下午都要睡觉啊，出去啊，开门啊，进门啊，我们都很小心的。如果我们出去了，以前呢，我有个习惯的，都要在那。这个床头柜写个条子给他，我叫他小姐什么什么什么走，因为他们也记住了。有一次我看到很感动了，他回来的他们两个不在，阎立坤还没醒，我吃那个药还没醒，我就看到床头柜的有一个条子写的是他写的，他说妈妈，我们去奶奶家，我们很快回来，他都这样留条的，都习惯了。
0: 这个杨丽坤女士是喜欢大明一些的，还是喜欢小明一些？
3: 我哥哥啊，我哥哥
0: 哦，喜欢你哥哥一些。哎，这不太对啊，这个一般不是家里都喜欢老小吗？
2: 杨丽坤为什么感情上已经偏向他呢？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他的脾气像他，以后长大了吃亏的。为什么呢？他小时候就说有些什么事情不高兴发起火来，他用手那个我捶那个柜子。在这个啊，他又看了就，哎呦，他就看，哎，这他一说呢，我那个心里就，他说他以后会吃亏，吃亏，你知道吗？他呢，像他小聪明的性格，他捂着他，所以他两个出去里，其实我送到国外去读书的时候，大明先出去，所以我要先要征求他同意，他那个时候还在住医院了已经，我说小姐，我要大明去学，他想了半天，那眼睛转转，好的。
4: 他的电影曾引起社会轰动，但他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杨丽坤生活低调，孩子们并不知道母亲名气大。

0: 在你们眼里，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
1: 啊？从来没吵过架，
0: 从来
1: 没有，
0: 没红过脸，基本是吧？
1: 对，没有，
0: 也没见过他们争吵，
1: 没有，从来没有。
0: 锅碗还碰锅沿，
2: 他后面以前吵过啊，吵过呢。我曾经不是，我也很坦率说，以前和他提出过要分开。
3: 杨丽坤的幻听始终没能治愈，这成了阻碍家人与他沟通的一道鸿沟。究竟他在和谁对话？他什么时候会犯病？这一切似乎没人知道。因此，杨丽坤在家很少说话，他担心自己分不清现实与幻听，伤了他最爱的三个男人。
1: 我母亲平时只要不犯病，其实她还是也各方面也，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而且我母亲后来是喜欢吃，
0: 她正常的情况下，她会做一些家务事儿，比如
1: 说还会烧
0: 洗衣服、
1: 烧饭、烧菜，
4: 烧菜也会，
0: 还会烧菜，
1: 对啊，对啊，哦，就好吃不好吃，里面有满是。
0: 爸爸的手艺怎么样？
1: 好，
0: 是吧？这异口同声，好，左右两边说的都是一个字，唐先生心里乐开了花。
2: 我说呢，在外大丈夫，居家小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你要发挥你的，你要总得一技之长嘛。回来你就做家务，
0: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吧？说这个杨丽坤挺爱吃您的菜的，是吧？您。

0: 您拿手做给他的菜都有什么呀？
1: 他最喜欢吃的一个我做的就是红烧肉。
2: 家人都知道杨丽坤最喜欢吃唐凤楼亲手做的红烧肉，但是自从他去世，唐凤楼很少再做这道菜。来到杨丽坤的故乡，唐凤楼说他想再一次为妻子做一次唐氏红烧肉。
3: 这肉呢，肉呢也不能太小，也这么大。
4: 哦，这么大块啊。
3: 嗯，现在不能太小的话，他最喜欢吃这个。就说我76年他陆续政策回上海的时候，我给他最精心的烧了一条红肉。你看很简单。我们领了结婚证书以后，在广东反口的时候给做过一次，他说非常好吃，他说非常好吃，一定要吃。葱姜和蒜头啊，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强加于你的。为什么他有时候不直接要我做呢？因为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要做家务，外面还要工作，是吧？他知道这个时间比较长，这样一口结果就很好。你看等一会儿烧了给他收水啊。
5: 2000年7月21日，58岁的杨丽坤因病在上海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深情的丈夫、挚爱的孩子以及喜爱她的众多观众。

0: 屁啊！慢点，慢点。
1: 艳萍啊，你真是好福气啊，找了这么个大。

0: 每天半夜12点左右，那个车就开进厂了。一开始我没得注意嘛，离得太远了，是狗的声音吸引到我。你是不晓得，我们隔壁厂两个大狗叫得那个凶嘞，连续好一夜睡不着。我才发现那个事情，那个时间点那个车就开了这个厂里头。
1: 啥子车型？
0: 上趟那两间。
1: 你确定哈？
0: 我确定噻，跟我老板一模一样吗？
1: 啥子颜色？
0: 黑色的。
2: 黑色，确定哈？
0: 确定噻。
3: 那这个桑塔纳两千是啥时候离开厂子的？
0: 一般都是天亮之前。
3: 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吗？
0: 也不是，但是我在的时候，他都是半夜12点进厂，天不亮就走了。啊，
3: 那个车里有几个人？
0: 看不到，离得太远了。
3: 你接着说。
0: 说啥子？没得了。
4: 师傅，音响风咋的？
5: 喂，
6: 老天，我问你啊，从人身上切下一块骨头还能长出来吗？而且恢复期很短，有没有这个可能？
7: 只要保留骨骼的成长环境，骨头一般都能够再生。但是移植大宗采用恰骨，恰骨就是盆骨和髋骨的一部分，少量的缺血影响不是很大，修复期呢一般能够自行修复，并且康复周期短。

0: 我做这个 business 那么久那么长时间了，有什么 worst situation 我没有见过，无所谓。你告诉向华，发生这个事情，而你们在做什么，我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请放心。这次发生这个事，就是阿罗。 跟阿富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总之啊
1: ，K 哥，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少华这次让我来呢，就是想等过了这波风波之后，再跟你好好的谈合作。小事情，以后最重要做什么事都不要露出任何东西，尤其是那些尾巴给警察抓到。 少华也是最担心这个，所以安排了我跟罗秉章一起飞到了芬兰国，但他们落地就跑了。我跟机场的人打听了一下，说他们是转机走的。Transit.
0: You know where they going?
1: 好像去的是茂国。我跟少华也说了，他倒是不介意。
0: 说这两个人只要是出了境，我们麻烦就不大。你回去告诉笑话，你们两个跟这个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怪你的。这个是阿罗跟阿富的问题，我来处理。好，
1: 谢谢K哥。
0: 好。哎，六。

0: Leo， 小妈妈。 你妈妈来看你了，把这一脸叫妈妈啊！
1: 星辰，妈妈。

0: 这里开心吗？
1: 开心。
0: 吃得好吗？
1: 吃得好。叔叔送我一匹真的小马，他送了我一个小马鞭，但是我还不会骑马。
2: 当然啊，你现在弱小，到你那么高的时候，我要教你骑马，好不好？还不错，回去看你的小马啊 ，OK。

0: 这次天心也是母爱的伟大，那么多年了，他还认得。
1: K 哥，你看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可不……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出来以前，我先跟你说一个事情啊。两年前，你跟小华，我在皖北把你们带出来，答应过我什么？你不是忘记了吧？而小华，我觉得他越来越难控制了，只有一个人能控制他，不是我 K 哥，那个人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控制他。今天晚上不要走，留在这里陪女友好好一个晚上。

0: 大坤，您改一条烂船，咱们幸福的吗？
1: 别激动，叔哥，现在整个杨庄的警条子都在找你呢。小心点好，安全第一。
0: 快点了，我一天都不想留在这里了。
1: 明白。人民那边兄弟我都打好招呼了，到了你就开开心心玩，放头一波，接着回来马上。
0: 等你，你打好招呼，我系人民无人吗？
1: 明白，富可兄弟遍天下。你这几场钱我都打好招呼了，保证舒舒服服的，什么都有。
0: 有谋。
1: 一起攒了。
0: 喂，
1: 谢了。

0: 你看我这个脑子啊，是这样。
1: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那个五元站，这死了行李要查和那个京川制毒工厂相关的线索。我们呢就查到了一个值夜班的这个保安，叫六猴。啊，后来他辞职了，我们要去了趟贺兰山，
2: 在一个采砂厂里
1: 找到了一个白油火。啊，这个白油火啊就是六猴，六猴呢就是白油火。
0: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我们查到了一辆和这个制毒工厂相关的桑塔纳。后来呢，我们动了二十多个兄弟，也没查出啥来。
3: 告听的，就让我承担了。
0: 可是，我心不甘啊。
4: 哎，韩队，你听说过我们西安95年那个冰毒的案子吗？
1: 没听过，啥案子？
4: 就是那个全省通缉犯卢少华呀，治冰毒的。啊，我这次去你京川，你们12中那个冰毒案，我怀疑，我个人怀疑啊，跟卢少华有关系。你要感兴趣的话，我那个把他的那些有关资料给你发过去。我这人死了，案子也撤销了。
0: 我明白了，你是说肉死了，可你认为这个肉还没有死，是吧？
5: 对，
6: 卢少华这个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咱俩只要找到他活着的证据，当年的案子就能重启。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啊，刘志，你赶紧把他们这个照片和这个资料给我寄过来，好吧？
4: 好。再见啊，好的。

0: 我们这儿有个公安的给逮到，那咱们可就麻烦喽。
1: 那可啥呀，让你天天就天。
2: 前阵儿咱还要去个加油站银行，那人多。
0: 好嘛。
3: 人多，
4: 你也是不想你费，
2: 提供
4: 一个线索，
2: 三千块，
3: 三千块。
2: 都看仔细了啊，有见过这个人的，我充个半年的工资。
0: 哦，走着。

0: 英子姐最近联系你了吗？
1: 没有啊，联系你了吗，哥？
0: 她什么时候回国，你盯着点啊。
1: 啊，好，
0: 先回去吧。
1: 哎。

0: 是啊，我一定要。
1: 来，一二。
0: 我这次待几天啊？能待两三天。上楼啊？哎，我给你买个东西，你怎么都不拆开啊？
1: 不花钱。
0: 不花钱啊？要花钱，花不完。你要帮我花钱。
1: 花钱。

已经过去两年了，他的死是中分两国共同认定的，从公安部到省厅再到。

0: 的 DNA 检测报告，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1: 谁敢帮呀？啊？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是咱们整个公安系统的笑话，知道不知道？
2: 如果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就是千古流芳的笑话。
3: 检测报告，那只能证明那块骨头是卢少华的，又不能证明卢少华死了呀，这不严谨。
1: 这么不严谨啊？检测报告是科学，科学就是严谨，对不对？
3: 你先别急，我这请你来帮我分析分析的，我们先捋捋好不好？捋一捋。现在网上都已经知道了卢少华这个化学合成技术很厉害，产量没有天花板，周期短。经传我们发现那个司机马德贤，那就是一个精心挑选的骡子，看似随意。经传我们还发现了制毒工厂，我这次去金川，就在那个制毒工厂的那个排污池里找到了这个大夏醋糖纸。之前我们在绿藤就已经得知卢少华喜欢吃糖，就爱吃大夏醋。你说这点点的线索连起来，连起来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3: 卢少华没死啊。
0: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用你这一大堆话去向陈听汇报，对吗？
3: 你别理解成汇报啊，你把这一大堆线索让陈听帮你分析分析。
1: 陈听帮我分析案情，滚出去。
3: 上级帮下属分析案情不行吗？
1: 出去。
4: 班长，他们说怎么上事件了？
5: 不说。这手套又那么简单，还差不差？
6: 你以为一道光二道光那么好立的？这是好茶，全国的毒贩都被他抓干净了。
5: 哎，我听说最近这个有个啥千年虫，我说怎么还2000年了，这千年虫滚不回来啊？
6: 你想啥呢你？千年虫想吃萝卜蛋操心呢？
5: 再往前查就是这个维明大道了。南岸区最繁荣的大道，四通八达。上他那2000要上了这条大道，大海捞人一样。
6: 就说个丧气话，一家休闲会所，三家 KTV， 还有一间酒吧。你赶紧调人，咱们挨家挨户上门查。
5: 害怕哦？
6: 你以为这顿火锅白请你吃的？
7: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机场接英姐。
8: 你去吧。
7: 你不去啊？
8: 我这陪你嫂子 B 超呢，怎么去啊？快去吧，啊，机灵点，别说漏嘴了。
7: 放一万个心，我昨晚都想好了，英姐回来等着再说呢。快去，走吧。
9: 看，这就是孩子，挺好的。
8: 嗯，大夫，这男孩女孩啊？
9: 男孩女孩都一样。
8: 是。
9: 来，擦一下。
8: 对，好，来，过来。
9: 名字。
8: 森森。对，我喜欢木。哎呀，哎，亲一下。
9: 森森饿了，刚刚说。
8: 啊，是吗？来，爸爸给你冲奶粉。
9: 我喜欢这个名字。
8: 喜欢。

0: 你哥呢？
1: 有几个领导非要见我哥，走不开，这不让我来了吗？
0: 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1: 宝子也太忙了，我哥一有时间就回实验室，没日没夜的。你别生气啊。
0: 手机给我。
1: 嗯。
0: 手机给我。喂，我下飞机了，肚子有点饿，米粉面见吗？
2: 哎呦！
3: 哎，王林呢？
0: 修手机去了。
3: 手机怎么了？
0: 我摔了。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3: 跟一个朋友谈点事儿，没看见。
0: 我怎么不知道你遇过还有朋友呢？
3: 你有老教授，研究紫杉醇的，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他没跟你提过。哎，老板。
4: 哎。
3: 一碗粉可以上了。
4: 好嘞，您稍等。
3: 别加蛋，别加肉啊。
4: 好。
0: 你还真打算研究那抗癌药啊，科学家？
3: 那不然呢？我投了一个多亿，我种了那么一大片红豆杉，我图什么呀？
0: 你还真想当科学家？
3: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
5: 总得找点更刺激的事玩玩吧。
4: 也没有。
3: 跟 K 哥谈的怎么样？顺利吗？
0: 顺利，也算是安抚下来了。
3: 嗯。
0: 按照你的意思，跟他说了，我们先避避风头，过段时间我们再聊合作的事。
3: 广告发了吗？
0: 什么广告？
3: 我让你发那个文章啊。
0: 给你看样东西。出名了，连古斯特都发了个帖子要找你。
3: 莫尔斯那古斯特那全英文看不懂啊，怎么写的？
0: 古斯特悬赏$2000万要找十二吨背后的神秘人。
3: $2000万，那就一个多亿人民币。我卢少华就那么不值钱啊？那帮我联系上他了。
0: 你就乐呵乐呵得了，还这样跟他合作，才搬了地球呢。
3: 闻什么呢？
0: 这个香水不适合你。用我的吧。定制调，适合你。
6: 喂，
7: 谭军啊，我是许科。
6: 哦，许队长。
7: 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
6: 1103案的网络文章。哦，许队长。
8: 谭军。
6: 许队长，您再说一遍。
7: 谭军啊，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侦破过程以及十二吨冰毒的藏匿地点。甚至冰毒的纯度，本章里都有详细的描述啊！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6: 徐队长，
8: 我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是哪个网上？
7: 我马上传真给你。谭局啊，部领导十分震惊，要求我们内部进行彻查，如果查到有人泄密，必须严肃处理。
8: 好。
9: 谁发布的？

0: nice to meet you. I'm Yang Wei.
1: 你好，
2: 我叫贾克力，中国的朋友。
3: 等一下，

0: 你看，群里有质量人是吧？几个人？哎，哈队长，怎么了？
1: 哎，玲子，我是郝红啊。
0: 听出来了，啊，你说。
1: 哎，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酒泉看见卢少华了。
0: 确定吗？
1: 举报人就在我办公室，
2: 他给卢少华办过业务，前程万全。
3: 叫我程明。
4: 啊。林斌，和你们两个同级领上长得一模一样，
5: 都是发型不太一样。
0: 大背头。
5: 啊，对对，大背头，大背头。
0: 哈哈哈哈哈哈！韩队，你立功了。一等功啊！
6: 卢少华就是林斌啊，林斌就是卢少华。
2: 玲子，我有一点不明白啊，怎么就大背头能确定是卢少华呢？
0: 这个卢少华姓命啊，你数数他这个林斌的斌，彬彬有礼的彬，有多少个木？
2: 我娘哎，有四个木呢。
6: 明白了吧？啊？
2: 可是玲子。你的名字里还有两个木呢。
0: 我不姓命，我姓钟木鸟，卢兆华姓命，他缺木。行了，就这样啊，先感谢了。

0: 姐夫啊，晚上没事吧？
1: 没事也别到处溜达，什么时候了？
2: 同志们，给我！
0: 待会儿见走。
1: 红梅，红梅，
3: 你别想，红梅，没事，红梅，
4: 看好，没事。

0: 龙哥，我也很终于见到你了。
1: 风吹过沉默，竟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
2: 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哎，
3: 李志，怎么样？哎，小峰，我跟你说，抓住了啊！龙哥，我们抓住了。
2: 追逐着光，追逐着光，越过黑暗的墙。
3: 听
2: 吗？黑暗的墙。
3: 听清楚了。
2: 薛大娘，这边好多流程等着开会呢啊，先不说了啊。
3: 啊，你妈！

0: 若发
1: 王你的扇子没有坏掉、哎啊、老换扇子开扇子店了我跟菊花坐着坐着啊自己坐着这字谁写的云山
2: 李百川。

0: 上两千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1: 上来，请你吃饭。

0: 这晚干完，我就退休了。退休有点早吧？不早吧？回西岗过我潇洒的日子啊！啥都不做了，回去喝喝茶，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你要是有空愿意跟我一起复一课，领个证再置办个新房，趁着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先生个再说呗。
2: 你们早晚能成亲。
0: 哎，你这个主意好，你能把儿子说害羞了。
2: 你要是退休，想干个啥呢？我退休算好了，我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想过退休的时候。
0: 你想想。

最后一个菜了，包了这么多了，来来来，我煮我煮。怎么包的满脸都是啊？嗯，好吃啊。

0: 徐队长，您是呢？
1: 上公所去了。
0: 这下来了，
2: 下来了。
1: 好，送进去，撤了。
0: 是。

0: 能找到什么有力的把柄了。你横竖都是个死，你还在乎有什么把柄吗？我倒不在乎，主要是你们别白忙活。嗯，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啊。 看这个，这是杨庄警方今天发布的对你儿子实施的证人保护计划。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由杨庄政府来去更改证人所有的资料，甚至可以移民的。
1: 在跟国内不好吗？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好玩儿！对呀，我提醒你啊，证人保护计划针对的是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对心存侥幸、负隅顽抗的，随时取消。我发现你总是那么正式，一点都不友好。
2: 你撤呀！你赶快撤销，没用的。那咱再聊聊别的，啊？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术啊？轮番轰炸。
3: 罗队长，我们俩有一面之缘呢。嗯，我见过你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1975年加入警队，1983年我是奉命潜入皖北贩毒集团执行卧底任务，1990年。 我拔掉了胡歌，你应该谢谢我。没有我，你还在皖北街头卖香蕉呢。谢谢你啊！你到底是谁？我。 司令身边的一个会计，你为了上位，在皖北像条疯狗一样找了我1个多月，我还真被你跟到了。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热。 我一上船就意识到完蛋了，暴露了。你带了不少人，把整个船都围了。我想着跟你鱼死网破，烧一个是一个，但我不能那么做。我要保护兄弟，刚把他藏好，你就进来了。 我掏出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子弹穿过去，疼了不短时间，你气急败坏的冲我补了五枪。 把我这个1米8的块头塞进1米2的鱼缸里，我兄弟找了你10年，一直想把这5枪还给你。 你也想起来我是谁了吗？文哥。我叫李百川，另编是缉毒支队警号3922431。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

0: 舒服。
1: 肖老师，你带我们看着这个鸟，它是比如什么时间特指现在季节，还是说它平时还会藏在哪里？
0: 哇，十万个为什么。对，而且我也想问，那鸟都藏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它们？
2: 这个呢，就是它每种鸟，不同的鸟有不同自己的生境，它生活的区域。第一呢，你要先了解它属于什么类型。比如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个 PT， 它属于游禽，顾名思义，它就喜欢在水里边游嘛，就是咱们要去到大的水面去找，这样的几率会更大。这个是给你们两个准备的啊，它出来野外观鸟，第一是要有图鉴，还要有设备。
1: 老师，咱们那个首先呢，您先告诉我一下，咱们这个位置在地图里大概是在哪里？
2: 咱们这个位置呢是在这儿，这片区域。
0: 哎，老师，你像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是经过您特别挑选的嘛？因为说实话，很多人来这个崖湖观鸟，就是担心看不到鸟，
1: 对，白跑一趟。
0: 对，
2: 这个不会。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几个点位呢，就是只要你跟着我的点位走，80%的几率你绝对能看得到。
0: 这么高的感觉，那个就是吗？
2: 对，那个就是。你可以用那个，我给你们那个双筒看一下。
0: 它叫凤头 PT，
2: 对，凤头 PT。
0: 它那个头确实是那个长的羽毛，好明显，
2: 像一个那种凤冠。
0: 对对，很高贵的感觉。
2: 这个鸟很有意思啊，你们可以看，它会把它的雏鸟背在自己的后背上。
0: 哎，它可以一个人驮两个。
1: 它最多能驮几个呢？
2: 最驮的话4-5个都可以。
0: 啊，真的伟大的母亲啊！
1: 真的。
2: 然后另一个成鸟呢，会下水去捕鱼，捕到鱼之后呢，再投喂给雌鸟，还有它的雏鸟。

0: 这片区域呢，就是我给大家选的第二个观察点，苍鹭和草鹭的繁殖区。哦，啊，就是普通游客来了之后，100%可以看得到的。
1: 谢老师，哎，你帮我看一下，咱们现在这观景台在地图的哪里啊？
2: 还有这么一大片芦苇荡，我估计要是到了秋天，
3: 会更漂亮，
2: 会更漂亮，
0: 因为金黄色的，会再加上蓝天、白云、金黄色的芦苇荡，
2: 对，所以这块自然生态特别好。
0: 然后像我每次出来的时候呢，我会自己用手机，把手机对到这个镜头上，然后取一些照片或者是录些视频。
4: 示范一下吗？啊，
0: 来来来来，给你们看一下。嗯。对，这样的话
5: 见过世面的样子
0: 看得会更清楚。对，然后这两只呢就是成鸟，然后这个呢身体发的这个颜色更黑一点的这是雏鸟。
2: 雏鸟
0: 你这样看的话是不是能看出它有三个特点？嘴是不是很长？
5: 对，
0: 然后你看它的脖子是不是也很长？
5: 腿也长。
0: 腿也很长是吧？
2: 对。
0: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鹿类，这种大型鹿类啊，大型涉禽的三个特点，是因为它们要吃鱼，比如像苍鹭、草鹭，它要吃鱼，但是它不会游泳，啊，所以说呢，它的腿很长，它会站在浅水或者是水面上有这个漂浮物的，它能站到这儿，它在等着鱼游过来。
2: 你看有动物叫守株待兔，它是在这儿守河待鱼。
0: 对，所以说它有一个很贴切的俗称，也叫小名，叫长脖老等。
2: 老师，我看这么多的鹿，我们是随时随地来着都能看到吗？还是得分季节啊？
0: 这个是要分季节的，因为它鹿类呢，它在咱们这边像苍鹭、草鹭，它属于夏候鸟，它是在2月底到3月初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赶到咱们这儿，然后生儿育女，把它这个雏鸟养大之后呢，会在秋天8、9月份它在迁徙走。因为咱们这边呢正好是在东亚到澳大利亚这条迁徙线上啊，它会飞到南方暖和的地方，甚至可能也许会出国。

0: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关于大杜鹃的一个同步调查，当时呢我们给它装了 GPS， 做了一个它迁徙线的跟踪，从我们这儿放飞，它飞过列国，比如说像那个越南、老挝，最后冬天的时候飞到了非洲。哇！对，飞到非洲，然后第二年这个时间段又飞回来。
1: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种鸟了，是仓鹭。
0: 对，第二种鸟，对，就是你只要到的这个位置上，100%可以看得到的。
2: 北京卫视《我的桃花源》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关注北京卫视《我的桃花源》，尽享京郊文化旅游新风尚。
0: 这个是我给大家选的第三个观察点。
1: 在地图上是哪里呢？
0: 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1: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来的话特别好认，就是找这个风力发电站，
0: 对，找这个风车这个点，这个位置就行。
3: 那在北京好像很少能看到有风车的地方，所以这还挺特别的。
0: 对，
1: 咱们来看的是
0: 咱们这边的话来看的是大白鹭，就我现在手指方向有一只白色的那个大鸟，它是在水上在溜达，它是在觅食
3: 啊。看到了，
0: 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和刚刚咱们看的苍鹭的颜色不一样？
3: 对，因为纯白嘛。
0: 对，它是纯白色的，它是大白鹭。因为咱们这边白鹭的话，
1: 问个问题，
0: 你说
1: 这个白鹭和大白鹭是俩品种吗？
0: 它是两种，它是这样的，白鹭的话一共有三种，体型最小的叫白鹭，也就咱们俗称的小白鹭，然后比它体型略大一点的是中白鹭，还有大白鹭，
1: 还真是这么直白的，
3: 不是按体积分的，
0: 不是，它是那个种类就不一样。而且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大白鹭呢？大白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它的嘴裂，是在眼睛后边。
1: 就是点着叫笑的，叫我们经常说，真是笑得太开心，到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啊！
0: 对，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要讲这个点？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观鸟，其实它是第一你要认识，第二呢，要看它的特征。
1: 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很多可能从来没参加过观鸟活动的朋友一个小的指南啊，就因为我说实话，我来之前我也在想，观鸟不就是看吗？到底看的是什么呢？其实可能是这些细节，包括看它们的环境、生活习性。
0: 因为现在咱们主要看到的是夏候鸟，对应的还有冬天嘛。这个点呢，在冬天的时候，灰鹤，还有像这两年我们一直能看到的丹顶鹤，因为丹顶鹤本来很少在北京这边
1: 就是人们口中仙鹤啊，
0: 对，口中的仙鹤，它连续三年在咱们这儿越冬，然后这个点位呢，就可以很好的去观察它，它会在这个点位出现，几率也特别的大。丹顶鹤它大群上还是以东北，就是扎龙那边为生活，但是来咱们这儿也许是路过，觉得咱们这儿环境好，就是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这些年我们的保护啊、恢复啊，慢慢的，它现在鸟类的数量、种类呢逐年递增，像咱们北京现在的话，应该有500多种鸟。然后咱们延庆就雅湖这边就将近有400多种，将近400种，
1: 这个数量蛮庞大的，
0: 对，特别大，占比北京的话将近80%左右的鸟，咱们这儿都有。
1: 所以咱们都说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双向奔赴的过程，就是我们把环境营造得更好了，哎，鸟类也来了，他们把这环境让它变得更好，
0: 对，让它更和谐，
1: 更为的丰富。
4: 离开这片鸟儿们的乐园，我们一路向东20公里，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站延庆井庄镇。
5: 穿过月亮门就到了咱们的餐厅了，这个是江西的民间大碗
3: 真的是转过来了。
1: 我说实话，你觉不觉得亲切？你冬天鸡酸菜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大缸？
3: 对，
1: 但是拿缸做肉我头一次听说。
5: 咱们用缸做的，第一它的火是炭火在里边，火它是根据底下开关的大小，对，调整它的这个火候。咱们完全可以看看，
1: 好，闻着半天太香了，
5: 是吧？
3: 放了什么？

0: 我看一下啊，
1: 啊，好香啊，感觉
2: 好丰富啊，
1: 对，滋滋冒油。
2: 我就在刚才，我心里在想，不如烤地瓜、
3: 红薯、玉米、土豆。还有这个羊排、羊腿啊，还有刚烤糖梨，咱们的土豆啊、红薯啊，就是在咱们的田间地头，今年又种上了。
1: 所以游客来了，真的能自己亲自去吗？
3: 可以啊，
1: 真的可以
2: 自己挖吗？
1: 所以大家听到了吧？可以亲自挖、亲自洗，然后亲自烤、亲自吃，太棒了这个过程。李姐问一下，那像这样的刚烤和普通炭烤有什么区别呢？
3: 烤的时间要长很多，因为它通过不同的火候来把它慢慢慢慢的烤制而成。咱们都是秘料腌制，食材也比较大，烤好、烤熟、烤透、烤香，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呢，缸具有保温的这个功能，羊排啊、羊腿啊，很多的美食在缸里头呢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这样呢它的那个油分呀、水分呀能锁住，这样的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吃。从腌制到入缸到成熟到饭桌，怎么的也得三个多小时，
1: 真是
2: 好饭不怕晚，
1: 对，慢慢等着，
2: 对，
3: 主要是

0: 上桌了。
1: 是啊，我迫不及待了。
0: 对，李姐，我觉得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就这餐宴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2: 干烤为题这个系列的这一桌宴，像这个干烤的羊排、香酥鸡、田间地头来的大拼红薯呀、土豆啊、玉米啊，这都是咱们自己种植的，盐城的豆腐。
0: 你上次吃过豆腐宴？
1: 我上次来过，吃过一次豆腐宴，然后就至今都忘不了。
0: 是，今天再来感受一下。
1: 今天还能再吃到，好幸福啊！
2: 这样就是荤素搭配更营养，
0: 明白，
2: 合理。
0: 但是我知道，就平时像做肉这类的话，很注重的就是调料，所以咱们有秘制调料吗？
2: 有呀，咱们前面田里头种了一块的这个猫薄荷、香风草、迷迭香，去秘制它，它就完全解腥膻的那个腻味了。
0: 外酥里嫩，还留着肥油啊，然后这边也是脆皮的，好香啊！而且它这个香不是那个羊膻味的香，
2: 有料香。
0: 对，有料香，也有炭烤香。
2: 香对，只有刚出来到您的餐桌上，这距离就是非常近的，
3: 对对对，
2: 它才能吃到这种香味儿。
0: 真的，这个软软糯糯，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我第一次吃到肉，我会用入口即化这个词来形容它，它是那种绵密然后丝滑的感觉，这个很神奇。
2: 出来，
0: 朋友们，真的很好吃，赶紧来吧，太好吃了，
2: 一定来一个，来一个，女孩肯定非常喜欢干烤糖梨的这个甜品。
4: 我觉得这个梨的这个糖水调得非常好喝，
2: 能当水果吃，还可以喝甜品的果汁儿。田间地头来的大拼，
0: 对，我看他这都已经吃上了。
2: 你们再就一点那小咸菜，
4: 是不是这样会防止烧心？
2: 对，
4: 有这个说法。
2: 有，就是这个说法。
0: 但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软，还挺硬实的。我尝一口这个，
4: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它有甜味儿，口感好，
3: 对。
4: 但是呢，然后又不会觉得好像糖分很高，女生会觉得会吸收很多糖分，会很胖的这种。
5: 下次来一定要是带上家人，一起提前跟李姐预定好一个房间，她可以大家一起去地里挖一挖，
0: 挖一挖，然后中午可以来这儿看看书，
4: 聊聊天，跟朋友一起放松一下，然后再来一顿大餐。
0: 对，然后这还有住宿，就晚上可以直接在这儿就睡一下。吃完美食，我们向南出发15公里。接下来，我们走进景庄镇南部的青山中。
6: 您的专属司机小刘上线，请您系好安全带，并且记得给我5星好评。
7: 好的，
6: 我们出发，
7: 系好安全带。
6: 这个无实物表演特别好，
7: 出发喽！
6: 哇，小风一吹，太舒服了。
7: 我发现这个拍出来显得皮肤还不错呢。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大自然的这个阳光就是最好的补光板呢？
7: 四号营地在哪里呢？
0: 四号营地在这儿，到这儿了，我停在旁边。好，

0: 小刘师傅啊，
1: 记得五星好评。
0: 其实这地儿就是对旧石景区，现在咱们在这个地方是林下营地。
1: 林下，顾名思义就是在树林下。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包括对面那种，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有独立的矮栅栏，而且你看它营地和营地之间其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1: 独立性更好一点。
0: 对，它私密性会更好一些。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相对林地的平台，比如到了雨季啊，或者是晚上睡在这儿防潮都。
1: 对对对，
0: 比如要想自己搭帐篷做天幕，其实都是方便的。
1: 我看那边好像已经有人在搭起了帐篷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感觉也是在度过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下午。
1: 是啊，好像闻到烧烤的味道了。
0: 而且如果带孩子来的话，也特别能感受山野原始的这种乐趣。
1: 没错，没错。
2: 林下营地有着丰富的游乐设施，适合一家人带孩子出行。沿着树林往前走，还有超可爱的萌宠乐园，一定不要错过。
3: 萌宠乐园，有好多小鸟，可爱啊！
1: 哦，好多好多，要来找我来了吗？嗨，朋友们！哎呀，
4: 咱们可以进去了。
1: 我和他也要上来吗？没有地方了，我们往后一点。哎，好多小窝，你看多可爱呀、啊！他们可能都会回那小窝里边。
5: 最新的时尚挂件，不是你这边是没拉粑粑的吗？
1: 好可爱，它好干净啊，好嫩黄色。
5: 我可以摸它一下吗？
1: 它不是很愿意让摸，对，还是会有点。
5: 啊，我不，我就摸你。在这儿，在这儿，吃这儿的。拜拜吧，宝贝们。哎，哎，你怎么想我了？你想？哎，他跟我说是。
6: 哎，那边还有兔子，
1: 小兔可爱啦，
0: 好柔软呐、啊。
5: 哎，滑呀！哎，就你反应快，就你反应快。哎，你看他们两个很和谐，两只小，哎呀呀，好可爱的，
1: 翻过去，
5: 跟自己翻过去了。
1: 它的劲儿特别大，
5: 是
1: 我抢不过的。
0: 其实你可以更仔细的观察小兔子嘛，比如说它的这三瓣嘴呀，然后包括它这么薄薄的耳朵呀，小朋友可以来这儿做一种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学习。
1: 拜拜，下次再来看你们哦。
0: 拜拜。
2: 走出树林便是一汪柔波碧水，这里就是景区的垂钓区。
0: 白云一片，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大哥，您钓上来鱼了吗？
7: 钓上来了。哇，真的？
1: 都是您钓来的呀？
0: 这么多呀？
1: 太厉害了，
0: 大哥。两个初学者跟您好好请教一下，这个有啥方法吗？
7: 打点窝子。
0: 什么叫窝子呀？
7: 就是扔点石嘛，扔点石完了以后就守着呗，就跟这守着呗，就看漂呗。
0: 看漂，
1: 这漂一动就是说明有鱼上钩了。
7: 漂没了你就拉呗。
1: 那我那漂没了。
7: 这那你就拉呀。
1: 哎，什么情况，大哥？
0: 大哥，这个甩钩子怎么甩呀？
7: 捏这个坠儿，捏这个坠儿，这样一悠就进去了。
0: 快加油，你也来一个。
1: 别，
0: 里头是放鱼的。

都说嘛，终极运动项目就是洞中取静，就是钓鱼。有一句话特别适合此时此刻给急性子要学钓鱼的人，比如我，别赶时间，静静地坐。

0: 时间会来的。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2: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3: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4: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5: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6: 相机保不了命，
7: 可不可以赶紧放出命令。
4: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8: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9: 如果不拿长久啊。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作为北京地区首档法律咨询服务类节目，京郊乡村里的各类新型维权难题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呀，顺义区大松各庄镇的村民们频繁拨打12345市民热线，所有诉求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件事儿：乡村分布式光伏。分布式光伏进乡村本来是实打实的惠民增收项目，村民靠自家屋顶装光伏发电卖钱，或是把屋顶租给光伏企业拿固定租金，躺着就能有额外的收入。可是今年全镇光伏相关的诉求就多达80件，好好的惠民政策落地怎么就变成了村民的烦心事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这满院都盖了，它一高起来，是不是影响我采光啊？
12: 我也没上他家弄的，我也没出一寸啊，上他家大院去了。
11: 那出一寸更不上家了。你设备就这样，你想知道个知道多少啊？行吗？设备就没有规定。
13: 你不好，你不好，为什么你钱老不给我呀？
12: 我第一我是缺钱，一份吧800，白安，人还给钱，大概估计就是11万。那老百姓要弄个10万8万的，这还不行的了。我们三家的关系都好着呢，就一到这个就。
14: 最近顺义区大松庄镇顾家庄村村民刘连荣很闹心，原本打算安装光伏板增加些额外收入，却因为邻居们的反对而迟迟没有开工。
15: 这边是他们家，这边是我们家，这边它一高了以后，我这边等我阳光根本就啥也瞅不见了。
11: 它下雨时候下雪时候它化成那个冰，它出溜下来它砸着我车，我这边有孩子，有小孩子。
15: 那它一高了以后，它一刮大风的时候，它有什么保证说刮不翻那东西？
11: 再一个，他这个他要这满院都盖上，他一高起来是不是影响我采光啊？
15: 他一高了以后，这个水啊，它就大了，一大了以后建哪儿都是了。
11: 甭管是为创收啊，是怎么着的，你也得顾及别人的。
12: 我也没上他家弄的，我也没出一寸啊，上他家大院去了。对不对啊？
11: 出一寸更不上家了。
14: 尽管村干部三番五次劝说，但大家始终没有谈拢。不止顾家庄村，大田庄村村民曹金虎同样因为光伏板安装问题和邻居闹得不可开交。
16: 当时建的9米，现在我降成6米了，您还不同意？
11: 我就在瞅着害怕啊！你说我大人瞅着害怕，孩子我也走那
16: 儿。他如果说掉下来砸着人，您可以找那光伏公司。
11: 我找不着，那你找，我找，我找光伏公司。
16: 我都跟您说了，我 扣给人家的，是吧？
11: 我啊，光我那就光帮公司负责任，对不对？跟我找不找不着？
16: 找他们就得了。您找我，我也没用。
0: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建筑，还是算设备？
9: 嗯，
0: 其实一直都画问号。您认为这个就是一建筑，你遮我光了。但是您认为可能我这就是一设备，我也不是房子。
9: 对
0: 啊，这个就是两边争议的。
11: 你设备也有规定，你没有规定也不行。设备，你设备就这，你想知道个知道得了吧，行吗？设备就没有规定，什么都有规定，对不对？我说对不对啊？
17: 其实国家对这个东西它是有建设标准和安装标准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整个因为它毕竟是按照设备的安装嘛，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安装的过程中，这个光伏企业为了迎合这个用户的一些需求，改变了它一些安装的初衷、安装条件，说把它，我们认为把它逐步从一个设备逐步的转变成一个类似于建筑的附属物这种情况了。
14: 据了解，目前大宋庄镇村级分布式光伏项目由企业在区发改委备案后投资建设，全程承担设备与安装成本，通过租赁村民屋顶运营，村民零投入，每年收取固定屋顶租金，光伏并网发电收益全部归企业，整体租赁周期约20年。但因缺乏统一安装细则标准，传统平铺模式被打破，不少光伏板被加高支架，形成兼具支撑遮阳功能的类构筑物，也因此引发不少新问题。
18: 现在墙外沿到这个柱子的外沿，公共部分您超了占了占用了50公分。
19: 现在说了，那你们当时安的时候怎么就没跟光伏那公司说呢？你们怎么不对光伏公司培训呢？
18: 下一步我们就要找光伏公司。
14: 除光伏安装不规范引发的各类矛盾外，村民与光伏安装企业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企业与农户签订屋顶租赁协议后，应按期足额支付租金，但实际中部分企业存在租金兑付不及时、履约不到位问题，不少村民维权面临现实困难。
18: 解决不了，我来打个这个。
20: 您不打一二三四，我们也给您。
18: 没这事，我甭管这事，您甭管这事。
11: 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儿的。
18: 不行，这事你赶紧
20: 你
18: 别
20: 打
18: 了，你就该拆，你该拆我拆
20: 我。我们不至于说跑我的，这您放心。
18: 你不跑，
20: 该解决
18: 你不跑，为什么你这钱老不给我呀？
15: 为什么要租金？村民的租金，你看，拖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什么时候给？
20: 也是月底钱，
15: 也是月底钱。哪天？不要说钱，
20: 就是7月31号之前。
14: 为彻底化解光伏安装引发的邻里矛盾，破解监管难题，大宋庄镇决定由基速即办转向未速先办，启动镇级光伏安装管理方案编制工作，先期开展摸排调研、征集民意、系统梳理光伏安装中的痛点和难点。
21: 说你要问我愿不愿意安那个，愿意安。可是有一点呢，咱们心里没底，不知道哪家是正经八百的公司，所以说呢，我不敢安。
22: 这个光伏安装了以后，能不能像厂家说的那样，就是能够使用那么长时间，比如20多年，它这个质量过不过关？不能说厂家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23: 你先不说我这占地面积300平米，我就都想全覆盖，这样可不可以？这得出台一个相关的政策，来制约，不是说你想装咋装咋装。
24: 那不是就像您那个，就是我也不挡别人，
25: 对，
24: 然后呢，我也不影响自个儿的院儿，是吧？
25: 对，
24: 要都像您这么规范就好了。
25: 高度啊，作为统一的一个一光度一尺寸，咱就是邻里之间谁都不影响。
14: 去年五月，北京首个区级光伏落地安装管理细则在延庆出台，镇里工作人员决定带着收集到的民意诉求专程赴延庆学习借鉴。
26: 因为它阳高不着齐面，一般最高的话可能也就9米左右
27: 吧。
28: 我们联审的是涉及了3个部门，有城乡规划建设办，有平安建设办，还有咱们经济发展办。设施建设前我们3个部门会进行现场实地的核查，有3个部门出具相关认定意见，然后都同意通过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建设。
14: 结合延庆经验与本镇实际，镇政府牵头联合区发改委、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村委会代表、镇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反复研讨打磨方案初稿。
29: 光伏公司一直在强调整个的光伏设备它的背后它是一个设备，
30: 我们是设备，你不能作为一个建筑物把它认定作为违法建设拆除。 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1: 因为我们备案只是备着它的，您看啊，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内容与规模，还有容量。
30: 你所说的规模就是那光伏板的这个
1: 块数吧？
30: 块数，
1: 对，
30: 对吧？
1: 块数完了，还有它那个并网的容量。
30: 对，就是你对它的形态是没有备案的，对吧？就是说多高啊，多宽呀、啊，它到底是不是？
1: 对。对，
30: 它是没有备案的。
1: 对，
2: 既然上面没有上位的关于光伏这种设备的管理政策，那就应该从村规的角度，和这个村庄规划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3: 服务咱们村民的角度，出台这种指导口径，这样呢也能够落实咱们市级文件说的一建则建，安全实用，风貌融合。
14: 经过多轮研讨优化、法务把关审核，镇政府办公室集体审议表决，大孙吴庄镇规范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工作方案正式通过并印发。方案进一步厘清了各方职责，明确了安装标准细则。至此，全镇光伏安装有了明确的硬规矩。
4: A 基地内，咱们安装的面积不得超过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的范围。
5: 如果说它出现多次的，就是没有及时发放钱的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约谈提醒，甚至把它放成异常的企业目录，确保咱这个老百姓的钱及时到账。
6: 就是别超过主人口提名。就是别超过二层的檐口，像您这样的二层，在上面带铁，就是二层上面带
14: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僵持不下的邻里矛盾逐步化解，一批存量光伏历史问题完成有效整改。
7: 当时计划是厢房、正房加上院整个是一体的，这回呢咱们设计也调整了，厢房上有点，正房上有点，院子里的咱们就不再做了。
8: 不然别有误会就行啊，我们两家不是刁难您，是不是？咱们把这事儿解决了，多嗨了。
9: 原来是住的在这个几个画着圈的地方，黑圈的地方，就是咱们超出了一点吧。这改完之后呢，说在上面面积也没变，我们的收入也没变，这总体来说这是坏事变好事了。
2: 这钱到账了吗？
8: 你瞅瞅啊，我给你瞅瞅啊，这钱，这样的吗？到了。到了。挺好，
2: 这是这个月的收入是吧？
8: 对，
2: 那就行。
8: 那降的也确实了，
10: 对
8: 吧？我那个现在也就平衡点了吧？
10: 对，
8: 我们两家现在恢复原先的更乱，对不对？原先什么样？
10: 改了，
8: 没有矛盾，
10: 改了，
8: 对呀。
10: 我谢谢你，非常谢谢你，借着这个事儿，我们镇里整个把这事儿缓解好了。
8: 啥谢呀？赶紧给我点，白谢，谢。
14: 规矩立起来，矛盾降下去，小小的光伏板曾是困扰村民的烦心事，如今随着镇级规范的落地，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注脚，照亮了村民增收之路，也温暖了邻里和谐的乡村生活。
27: 从社区里的拆迁安置纠纷到远郊乡村里的光伏治理难题，我们现场说法栏目始终把为群众办实事放在心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都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可是有些再婚夫妻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张阿姨呢，再婚20多年了，可是老伴儿还是对张阿姨不太满意，不仅怀疑张阿姨出轨，甚至还防着张阿姨分走房子。那张阿姨现在也是受够了被人猜忌，想要提出离婚，可是老伴儿却又说就是不离婚。那么现在张阿姨也闹不清楚这老伴的具体想法，但是她想先弄清楚，如果离婚的话，财产该如何分割呢？律师又会如何解答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31: 夫妻再婚20载，如今却要闹离婚，
32: 关系现在已经就是无法生活下去了。
31: 究竟是双方家庭的矛盾，还是利益分配不均在作乱？
32: 他想家产他多分，就让我净身出户，他就高兴了。
31: 再婚家庭如何解决财产难题？我们来看律师支招。
33: 夫妻只要签了婚内协议约定了，就约定优先。
31: 律师门诊室，再婚家庭的难题，稍后为您播出。
32: 我们俩是二，但是我们都20多年了。他呢，以前呢也不错，确实对也不错，后来呢就变了。
31: 张阿姨今年不到60岁，刚刚退休在家，正是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却闹起了离婚。张阿姨说，她和爱人是再婚家庭，两人结婚前都各育有一个子女，再婚后没有生育孩子。起初爱人对她百般呵护，张阿姨对爱人也是尽心照顾，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家里风波四起。
32: 就是别人也出主意，她姑娘也出主意吧，完了她就开始就是钱方面，先刚开始是钱，说我们闺女什么占便宜了，这个那个，她那意思是你要有那个就外人要有人了，家产呢就少分，他就给我造谣，说我跟谁谁谁谁谁，说我跟谁谁谁，他就跟重病似的呢，你知道吗？就天天猜疑，天天逮我，我都60多了，天天我弄俩孙子，我哪有功夫说是干这个呀？咱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说多寒碜呀！你关键你岁数在那儿呢，我这跟他实在是过不了了，天天要杀我呀。
31: 张阿姨说，爱人的猜忌和胡闹让她苦不堪言，一边说张阿姨偏向自己的女儿不公平，一边又说张阿姨生活作风不检点，道德败坏，两人甚至打到了工作单位，闹得不可收场。于是张阿姨下定决心要离婚。
32: 后来我就上法院说起诉她，不是说她不离，她就是我耗着你。她说什么，我这个房子，我就房子就在这儿住，我就不卖，我就想什么呀，如果说我跟他离了，上法院把这婚离了，我们现在住的这房子他要不卖怎么办？完还有一点，他上我们单位折腾去，我都报警了，警察都说他，他就说我有外心了，人我有相好的了，他那意思是就让我净身出户，他就高兴了，想把我搞臭了，他那意思人我外边有人了，他想家产他多分，他就是这意思。
31: 如今让张阿姨焦虑难安的是，丈夫不但不配和她离婚，还四处宣扬她是过错方，目的就是想让张阿姨净身出户，谋得更多的家产。面对这样的情况，张阿姨手足无措，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栏目组的帮助。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你好，张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了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事情呢详细的说一下，就说的越细越好。
32: 我和我的爱人关系现在已经就是无法生活下去了。我们是再婚家庭，因为我们吧，我跟您说啊，有3套房子，一套房子是北戴河的房子。还有一个房子是我们单位分我们俩的，分完我们俩给卖了，卖了又买一个1层，这也属于我们俩的吧。后来呢，就是他们家摊单拆迁呢，就是按人名给的这个100平方米房子，现在还没那个回迁呢，就马上要回迁，因为都盖完了嘛。他就为了想多分家产，他就天天是那什么，今天说什么要杀我呀，我要跟他离婚他就杀我呀。
31: 张阿姨说，他和老伴儿一共有3处房产，一套位于北戴河，一套是他们现在居住的3居室，另外一套是老伴儿家拆迁分给他们的一套回迁房，但还没有房本。张阿姨认为，如今老伴儿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让张阿姨少分财产。
0: 那么现在咱们的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32: 争议焦点我就怕他到时候是那个说法院判我们俩离婚了，判这个房子就都全分成1半，是吧？他不卖这房子怎么办？我现在就是争议的是这个，这房子要不卖怎么办？现在我们住的那个，就是1人1半。
0: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是买卖呢，还是说
32: 那个是刚开始啊，单位。我们俩是一单位的，
0: 一个单位的，
32: 分了我们一个3居室，从单位门口那儿是6层。后来呢，那6层呢太高，我们给卖了。卖完了以后买的这个这儿这个1层，就是这么来的。
0: 用的是你们俩的工龄。
32: 对，我们买那工龄啊， 单位是分我们俩的，
0: 分咱们两个人的房子。
32: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
0: 然后卖了那个房子是吧？然后买了现在的这个丰台这个房子。那么现在对丰台这个房子，双方对于这个房子本身的份额是没有争议的，对吧？各一半。
32: 我说各一半，他谁知道人家怎么想的呀？
0: 咱们现在呢是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然后呢双方这个各拿一半钱走人。
32: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意思。但是他说了，我死我也死在那儿，我绝对不卖这房子。
0: 那么这个房子现在大概价值多少钱？
32: 430万左右吧。
0: 嗯。
31: 张阿姨说，曾经夫妻二人折合工龄买下了一套单位的福利房，把福利房卖了，才换来了如

0: 是再委屈，但是这个遗憾肯定是有的。当然我估计可能是抓了现行之后，然后签的协议应该是对我们这位咨询
1: 所。短短几分钟，民警快速出击合围，将部分
2: 31名无法转学的孩子中，有一部分是原本就在徐州上学的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是冲着南师附校从其他城市甚至其他省份到徐州买房的。有的二孩家庭，一个孩子办理了入学，可另外一个孩子无法办理转学，只能在老家上学。
3: 对，因为像我们这个就比较远，特别远，它不像是比如说几十公里能接一下，但这个特别远。对，我是从河北那边转过来的，因为我们买房是为了上这个南山附小嘛。我们那是5月份来的嘛，来看房子，当时他就是说拿合同可以上学，他说去年就可以上，今年肯定接。
2: 近日，徐州铜山区市场监管局以虚假宣传对开发商做出了罚款3万元的最高处罚。业主们质疑，他们购买保利学府的房子，看中的就是南师附校的教育资源，可如今却并没有享受到，反而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困扰。开发商除了要接受行政处罚，还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4: 因为是当初保利承诺我们是可以上学，然后现在导致我们小孩上不了学，过两年以后转过来，我们小孩现在在原学校，教育资源肯定跟这边没法比，对我们造成了损失，保利需要承担。保利他们给我们提过退房这个事情，我们也在考，在我们的业主考虑之中，但是退房的话，因为是他们提出的，他们违约，中间产生的所有损失也应由保利来承担。
2: 对于业主的诉求，开发商是什么态度呢？记者随后找到了位于秦淮区的保利江苏公司，得知记者要了解徐州保利学府一事，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这里也提醒广大购房者，学区划分和入学政策以教育部门官方公布为准，开发商的口头承诺和宣传资料不等于入学保证，签约前务必向当地教育部门核实政策，并将入学承诺写入合同条款，明确违约责任。遭遇虚假宣传时，保留宣传资料、录音录像、合同票据等证据，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通过诉讼维权。
1: 我们看到呢，有不少的家庭的倾尽财力，甚至是跨省来购买所谓的学区房呢，核心的诉求就是孩子的教育，而且呢，给他们底气的呢，就是写在购房合同当中的这个可以凭借购房合同进行转学或者是入学。所以说呢，这也是很多家庭购买房产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和原因。但是呢，这个现在的目的明显是没法实现了，30多个家庭呢就此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今天呢，就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欢迎李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1: 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开发商呢，这个宣传的凭借购房合同就可以进行转学，但是又没法实现，它到底涉不涉及虚假宣传呢？算是欺诈吗？
5: 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因为入学条件它需要当地的政府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地方政策来制定的，并不是说你一家房地产公司你就可以直接以这个噱头来吸引这个购房者过来购房，所以这个毋庸置疑。是否它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呢？这主要是看这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就是说我主要就是奔着你来买房的这个目的，我其实实施一系列的这个欺诈行为，比如说可以购房，然后就可以入学啊，这个你消费者肯定是基于这个上学的这个条件我才去购的房，所以在这本案中不仅构成这个虚假宣传，也构成这个消费欺诈。购房者可以凭借此条主张退房，而且可以主张相应的损失。
1: 您说到了这个相应的损失哈，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比如说有的消费者说你是消费欺诈吗？我能要求退一赔三吗？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不退一赔三的话，你除了退房之外，这个房子现在的一些差价还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利息，你应不应该赔给我呢？
5: 这个需要根据相应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比如说我购房款的这个利息，然后购房就是我租房，可能就是我去购房的时候需要换房子，中间有租房产生的一系列这个成本，这个法院是可以支持的，但是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需要你提供这个实质的这个相关证据。但是具体您说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因为它在这个一般的产品上适用，但是在这个购房上面一般不适用这个条例。
1: 那有一些毕竟是外地来买房的嘛，它有一些什么搬家呀等等租房的一些费用，这些实际的损失可以向开发商来。

0: 张吗？
1: 实际损失法院最后是需要进行酌定的，它需要就是根据你这个发生这笔费用的这个必要性进行一个酌定，如果是必须的，法院会酌定的支持；如果不是必须的，法院也不一定会支持。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相关产生的这个损失，法院都会一并支持。
0: 嗯，那假如说呢，他这个你拿着购房合同就可以转学的这个承诺呢，他没有写在购房合同当中，但是其他的宣传当中是可以看到的，那会影响这个他这个法律效力吗？
1: 这个是不影响法律效力的。
0: 嗯，
1: 开发商不能说我在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面没有体现说购房者可以就近上学等等，但是购房者可以提出，就是说当时我在你这个营销员推介的这个材料里啊，或者就是沟通的这个记录里能体现出来有相应的表述的，就可以认定为是在购房合同中你已经确定了他有主要的这个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了啊，所以就即使你没体现也不影响你最后承担的责任。
0: 嗯，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所以呢，我们说哈，这个教育承诺呢是绝对不能和商业营销来挂钩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这个家长想要买学区房之前呢，一定要先打听好相关的政策，再看要不要下单。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秤下藏猫腻，直击计量背后的消费陷阱。
3: 顾客可以通过扫描一车一码标识，查看电子计价秤的下次检定日期。
2: 收费站前上演金蝉脱壳，监控还原超原真相。
4: 他不是你降下来的吗？
5: 不是的，不是的。
2: 装修公司嫌价低，装修一半竞停工。
6: 后面在现场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当天就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消费购买食品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无良商家，看似正常的电子秤，暗地里却可能被做了手脚，让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亏受损。当前正值梭子蟹大量上市的热销季，螃蟹肉质是否鲜活，称重计量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消费权益。江苏泰州海陵区市场监管局紧盯海鲜市场，皮筋捆绑变相增重、计量失准两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计量乱象，推动海鲜消费更加透明安心。
2: 二号上午，海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前往辖区各大农贸市场，对市场内及周边经营商户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商户是否使用未付码的不合格计量器具，以及人为改动计量器具准确度、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辖区三家经营户正在使用不合格电子计价秤。
7: 通知我去检，
8: 检查
7: 我这里面天下雨了。
3: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这个杆秤呢已经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
9: 肉我们卖鸡的，不是卖肉的，它鸡放在上面一跳，跳的
3: 话。跳的话，但是不影响你这个正常的结算呀。
2: 在海鲜销售摊位可以看到，在售梭子蟹均采用直径不足两毫米的细皮筋捆扎，皮筋自重极轻，称重时基本不会对重量造成影响。执法人员现场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海鲜要留意捆绑绳带的情况。
3: 请各位消费者注意，这种捆绑橡皮筋是不占用分量的，请谨慎购买用粗橡皮筋或粗绳捆绑的螃蟹。
2: 据统计，今年暑假海陵区市场监管局共检查电子计价秤619台，责令改正13件，立案查处4起相关违法案件。严谨提示市民，选购商品时应当留意电子计价秤上的强制检定标识，确认秤皮摆放水平，避免消费吃亏。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各类计量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切实守护好市民的海鲜自由。
3: 特别是水产商家可能会将电子秤放在泡沫板上，就会影响它的一个精准度。顾客可以通过扫描一车一码标识，查看电子计价秤的下次检定日期。如有发现商家使用的电子秤没有此标识，可以通过拨打12345或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0: 深夜刺耳的摩托轰鸣声常常搅得周边居民彻夜难眠，炸街飙车屡遭投诉却屡禁不止，成为城市交通治理的一大顽疾。而在刺耳的噪音背后，竟然藏着一处地下非法改拼装窝点。近日，四川峨眉交警历经半个月的缜密摸排、暗中侦查，锁定了一处隐藏在城郊的车辆非法改拼装窝点，于是多警联动布控合围，一场雷霆收网行动就此展开。
4: 还没明显了，先锋是病一样吗？
5: 两
4: 天
5: 下来是不是又来了？
4: 应该是的，应该是又来了。
5: 过两天了，
2: 经过长达半个月时间的缜密侦查，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部署十多名警力，准备对一个非法改拼装车辆的窝点展开收网。
4: 干不？你们也可以电话头哈，电话头，等会儿你开过来，然后我直接递过去，你要听到我直接递过去。
2: 该窝点位于峨眉山市城郊佛光西路的一个商铺内，此时十多位民辅警分成多台车辆，分别在该路段前后设伏堵截。从傍晚开始，陆续有多名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电瓶车来到这里。民警针对前期所掌握的涉案人员，逐个确认这些人的身份。
4: 我就担心老子开过来的车，你们看到能不能这样子，你们直接开，直接直走。开过去看，那看看可以，那我下车是摆我位置。
2: 十分钟后，抵近侦查的便衣民警发现，主要涉案人员均已到齐。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组人员立即前后夹击，展开行动。
4: 发现骑老车子要动了哈，注意点，上车了，黄马上车了，黄马站了，往路那边来了。赶快下车，赶快下车，如果下车，带了。

0: 双色法则，双色法则，
1: 双明一点，
2: 国了，
3: 国了，
2: 先等一下国语。
3: 好，
0: 超级小克，超级。
4: 在这家店里，警方当场挡获帮人改装车辆的罗某成和罗某豪。该窝点就是罗某成在经营，其余四人都是摩托车发烧友，是来看车和改车的。警方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查获非法改拼装后的燃油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共21辆。
5: 这台是场地用车、越野车，没有
3: 证书，
5: 没有手续。
3: 说几种？一台
5: 这个是假冒那个乐山的那个乐山那个卖越野车的买的，这个是梁山买的。
3: 有没有手术一块块的来？
5: 都没有手术，这个没有手术。
3: 嗯，
5: 梁山买的。这个就是当废品买回来的，就没有手续。
3: 嗯，
5: 这个是乐山买废品证买回来的，废品一个。
4: 该窝点被打掉后，峨眉山市交警部门又将剩余7名违法人员通知到大队接受调查。至此，这个非法改拼装车辆窝案成功告破。作为主要涉案人员的罗某成只有19岁，
6: 其工程款并可以请求装修方承担修理、重做、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其次，如果工程质量问题严重，经整改仍不合格，或者已经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韩女士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并要求赔偿损失。此外，即便装修方的行为还没有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在装修工程完成前，韩女士作为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如果因此给装修方造成损失的，韩女士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 厉女士是本地探店博主，发布一条餐馆客观测评短视频，指出菜品口味、服务存在部分不足。餐馆老板认为视频影响门店生意，在本地微信群、短视频账号发布厉女士照片，编造虚假信息辱骂厉女士。厉女士咨询，自己客观发布探店差评，商家却在网络上辱骂曝光博主，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厉女士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的行为侵犯了厉女士的名誉权。首先，厉女士客观发布探店差评属于合法行使消费者评价权，没有捏造歪曲事实，该行为不构成侵权。其次，民法典明确规定，餐馆老板在

0: 本地微信群、短视频账号中发布李女士照片，编造虚假信息辱骂李女士的行为，侵犯了李女士的肖像权以及隐私权。同时，该行为导致李女士社会评价降低，主观恶意明显，也侵犯了李女士的名誉权。
1: 收费站前上演金蝉脱壳，监控还原超原真相。
2: 他不是你想象的吗？
3: 不是的，不是的。
1: 装修公司嫌价低，装修一半竟停工。
4: 后面在现场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当天就签了，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两天在 G69 银柏高速重庆段，一名驾驶员抱着侥幸行李超员超载行驶，而且为了躲避交警检查，超员车辆竟然还玩起了金蝉脱壳的把戏。快要抵达收费站时，车上乘客匆匆下车步行，打算以此掩盖超员的事实。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监控探头捕捉了下来。这场自作聪明的操作最终只能换来严厉的处罚。
1: 当天晚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驶入谭家收费站准备通行。一个反常的细节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民警发现，在车辆停靠的瞬间，一名乘客趁着车身遮挡视线，悄悄从车辆尾部下车，快速步行远离车辆，刻意躲避民警检查。
6: 我们拦停车辆核查时，驾驶人和刚刚下车的乘客早已提前串供，统一说辞，编造虚假理由，试图蒙混过关。
2: 是不是这样的？
3: 不是的。
2: 他那个转路线。
1: 驾驶人拒不承认超员行为，民警立即调取了后方监控。在视频的证明下，驾驶人当即改口承认了超员的违法行为。经民警现场清点，最终确认该小型客车核定载客5人，实际载客6人。
2: 他不是你想象的吗？
3: 不是的，不是的。
2: 我马上喊人调监控。
3: 就坐船他是的，这个像他们做嘛，
2: 罚款处分噻。
3: 啊，你这个罚。
6: 针对本次违法行为，我们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了警示教育，纠正其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最终依法对驾驶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1: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出行途中切勿贪图一时便利，坚决杜绝超员、超载、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摒弃侥幸心理，文明驾驶，平安出行。
5: 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有些会喜欢网购网红减肥药，图方便，图快速见效。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网上很多三无瘦身药，其中还含有毒品成分，服用后会极大的伤害身体，私自购买、代购、售卖还涉嫌违法。
1: 近期，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连续查获2起入境违禁减肥药案件。工作人员在入境旅客行李中首次查获1139包三无药片，总计9920粒。现场检测显示，药品含有甲基安非他明成分。时隔不到半个月，海关再次查获同类问题减肥药360袋，共计1980粒，同样检测出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目前这2起案件均已依法处理。那么，这些迷惑性极强的网红瘦身产品到底是什么来路？有哪些危害呢？
4: 毒品减肥药是指一些减肥产品中非法添加了芬特明、地西泮、甲基安非他明等国家明令管控的精神与麻醉药品。这类产品往往包装不规范，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渠道以网红、特效等噱头进行宣传兜售，主要目标群体是那一些迫切追求快速减肥的爱美人士。
1: 这类所谓的特效减肥药违规添加多种管控类精神麻醉药品，并非正规瘦身产品，长期服用不仅达不到健康瘦身的效果，还会给身体带来直接伤害。
4: 这类减肥药借助精神与麻醉药品的抑制或兴奋特性来压制服用者的机体功能，抑制其食欲，长时间服用此药物将会对其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其功能紊乱，并引发免疫力下降等危害行为。
1: 除了损伤器官、紊乱内分泌，这类含毒减肥药还具备极强的成瘾性，一旦服用很容易产生依赖，难以戒除。而且这类产品的销售渠道十分隐蔽，大多通过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达成私下交易，商家刻意隐瞒违禁成分，夸大减肥效果，普通人很难分辨真伪。不少消费者只看重快速瘦身的效果，忽视用药安全，最终不仅损伤身体健康，还会触碰法律红线。
4: 如有减肥需求，请前往各大医院的健康营养科寻求专业意见，也请各位商家在代理产品销售推广的时候认真审查产品属性，不要盲目推广代理任何未经国家批准的非法产品，一经查实将构成非法经营罪。出国旅游代购时也请擦亮双眼，不盲目购买代购成分不明的国外减肥药，非法携带含有精麻药品成分的减肥产品入境，同样构成走私毒品罪。
5: 来到主播说新闻，转卖闲置的二手课，没赚到钱，反倒背上上万元的索赔，这事儿呢，搁谁身上都得懵。近日的大四学生小雪呢，把标价10元的网课挂上了二手平台，全程是零获利，却被版权方呢告上法庭，索赔10000元。更让人意外的是呢，他仅有的一笔订单呢，还是原告方特意下单取证的。这个事儿呢，并非个例，该公司呢已经发起了332起同类的知识产权纠纷，被告呢多为普通的个人，遍布全国多地。那不少网友呢遭遇过同款的索赔，对方呢常先抛出几千元的和解方案，不接受就直接起诉。从法律角度来说呢，网课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数字内容，消费者仅拥有个人非商业使用权，和实体二手书自由转售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呢没有获利，私自公开转售付费的网课依旧涉嫌侵权，触碰法律红线。那很多人误以为呢，付费内容呢可以随意处置，随手转卖网课、电子书、付费音频，其实呢暗藏法律的风险。即便呢零收益，版权方呢仍然可以起诉追责，法院呢可以根据情节判决数百至数万元的赔偿，切勿心存侥幸。同时呢，我们要警惕哈变味儿的套路化诉讼，企业呢将批量维权当成了盈利的模式，消耗公众信任，背离了版权保护的初衷。普通消费者遭遇此类索赔呢，一定要第一时间下架内容，留存无获利等证据，面对不合理的索赔，主动协商，必要的时候向维权机构求助，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1: 装修公司嫌价低，装修一半竟停工。
7: 后面在现场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当天就签了，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全国限量5000套，央行发行，稀缺珍品，狮子号收藏价值翻倍。直播间里主播激情叫卖，把一套纪念币包装成难得一见的收藏宝贝，不少老年消费者信以为真，纷纷下单。可是消费者花99元买到手之后才发现，所谓的珍藏套装里面只有2枚银行就可以等额兑换，发行量高达1亿枚的普通纪念币，吹嘘的珐琅彩非遗工艺不过是机器压制的金属薄片，轻轻摩擦还会掉漆，嘴上号称全国仅5000套，实际一个月却卖出12万单。这到底是值得入手的收藏珍品，还是瞄准老年人精心编织的收割骗局呢？
1: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地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2: 5000套拍满多一套都是没有，
3: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8888狮子号的好号码，咱懂收藏的都知道，狮子号的一个藏品嘛，它是远超过于普通号码的。
1: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

0: 额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凸显纪念币金砖、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字样，在检测证书的显眼位置，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坠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4亿兜售。
1: 在咱们直播间这儿呢，
0: 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2: 机器
3: 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得到几个。
0: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
4: 他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商标什么玩意，那种东西很 low， 非常 low。
0: 批发价50元，直播间卖99元，一个月狂卖12万单。明明是银行等额兑换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包装成央行发行限量稀缺的收藏珍品。所谓的珐琅彩、花丝镶嵌非遗工艺，不过是机器冲压的廉价金属片。这场针对老年消费者的纪念币收割套路，不可谓不深。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朋友，普通纪念币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兑换，所谓限量发行、保升值、狮子号，大多是商家炒作的噱头。购买贵金属纪念币，务必认准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公告和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直播间的激情叫卖。
1: 我们看到直播间呢，把这些普通的这个纪念币呢进行了包装虚构工艺，而且呢也是把他们的这个稀缺性呢大大的夸大了，并且呢在商品上呢没有任何生产厂家的相关的标注。围猎的人群呢就是我们这些喜好收藏的中老年人，利用信息差呢让大量的人下单。那么就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事件。你好，欢迎李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1: 我想问一下哈，你说人家这纪念币完全是假的吧？也不是，毕竟是央行发售的，只不过是公开流通的纪念币，但是它加上了自己所谓的包装，就卖得特别的贵。那这个商家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给它定性呢？
5: 商家啊，他这个虚构外壳、虚构工艺，然后顺机抬高商品销售价值的这个行为，属于消费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退货、退款，同时呢，主张退一赔三的这个惩罚性条款的一个赔偿损失。
1: 那我们这个消费者一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类似的证据哈，才可以认定商家可能构成了您说的可以退一赔三的这个标准？
5: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消费者，我当时通过这个平台我下单的记录，我跟平台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记录，支付款的记录，然后包括就是货币到手之后，我们去拆封啊，进行相应鉴定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就是佐证吧，通过这些条件，然后向商家去主张这个相应的赔偿，主要是向

0: 通过这个平台去反馈相应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可以打12315进行一定反馈啊，督促这个商家进行一定的赔偿。
1: 嗯，就这样的这个就是经过了特殊包装的这种货币哈，能够在平台上网络直播间直接售卖，平台需要承担责任吗？另外呢，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又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我觉得针对于平台来讲，他的这个流量用户在他的平台上遭受了一定的欺诈啊，对大家造成了这个经济损失，他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监管义务的话，需要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监管单位呢，根据日益高发的这种情况，他需要加强监管，比如说针对这个老年人这个相关方面的欺诈，加强监管力度，落实平台责任，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处罚的公示，让消费者这个心里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底儿，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我来去消费，然后去维权。
1: 好，谢谢李律师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哈。所以说呢，我们在收藏方面呢，一定不要被所谓的流量话术所裹挟，在任何时候呢，理性辨别远比冲动下单要重要。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新房装修遭遇困难，计划停滞，无法如期推进，究竟是什么原因？前段时间，几位四川成都的市民反映，他们遇到了装修公司只装到一半就停工的难题。那么这当中到底存在怎样的麻烦事儿呢？
3: 去年年底，我老婆在小红书找了一个设计师，然后设计师跟我们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后面带我们就去了那个他们的那个装修公司，叫科本家居装饰。后面在现场聊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当天就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4: 大概交了多少装修费用呢？
3: 费用总到目前为止已经分了3-4次，一共总费用交了6万。
4: 那从12月到现在已经是半年时间了，那装修到哪个程度了呢？
3: 目前就到贴完砖，然后其他就没有做了，就后面什么柜子、主材、刷墙那些都没做了，只是贴完砖。
4: 这些事其实包含在合同里头的后半部分的东西都没有做。
3: 是的。
5: 李先生表示，目前他已经按照合同交了95%的装修费用6万元，剩下的5%是装修公司如约在85天工期内完工后才最后付款。但目前家里的装修一直停留在完成贴砖的阶段。
3: 5月10几号的时候，然后催我们交第3批尾款，然后说要交给商家，就是他们才能出主材，出材料。后面交了可能10天左右，20多号，然后装修公司就联系我们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然后经营不下去了，就要求单方面跟我们解除合同，然后剩余的费用，他说的是给我们打欠条。但是我们都不认可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没有跟他们签。
6: 我们跟他其实差不多，我们也是去年11月左右，然后跟他们签的合同，然后后面，我们装的比较慢，到四月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把那个墙给刷了一点点。然后后面那个公司给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工长，但是后面那个工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再跟我们做了。
4: 也就是说，你们也交了差不多6万块钱，但是到现在
6: 我们是已经交了6万，但是我们的砖是那后面那个工长贴了一点点。

0: 专家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刘大爷还是半信半疑。他似乎很难相信儿子做出的承诺。见老人比较抗拒，专家们暂停调解，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1: 我觉得只要他们关系缓和了，其他的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2: 后面也是就是一个小开端吧，就是他
1: 们可以先从，就像你说的，可以先从经常去探访他们哈。小徐也说经常去看一看啊，送点吃的。
0: 经过反复协商，调解专家们初步定下了一套调解方案。接下来专家们分组对刘家父子进行分开调解，结果会怎样呢？
3: 目前的目的跟我就是要钱。
1: 他想要钱呀、啊、
3: 对，得多少多少万给他才行。
1: 嗯，
3: 您没找他话里话外意思就是用着我名，我哥的名。
1: 那你什么想法啊？
3: 我跟我哥要是没有矛盾、老家就别过多参与。
1: 哦，你是这么想的？
3: 我是这样想的。
4: 老爷子，您岁数大了，我们开会啊研究您的问题啊，我们希望您儿子能够多照顾照顾您，您就回头接受儿子的照顾，可以吗？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怎样去照顾您，您接受就好。
1: 你父母呢？你们两个人分留给你父母了吗？
3: 那地我妈愿意种，种啊，不愿意种。
1: 嗯，房子呢？
3: 房子我们家老有他一间东屋给他留着呢，随时来住啊。
1: 那间东屋算是父母的房是吗？
3: 对啊。
0: 经过与刘家父子的长时间沟通，调解专家们心中大概有了谱。调解工作也进行到了最后环节，再次同台，父子俩的心结能不能打开，一家人能不能重新团圆呢？
5: 刚才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同场了，在现场聊了这么长时间，两个小时吧，可能还更多。我下去跟老父亲沟通的时候，他认不出来我，我说我是主持人，他才明白，哦，你刚才坐那个那儿的小伙子，说明父亲的这个视力确实已经挺严重了，是吧？我就不说什么一些俗话，什么两鬓斑白，什么皱纹很多，光凭这一点可能小刘没太注意过吧，他干活可能会更加费劲，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一个心酸的事实。父亲真的老了，也许他还不服老，我刚刚劝了半天想让他明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这个岁月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刚才老师也问了，您的爷爷很早就不在了，奶奶也不在，他也没有过这种跟老人相处的经历，所以适当的理解一下。毕竟我们作为晚辈，作为这个三十多岁，就应该顶起一切。我相信你也明白曾经父亲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我相信老师们可能有更多的话要跟这个小刘来说吧，或者说跟父亲来说的。
6: 我就说，刘老先生哈、这个我特别心疼您，我觉得您辛苦一辈子，老了老了。一定要有儿孙在身边，一定要老伴儿在身边，横在你们中间的不是钱，也不是儿子不好，也不是您不好，可能是您的个性，您这个性格太刚了，大家就有点怕您，有点有意识的想躲着点，就别招着您，但是这让您心里不舒服，觉得好像他们在抛弃您。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那些担心的事儿，我跟儿子沟通了，他说我会解决好，我跟我哥哥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能解决好，我们俩哥俩关系还行，都这把年纪了，咱别老那么刚着，儿女挺懂事儿的，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他的事儿让他自己去解决，他跟他哥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和问题不应该来讨扰您，让您来去解决或者让您烦恼了。这孩子我刚才跟他聊天，我觉得他挺懂事儿的。
0: 调解专家首先对刘大爷进行开导，希望他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收敛脾气，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对儿子小刘，专家们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勉励，希望他能够多了解父亲的秉性，多用老人感觉顺心的方式来沟通。
6: 我听你说话，我觉得你挺明事理的，而且有责任感，有担当。我希望这份责任感和担当也能给你的父亲。我知道他的脾气秉性让你有意无意的想躲一下，但是他老了，他需要照顾，他也不可能拉下脸来说我想跟你们一起过热乎的日子，他做不到。嗯，就主你来做吧，好吧？啊，经常去到地里给你老爹送送饭送送菜，就这么拉着拽着，他 他高兴着呢，他心里肯定高兴着呢。

0: 他不是那看重钱的人，他刚才说了，钱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心里很明白，他不好意思做什么，你就多说多做点。
1: 你说我们这年轻人不攒点钱，万一老家撑点什么大病怎么弄？所以我得存点钱。
2: 其实面对这么一个劳苦功高、一身勤勉的老父亲，我就有点感慨啊。对你来说，真的想说孝顺不容易。其实这个对我们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命题，我们可能都怀揣着一颗孝心，但是呢，如何让老父母啊真正的能够顺心，这个很难，这个就需要一一对应了。比如说我的父亲他也很倔强，也并不是说让我们都无意，但是呢，我就得想着怎么先顺他，是吧？毕竟我们是年轻人，适应性更强一些。您看您面对的这个老父亲，这一块地成了你们之间的梗，您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说，哎，这地不要了或者怎么着，帮他经营。还有一个，现在老父亲杀不了手，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过程当中都是他在经营，您现在再有想法再有新思想还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事实上您还没有独立经营过，是吧？所以刚才我说了要有一个措施，过渡的措施，您呢先跟进，就您慢慢的介入。
3: 从双方目前的诉求来看，刘家亟待解决的主要是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刘家两个儿子的分家事宜，另一个则是对父母的赡养安排。
2: 老父亲刚才一直说分家呀，分家，我不太理解他的要求，但是我听到了他一点，就是说哥哥可能对您这块儿和父母一直同吃同住啊，然后呢就是也没有给生活费啊，或者说是照顾孩子呀，这个付出可能有些不平衡，这个刚才没有充分的了解啊，但是我想您和您的哥哥多商量，是吧？这样呢也可以绕开父亲，别让他觉得在两个儿子之间有为难，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好吧？也只能对您提点要求了啊。
4: 我也是跟那个小刘说两句哈，因为我是律师嘛，一说呢可能就上升到什么权利义务哈。但是呢这个权利义务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父母子女之间呢，它并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这么简单，它渗透于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对吧？你的言谈举止，就像说给这个看病也好，日常照料也好，各方各面的。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说，就是说你以前做的这些，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场合其实对你是非常肯定的，但就是说呢，因为父亲的性格也好，或者我们过往多少也有这个疏忽的地方，是吧？就以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你或者说建议你主动的啊，我们先积极的去改善一下啊。我孝顺的话也有很多种方式，找一种更合适的方式来主动的去把这个关系积极的往更好的方面去这个推进，好吧？
3: 调解专家们分别对刘家父子提出了建议，除了日常沟通相处之道外，大家对孝顺的含义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么到底什么是孝，什么是顺，这些问题相信父子心中都有答案。一个大家庭要分家，分的究竟是亲情还是利益？
5: 我说这老家你就不想了，我烦他比我烦的厉害，我找他家也说什么呢，反正我养我妈，我更烦了。
3: 一段隔膜的出现，到底怨儿子不孝还是父亲霸道？
1: 封建家长制，儿子儿媳妇包括我妈都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们挣的钱都得归他统一分配。
3: 在儿子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模糊的童年才有父亲的痕迹，长大后父亲就变得既强势又专制。
1: 你要找您说那么伟大，那您现在跟我这么闹，你要是干啥呢？
3: 在父亲的印象中，儿子又是如何变成所谓的不孝之子呢？
6: 刚才提到说分家啊，您现在这个老家那边还有些什么可分的呀？
5: 我要是房有他二亩地，
6: 还有这个小儿子的两亩地、啊、房他没了吗？都是您名下的房是吧？
5: 房子他就大的原来有一水房，92年盖的房就没法住了。
6: 老小呢给他盖了吗？
5: 他这个新的新小的地方新盖房啊，
1: 这也是我们哥俩的事啊。您把家里他是分了，他要是盖房我们俩商量。
6: 你是想重新申请一块给他？
5: 重新俩儿子吗？我那个错就错在他那没本儿，登记了这更翻了，反正这房子是我的名了。
6: 您是不是有种感觉被以下犯上的感觉？找
5: 这根本就是以下犯上。我说你养你妈现在不是你妈啥也干不了，说卧床了，你好好养着，那好 现在你妈还能给你哄孩子，给你送孩子上学，
6: 是帮你们干活呢，是吧？
5: 还得帮你料理家务，你不就说你妈是廉价劳力的吗？
3: 刘家有两个儿子，在各自结婚成家以后，他们想跟父母分家另过，这也原属正常。可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儿子们不孝的证据。
6: 您对这个小儿子有些什么具体的要求？
5: 我这点家分家的事儿，今年说还一完，
6: 就是把家里这点事儿给他说明白了。
5: 这十一年我跟大儿子没法说，这家没法分，我跟他把这十一年的账算算，
6: 再来分是吗？
5: 这就好分了。哦。
3: 父亲刘大爷的诉求，一个是想跟儿子算算十几年来的账，另一个是想彻底分家。对他的这两个要求，调解专家们怎么看呢？
6: 别光想着您那个要钱的事儿，在我看来，要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就算要过来能咋地，是不是？所以老师们看还有什么其他意见，给他提提看。
0: 您可以现在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满足了您的心愿，批评了您儿子，您拿到了您想要的东西，您觉得您回去能开心吗？因为您想想您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好多父子关系不好，不是因为父亲不养儿子，这个父亲啊为儿子也含辛茹苦，也付出了很多把他养大，但是他长大了他们两个人关系非常的不好，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亲密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就是他不觉得您爱他，您觉得我很爱你啊，我天天这么努力的这么工作这么劳作着，我给你成了家立了业盖了房，都证明我是爱你的。但是您知道吗，人呀感觉到被爱，除了这个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平时您跟他的这种互动的时候，您别老骂人家，别动不动就说很难听的话，完了以后也不欣赏人家，但实际上人家内心感受，就是这个感受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您给两个孩子的感受就是，什么都得听您的，甭管对的不对的，您说了算。
1: 我妈就在地儿里伺候他那样，他天天跟我妈嚷嚷。
0: 其实是老爸儿子们怕您，不是不喜欢您，
5: 他不是怕我，
0: 不是不尊重您，是怕您躲着您。
3: 或许是良药苦口，在单独交流中，刘大爷一时难以接受心理专家的分析和疏导。
7: 赡养老人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呢，有时候真正做起来确实是。
8: 晋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9: 九月的门一推开，风就不一样了。早晚出门忽然有了凉意，街角的梧桐开始有了倦意，叶片没有了夏日浓烈的颜色。但是按气象上的说法，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才算入秋。
1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从此节气起啊，暑气渐渐收场，清晨的草木上开始有了露珠，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秋意呢总算是有了些实实在在的模样。对于华北地区来说，白露前后啊，恰好就是在夏秋转换的这道门槛上徘徊，夏天还没有完全走远，秋天已经在家门口了。
9: 进入九月，虽然白天太阳底下还有些热，但早晚的风里确确实实带上了凉意。抬起头看看天，天高了，云也淡了，看着就清爽了不少。入秋这件事儿，老百姓看的是体感，但在气象学上有一套严格的科学标准。
11: 气象学上的入秋不是以节气为判定标准，而是依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也就是说，把每5天作为一个滑动平均气温序列，当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均小于22度的时候，以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作为秋季的起始日。1991到2020年，北京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9月13号。
9: 北京常年的入秋时间是30年的平均值，是一个参考意义的时间点。

0: 每年都会有浮动，但不少人都有共同的感觉，现在即便过了处暑，出了伏，秋凉也迟迟不来，秋天好像来得越来越晚，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1: 从1991到202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常年入秋时间是在9月13号，入冬的时间是在10月31号，秋天的长度为49天。而根据近十年的气候统计数据分析来看呢，除了2019年入秋时间是在9月10号，2025年也就是去年入秋的时间是在9月13号之外呢，近十年其他年份北京的入秋时间都是晚于9月13号。其中2017年北京的入秋时间是在9月23号，为近十年来最晚入秋的年份。所以从入秋时间来看，近十年的整体入秋时间和常年相比有所推迟。再结合各年入冬的时间来分析，近十年北京秋天的平均长度为43天，相比常年49天来说，秋天少了6天。但是因为每年气候条件各不相同，北京的入秋时间早晚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0: 每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总能在天气预报里听到两个数字，22度和10度。22和10像两把尺子，把一年划成了4段。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22和10呢？简单来说，10度啊是生长的底线，22度是生长的上限。这两个温度介质恰好卡在了自然万物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上。它不光是冷热的划分，也是一条跟庄稼、跟土地、跟季节节奏有关的线。
2: 每到换季的时间啊，相信这两个数字一定是频繁地出现在大家眼前的，因为啊，咱们四季划分的标准就是用这两个气温作为阈值的。具体来说，当平均气温稳定的低于10摄氏度，就是冬季；大于等于22摄氏度，是夏季；二者之间呢，自然就是春秋季了。那么，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咱们为什么用这两个阈值温度作为划分四季的标准呢？这里啊，就要溯源到1934年的一篇论文了。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四季之分配》，作者是中国气候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宝坤先生。在这篇论文的英文摘要里边，张先生已经给出了他认为的四季划分新标准，可以看到和我们现行标准已经十分一致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国现行的气候季节划分标准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么张先生又是如何论证这两个气温适合作为中国的阈值呢？这里啊，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翻阅这篇论文，一探究竟。其实呢，和我们现在写论文一样，张先生在当年首先也是查阅了国际上的参考文献。在当时啊，苏潘等科学家已经给出了温度带的划分依据。具体请看这里啊，寒带和温带的临界气温是10摄氏度，温带和热带的临界气温是20摄氏度。张先生参考了这一标准，认为啊，10摄氏度确实可以作为我国春始秋末的临界值。原因有两点：第一，大多数人在10到20摄氏度之间感受到的是凉到暖，和春秋两季的体感相一致；第二点，中国很多春始秋末的物候现象是发生在平均气温10摄氏度附近，比如说北京的桃花开，南京的梧桐叶落，所以啊，10摄氏度作为阈值没有问题。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张先生把春末秋始的阈值比国际标准提高了2步呢？原因啊，还是有两点。第一，22摄氏度更契合中国春末秋始的物候现象，就比如说候鸟南飞、蟋蟀盛鸣，都是发生在平均气温22摄氏度附近。第二点，如果以20摄氏度为阈值的话，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城市春秋两季的时长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呢，如果以22摄氏度为阈值，北京为代表的城市春秋两季的长度可以有45到55天，和南方城市更为接近。综上啊，22摄氏度确实比20摄氏度更适合作为中国春末秋始的临界温度。通过以上的介绍，相信您也知道了啊，10摄氏度和22摄氏度作为中国划分四季的阈值气温，并不是照本宣科或者一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老一辈科学家在参考了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物候现象，精准推断出来的。其中不仅有科学信息，还蕴含了人文关怀。所以说啊，

0: 当您在看到这两个看似冰冷的数字之后，感受到的其实是广大气象人的赤诚之心。
1: 换季的变化不光写在风里，也写在蚊虫的动静里。比如秋天的蚊子啊，种类和夏天就不太一样。盛夏活跃的呢，多是酷蚊，个头大，飞得慢。而到了夏秋之交啊，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开始增多了。它们白天也出来活动，专门叮人的小腿和脚踝，又准又狠。所以此时节出门啊，尽量要穿长裤，尤其是傍晚和雨后的清晨，是花蚊子最精神的时候。夏秋之交，蚊虫最容易在水边、草丛、下水道这些阴暗潮湿的地方滋生，防不胜防，消杀比预防更管用。近日，在永定河集，每天有工作人员对易积水点、卫生死角等蚊蝇滋生重点区域开展排查及消杀。通过源头治理、生物防控、科技赋能、精准监测等多维发力，蚊虫密度持续稳步下降，无蚊害公园建设初见成效。
2: 通过春天挖捕蚊器呢计数，然后呢也能更有效地了解蚊子的数量和蚊子的出现的时间段，我们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我们也是重点加派了人手，对这个易积水点位进行及时的清理，以便这个达到更好的防蚊的效果。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做好个人的防蚊的工作，然后我们呢会更加努力做好灭蚊防蚊的工作，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游园环境。
1: 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全民参与的蚊虫控制工作原则，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以广大群众生活工作场所为重点，各区也持续开展无蚊害社区、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
3: 我们加强了监测预警，在居民区、公园等等地区呢，我们布了设了一些蚊虫的监测点位，定期的呢去监测蚊虫的密度，包括成蚊的密度和幼虫的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专业的人员呢来去对各个部门街道进行专业的指导，要求各个部门呢定时的针对我们一些特定的点位，蚊虫密度相对较高的区域进行了重点的治理。
1: 此外，本届福茂会在首钢园举办，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逛展体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将进一步深化推动防蚊灭蚊工作，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现协同治理，切实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3: 目前呢，结合这个福茂会的保障工作呢，我们针对首钢园周边的固定的区域呢，我们也是协同的治理，在户外呢，我们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国家要求的 C 级标准。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在夏天成熟的时节来过一次没有天花板的日子。
1: 旷野湿地，群鸟生息，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开启夏日清凉季。夏日之旅的第一站，我和好朋友潘阳相约从北京的夏都延庆开启了新一季的桃花源之旅。
0: 你看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
2: 我没有想到在野鸭湖还能看到这么一场木偶剧表演。
3: 各位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野鸭湖。现在呢，我手中
0: 这个是野鸭湖和中国木偶剧院合作的一个项目，里面的这些角色在野鸭湖都能看到。
2: 那我们按照这地图去找一找。
0: 走吧，
2: 走。

0: 而现在走在这个地方，你发现没，都是鸟叫声，就真的像鸟的天堂一样。
1: 在市里边，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多的一种叫声。
0: 是，嗯。但是你发现特别神奇，就是这块树特别茂密，听到了层层叠叠不同的鸟叫声，但好像没有见到具体在哪里啊，隐藏起来。
1: 无踪的，
0: 叫空山不见鸟，但闻鸟语响。
1: 对对对，然后我手里这个地图啊，特别大，你看一下。
0: 这个地图说实话还有点难看懂，因为它这个太大了，咱们现在这位置我觉得确实不太好确定，但是没关系，今天我特别请到了邱老师在前面等着我们呢，他是这儿的观鸟老师，可以带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些鸟。
1: 太好了，
0: 走吧。

0: 哇，好大一只大黑鸟呀、啊！这个鸟我第一次遇见，
1: 对我也
0: 叫不上名，
1: 我也叫不上名字。而且你看它长得特别特别，它的脖子上的那个羽毛反着那个光，而且它是带渐变的。
2: 对，啊，颜色特别漂亮。
1: 哎，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好多女生羡慕的身材吗？大长腿，然后特别长的脖子。
2: 对对对。

0: 了一个茶社，
1: 嗯，
0: 就跟现在的茶馆似的，
1: 嗯，
0: 喝茶呀，
1: 嗯，
0: 说相声啊，
1: 说相声啊，
0: 哎，
1: 对对对。
0: 结果他在北京呢，就往天津写了一封信，嗯、把老四叫回北京，
1: 嗯，
0: 我七岁，我刚上六个月的学，就这一封信，我辍学了。
1: 我正想问您呢，就是按说小的时候干嘛您常家就让您那么小就去站台说相声，不让您上学？按说应该上学呀，小孩哪有不上学的？
0: 赚钱啊、
1: 嗯、
0: 赚钱啊。
1: 那
0: 拿我们这个
1: 那
0: 父亲，
1: 父亲也说了，
0: 拿我们哥四个当资本呢。
1: 嗯，
0: 确确实实我们家这四个，
1: 嗯，
0: 我也不瞒你们啊，小名我可以告诉你们，大柱子、二柱子、三柱子、四柱子，四颗柱子，它是一个房顶似的盖起来了。
1: 父亲是个房顶。
0: 我大哥一牺牲，整个塌了。我们家人口太多，
1: 哦，
0: 常家呢有了小蘑菇之后，
1: 嗯，
0: 名声在外。穷亲戚啊，恶朋友都去吃常家，我们一天可以吃到半口的面。
1: 半口的面？
0: 对，就以一次我父亲的生日，
1: 嗯，
0: 都要磕头。我们家满族人规矩很大呀，就唯有我不磕头。我说你这头我不磕，为什么？我就跟他讲理了，我说我的姐姐上学，我妹妹上学，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父亲啪就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呀，啊，让现在咱们这个少年也好，青年也好听听，我当年想上学我是挨打的呀，嗯，打完以后我父亲就拿了面口袋说你看一看我们全家一天吃多少面？你说你要上学，你的哥哥也要上学，你们全上学，就靠我吗？怎么维持这个家呀？
1: 吃什么呀？
0: 当时他也掉泪了。
1: 嗯，
0: 从今以后我从来
1: 就不再提上学的事。
0: 没有说吗？
2: 凭借着大哥常宝坤积攒下的良好的口碑，常氏相声呢在天津可以说是独树一帜。1937年春，常连安带着次子常宝林赴北京登台演出相声，深受京城观众的喜爱。那个时候啊，西单商场遭遇大火，商户们呢想方设法要聚拢人气，便邀请常连安入住商场表演相声，启明茶社就此诞生。茶社经营了近10年，被誉为是相声大本营，先后呢有60多位相声演员再次登台献艺，像侯宝林、郭启儒、苏文茂、刘宝瑞等名家都在这个地方演出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6岁的常宝华跟随父亲进入了启明茶社学习相声，也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
0: 第一次上台我才6岁呀、啊、
1: 6岁就上台说相声、
0: 哎、我记得我的大哥
1: 啊，
0: 艺名叫小蘑菇，
1: 名角
0: 好啊，那是红极一时啊，
1: 是
0: 吧？
1: 对，
0: 啊，还有他的搭档赵佩如先生，
1: 嗯，
0: 啊，教了我一段叫《信徒》，我台词不多，那时候好像是一种朦胧状态，啊，很模糊嘛，教我，那我就说呗，
1: 嗯，
0: 结果就给我带到剧场去了，
1: 嗯，
0: 穿着这个棉裤啊，正是冬天嘛，
1: 嗯。
0: 啊，小时候也是初生牛犊吧，一上去观众就鼓掌，天津的观众对我哥哥多熟悉，
1: 热情，常家了不得、啊、那个时候啊，
0: 我哥哥一说今天把我弟弟带来了， 那观众冲着我，好小孩，好小孩。

0: 后来我们这一这个一演的话呀，我一张嘴啊，只要我有一句台词，观众哇就笑。至于笑什么，我就根本不理解。啊，等到下来以后，哎呀，这个也抱抱我，那个也亲亲我，都很喜欢我。
1: 是。
0: 我觉着挺好玩的。
1: 啊。
0: 啊，说你紧张吗？我摇摇头，那意思我不紧张。后来我哥哥呀，一摸我这两条棉裤，全湿了。
1: 妙了，吓着了。
0: 说的那么白干什么呀？
2: 在常宝华的相声生涯中，有一个重要的搭档，就是他的侄子常贵田，也是他最敬爱的大哥常宝坤的儿子。1976年，常宝华和侄子常贵田创作演出了《帽子工厂》，轰动一时，人尽皆知，成为新时代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活动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此以后，常宝华与常贵田的叔侄搭档也被更多人所知。在舞台上，他们是一对搭档；在文工团里，他们是一对战友，一对师徒；而在生活中，他们则是亲叔侄关系，血浓于水。多少年来，这一对黄金搭档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赢得了无数的鲜花与掌声。
0: 我们常家的相声特点在哪儿呢？就在于语言和表演刻画人物的心灵深处。这个不是我的发明，来源于他的父亲，艺名叫小蘑菇高，就高到这儿了。
3: 今天您看看这个地方特别深，这条沟，这是我爷爷拿筷子捅的，报菜门正抱着呢，不行，使劲儿，使劲儿，这样出来的功夫，就这样逐渐逐渐的成了名，吃了饱饭。
0: 我们的相声就是反映生活的，反映老百姓接地气的生活，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2: 1953年，常宝华被分配到海政文工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相声演员，而侄子常贵田只有11岁。因为自幼丧父，在常贵田的眼中，叔叔常宝华的一言一行一直都是他的榜样。经过3-4年的苦练，常贵田终于在1958年的春天也踏上了叔叔的足迹，成为了一名军人，并与叔叔搭档，成为了大家熟悉的二常相声。在常贵田的眼里，常宝华既是叔叔、师傅、战友、搭档，更像是自己的父亲。
4: 1953年，受大哥的感召，常宝华呢主动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演出。随后呢，他进入了海政文工团。在随后的10多年里，他潜心相声创作，积极地奔赴各地开展慰问演出。1968年，常宝华被分配到了天津机床厂，做了6年的搬运工人。那段远离舞台的岁月，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沉淀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76年，蛰伏了8年的常宝华重返相声舞台，先后创作出相声、小品、快板等各类作品近200部。1983年，他获评全国10大笑星。在他近80年的从艺道路上，常宝华历经了人生的起落，而一路和他风雨相伴、始终给予他支持和力量的，便是他的爱人傅天真。
2: 在父母的包办下，他们16岁就步入了婚姻殿堂，他们互相扶持与照顾。当有人问起常宝华钻石婚的秘诀时，常宝华的回答简单而真诚，那就是爱。
0: 要按我们的婚姻，按现在的法制来说，我犯了错误。
5: 到现在还没领结婚证呢。
0: 你找我要，我还真没有。媒妁之言，
5: 父母之命，
0: 父母之命，
5: 包办婚姻，
0: 我们是包办婚姻，

0: 这太有意思了。
1: 当时我多大年岁呢？实足年龄我16岁。按今天来说，他说是个错误吧？他不够年龄啊。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说老实话，我真是一无所知，是一种朦胧的状态，啊，那时候父母啊就提出来，你和你的三哥，我三哥叫常宝霆，是吧？你们一块儿结婚，我们可要省一笔钱。为什么现在有集体结婚呢？就从我们那儿兴的。
2: 那时候就是相亲，他们家吧在西单有一个药房，开一个药房。
1: 我们家开了个药房。
2: 他正在药房，他在药房呢。我那个媒人是我一个
1: 亲戚，
2: 远门的亲戚，表哥。他没告诉我呢，说是给我说亲。你知道吗？他就说你跟你姐姐一块儿到西单找我去。到药房呢，我到那儿一看啊，也没有那什么，说一会儿咱们就回家。那个这时候呢，他呢就从后头，那个药店呢就是后头就是家，前头是药店，
3: 前场后店。
2: 他从后头出来了，出来呢也不知道他干什么，转了一个圈儿吧。
3: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看您来了，
2: 要回去了。
3: 你瞧，也不会装一点，你假装出来拿个东西。
1: 不是不是，他这点我应该补充一下。当时我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父母提这个呢，说老实，我是坚决反对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呢？脑子封建，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那时候真是不懂事，他是朦胧的。我就特位呢，我就穿一这个。就像那个小伙计似的，很不讲究的这一身全让我穿上了。我那意思就是，人一看，哎呀，这个就算了，也就我也就那什么了。
3: 哦，您出去是往黄，
1: 哎对，
3: 想往黄里整。
1: 哎对了，当然了，
3: 把事儿弄黄了，弄黑了，
1: 弄黄了我。结果呢，这个我出来了，我绕了一圈，我一看俩姑娘，回来我还问。我说你们指的是那大的小的啊？
3: 就说您去的时候呢，想往黄里整，说不要，出去转一圈，回来以后说，俩都不错，
1: 不是，
3: 给我大的，
1: 我倒没说俩都不错，我就问了个大的小的，我母亲说就那小的，我心里说，小的还可以。我和我的夫人呢，我们不是有63周年的钻石婚吗？举行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宴，
4: 可以坦白地说，60年，我活了70多年了，我手没沾过面，到现在我没沾过面，不知道和面什么样。
5: 光吃
4: 我没用不错过来，不知道脱衣服是什么感受，
5: 还有洗衣机，
4: 这个地沟啊，说自我表扬，我就很光荣吗？不是。这些个劳累啊，全揽在我的老伴身上，因为我的老伴对我的疼爱，不仅仅是有一种爱情，
6: 你得招呼了吧？你想想，招呼了，
4: 还有一种亲情。而且我在26岁，我失去了母亲，
7: 做的这怎么
4: 在我老伴身上，我还得到了母爱。我至今，我也谢谢他。
8: 这是庆祝常宝华与夫人傅天真钻石婚63周年的宴会片段。从懵懂无知的花季少年，牵手69年，两鬓斑白的老年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浪漫？
1: 应该说，我们先结婚后恋爱。
3: 您跟我们讲讲。
1: 我说句大家不要笑话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到现在，我们还是，同床共枕。有时候他说我那什么。睡不着，我上书房睡去。我说你可千万别走，你要走我没有着落。你要问我什么着落，我也回答不上来。我回答不上来，就是我不放心。都这么大岁数了，万一他要是有一点闪失、磕碰，我就有责任。
3: 是，
1: 除去这个，我没有什么别的。
3: 这半边床空空落落，跟睡不着。
1: 对的，
6: 真是。
1: 这将来我们这年轻人，你们上了岁数，你们就会有这个体会了。老伴儿，老伴儿啊，是不是啊？那真是，老头啊离不开老婆， 啊，那个秤杆啊离不开那秤砣啊。
0: 程宝华非常看重缘分，他曾经说，如果16岁那年没有和傅天真成婚，便没有随后两个人的一生相守。当年两个人不打不相识，新婚之后携手经营出一个20多口人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从父母包办的婚姻到婚后彼此磨合，从两人世界到四世同堂，程宝华和傅天真一同走过岁月，读懂了爱情，也扛起了家庭的责任。程宝华的长孙程远签约开心麻花团队，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程宝华的孙女常思之前呢是国家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曾经斩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花样游泳的集体项目银牌。
7: 思思那个奥运会银牌，这个给老常家增光了哈。嗯，当时跟爷爷汇报了吗？
9: 肯定会吧，其实不用特意的去汇报，因为当时在伦敦比赛的时候，其实北京时间是夜里3点，但是他看了。
3: 他看的
7: 看直播，
3: 第一时间
9: 对他看了，
3: 眼含泪花看完。
7: 常远也在是吧？嗯，
3: 对。
9: 但是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肯定是要等北京时间是白天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对，给打过电话之后特别激动。嗯，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说：“那个。”这个真是这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其实他说这个话虽然是有这么听来有点哪儿都不挨着，但是他就是这种
3: 激动，
9: 因为我们是为这个
3: 老革命那
9: 个，对，是为这个中国代表团添了一个银牌，而且为这个中国队又是这个零的突破，
3: 历史性
9: 突破这个亚军，所以就是他是说。这个
10: 激动了，
9: 对，
7: 还说什么了？就说这么一句，
9: 对，替全国人民感谢我们。
7: 好，
10: 这当时直播，这常先生等于是一直在那等着，
3: 三四点
10: 等着看的。
7: 对，
10: 那他平时几点睡觉啊？
3: 9-10点，
10: 9-10点就睡
9: 了。不让他看，他肯定也睡不着觉，
10: 也睡不着。
9: 对，
7: 是个心事儿，是个心事。
10: 是，
9: 他们刚才说了爷爷对他们打电话的态度，然后，但是我呢，因为我是不经常回家的，因为我是，住校，
7: 驻军队，
9: 对，驻运动队，然后很少回家，而且尤其是到了国家队，然后集训一多起来的时候，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爷爷家跟家人团聚，所以打一个电话的时候。爷爷他喜欢抢电话，但是呢，如果要是他抢，其他的大人也在接电话的时候，爷爷就会在这边静静的听着。我跟我爸通电话的时候，爷爷这边也不会挂，爷爷在听着我聊在队里的事儿啊什么的，然后也会经常的就关心、关爱、疼爱是非常多的。对，在我这儿是这样。
3: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嗯。就播报前一阵录节目嘛，录我跟爷爷的，然后那个思思也去家里了，然后这个。播报问我说：“你能不能跟你爷亲点什么？在临走的时候拥抱一下。”我说：“我疯了，
11: 不可能的！
3: 一进家门就是我们俩一块进家门，人家说你表现的热情点。”我说：“行，是我们俩，我跟常思一前一后嘛。”我一进去，爷爷，然后我爷爷直接，哎呦，直接奔着常思就过去，这是银牌呀，就不理我。
12: 我们都习惯了。
9: 从小回家呀，是这样。我从小回家，只要是一进家门，爷爷。先是一句话都不说，先是一个拥抱，而且是一个很长久的拥抱。
12: 对，嗯，
9: 抱半天，然后才开始这个嘘寒问暖。
8: 出生于1981年的常远是常宝华的长孙，从小耳濡目染爷爷的相声表演，让小小年纪的常远对相声产生了兴趣。于是，在1988年的央视春晚上。7岁的常远首次与爷爷搭档出现在了观众面前。
13: 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
14: 爷，哎，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13: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14: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13: 啊，你说几句。
14: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13: 啊，那儿有吃的。
14: 爷，哎，我吃那个。
13: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14: 您说。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爷爷，您来了，这一句，
13: 我 我来了这几句啊，

0: 我照样说。孙子，
1: 你吃那个。
2: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3: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要不我们跟我，你不，
0: 我要返老还童啊。
4: 常宝华的外孙杨凯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相声，并跟随姥爷学习相声，后拜相声名家石富宽先生为师继续学习，如今也活跃在相声舞台上。长孙长远更是有机会在春晚上参加小品的演出。
5: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6: 我一米吧。
5: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7: 别别，哥，这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5: 大哥，你别再，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7: 是，
5: 坐吧。
8: 后来我们知道，这后来常远上春晚了，
9: 春晚
8: 回去了以后，跟爷怎么样？
6: 春晚，对，从春晚开始，慢慢就好多了。嗯，
10: 按理说了一个演员上了春晚之后，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这个艺术上的一种肯定。嗯，
6: 对啊，
10: 这个回来之后，一般的要是家里没有干这个的，上春晚了，这得多高兴啊！嗯，他回去还跟猫见了耗子一样，啊，回家小心翼翼的。
6: 猫见了耗子，
10: 耗子见了猫，
6: 这都吓人了。
10: 这个其实呢，四爷呢也高兴，他高兴呢，他其实你想这么长时间，其实他也想转变，但不知道怎么表达，想了半天怎么办呢？出去好像买了10串羊肉串是吧？你想那么大艺术家买羊肉串拿回来啊，给常远来。你吃这个，常远当时吓傻了，你们信吗？
6: 这是要干嘛？
10: 他怕这是个套，是个陷阱，吃完包会怎么样？
6: 还有脸吃串儿？我以为吃完得这样办了啊！
10: 所以当时他是哆了哆嗦接过来，吃完一串就不敢再吃了。你接着吃，我就不饱了，饱了一串。嗯，
6: 对，
10: 您就知道这个在他心中。
6: 因为确实是从小对爷爷是又敬又畏啊，就到什么程度，就打电话也是给家里打电话，就怕我爷爷接，但是我爷爷每次还抢电话啊，有点什么事儿，一听第一刚办事，喂，哎呀，完了，我爷那个
8: 不
6: 什么事？
8: 你觉得不对？第一声是很和蔼，因为也许是外人，也许不是，比如说谁找的，
3: 还没弄明白情况。
8: 喂，您好，爷爷。怎么了？快说！第二句马上开。哎，好，怎么了？有事儿吗？快说！
6: 我们一般就是
8: 那个，我找
6: 我妈，
8: 要不就找我妈什么。
6: 我妈在吗？不在。我奶奶在吗？不在。什么事儿？那没事了，再见。
10: 真是这样，
3: 还真礼貌，还要再见一下。
8: 真是爷爷跟自己孩子们打招呼。
6: 这就是
8: 你想说爷爷再见都来不了，爷爷嘟嘟就那再见都说不出来。
6: 春晚完事儿以后，那是第一次，我爷爷主动说在电话里跟我说几句。他们在海南过年嘛，然后我说看直播了嘛，我给我姐打电话，因为在海南也没有座机，我给我姐打手机，我说姐你们看手机了吗？不是看
8: 手机了，
6: 看春晚，
5: 别害怕，别害怕，
6: 我们慢慢说，看春晚了嘛，然后我就听我爷在边上，常远是吗？我跟他说两句，我这就嗓心就到嗓眼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就跟你讲三点，第一效果不错，第二再接再厉，第三啊活不错，再见。这是头一回跟我那个，
10: 这算话多了，
6: 主动能说两句，
8: 这是点评了，而且现在他跟我们就是可以说有交流了。
3: 这常燕也挺逗的，他也不管呀，人那边还要不要再说点别的，他先说动过来就再见，
6: 很耿直。
8: 我不觉得这已经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不是光我姥爷，是这些长辈，从事这个行业。他不会夸人，
6: 对，
8: 他不会说，哎，这真不错啊，你这个可演得太好，这不是我们家人能说出来的东西。
6: 我爷爷对这个，
8: 所以他觉得对常远说这些，已经他说完他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要迅速的挂掉。
6: 我爷爷对这个电话里的这个提示音啊，可能都比对我们态度好，因为我们家那电话声比较大，我就有一次听见了，他打电话，喂，那边就说对不起，您所拨要用那不是电脑吗？不在服务区啊，行，你一会儿让他帮我打过来，谢谢啊。电脑都这么说话，跟我们都没
8: 人聊的。不是老爷子，也一方面是习惯。
1: 再有一个，这个老年人有时候是容易自顾自，就是不是干这行当的人，有时候老年人啊，他把自己那话说完了，彪就给挂了。
10: 对，我们
1: 家他不管你，他不管你还有没有话。
9: 程宝华回忆，家里面啊，曾有一条一米左右长的加法板子，只要在台上表现出现失误，父亲便会执行加法，打上那么三板。这三板下去，常常会打得皮开肉绽。在父亲和大哥的熏陶之下，对艺术严苛求索，成为了常家代代相传的家风。承袭着这份求艺必严的家训，常宝华呢教育后代也如同父辈一般严格。这套独属于常家的育人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常氏家族的几代人。
1: 都说啊，这老常家好像是，规矩挺多的。嗯、这个常这个姓儿，是不是就是满族的姓儿？
6: 对，我们家是满族，
1: 是满族，对吧？而且满族在北京人的这个概念里，满族人很多家里好多的习惯和规矩就挺多。那你们家小时候这个规矩多不多？生活方面
6: 够多，规矩
8: 太多了，
6: 规矩挺大的，
1: 挺大的是吧？
6: 对，
10: 就拿简单一件事儿，说吃饭来说吧，就饭桌上，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这常家不下十种规矩。嗯，啊，首先，这个左手必须端碗，右手拿筷子，从来没说把这碗搁桌子上，一个胳膊跨这桌子上吃，这叫没吃相。第二一个呢，吃饭的时候甭管这个腿着不着这地，不能晃着腿。第三一个呢，你爱吃的菜不能连续夹三筷子，因为还有其他人的。第四一个呢，吃菜的时候绝不能过河，以这菜的这个盘的中心为中心，你过了河了，这可能我们刚才说
8: 了，这不能
10: 这一筷子就过去了。
1: 所以那个餐馆发明的那个转的，就是为你们家发明的。
10: 第五
1: 转的，要不然老过不了
8: 眼巴前儿，
1: 老过不了河呀，这家伙。
10: 第五一个就是
3: 少来，您把那炸盘子帮我端过来，
8: 把这拍黄我给您端了。好菜都放上。
10: 第五一个就是刚才杨凯说的，说你不能随便扒了菜，因为你扒了菜，别人吃不吃了。第六个不能拿筷子当牙签儿。第七个不能拿筷子敲碗，这是要饭的行为。第八不能把这筷子插在饭上，这是供仙人的行为。第九就是这个盛菜盛饭，跟老家说不能说您还要饭吗，这一嘴巴子上去了，您还添饭吗，或您还吃饭吗，
1: 不能说您还要饭吗。
10: 对啊，第十吃完饭饭碗不能有剩饭，桌子上不能有掉的米粒儿，
8: 不能剩碗底了，就是、
10: 这要是掉了那了不得了，第二顿你就甭想吃了。
1: 第十，
10: 这是我想起来，这说起来就是最少十个规矩啊。
1: 吧唧嘴也不许吧？
10: 那就更不行了。好，
6: 疯了我。
1: 60、70年代生人的家庭啊，
10: 自己就扫了吧。
1: 虽然没那么严，但是有些东西我们也都经历过啊。
6: 对，
1: 这个你们家这规矩是真多，吃饭十种。
6: 肯定
1: 穿衣服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
6: 也有要求，
1: 穿衣打扮呀。
11: 就是像爷爷对我要求，就是这个穿衣肯定得规矩，就不能说是这个奇装异服就上街。然后还有就是，就不能染头发，黄头发、红头发，这肯定想。
8: 他那是自来火，他不是染的。
10: 我这是自然的，颜色和这个这什么都是自然。我长了还打卷呢，这都是自然的，没办法。
8: 自来卷
1: 就是这些方面也要求
6: 纹身，
10: 必须的，
6: 这
3: 都不行，
10: 绝不行。
6: 尤其是我
8: 那能把皮给你炫下来，你要纹身。
6: 我就记着有一回进家那个。也热，然后夏天刚打完球，我这鞋一脱，直接就往那儿一扔，我爷就直接你要疯啊！从那以后，每次进门都是静悄悄的，
8: 可不是
6: 呢，
8: 可不是这一回，还有一回是在家里，天特热，朝阳脱一光膀子，刚往那儿一站，我爷说。穿上，你看看我多热天，我也得穿一跨栏背心儿。那光膀子吗？在家里，家里都
6: 成什么体统？你一个男人光膀子，啊、你这叫什么？
10: 这话也不对，女人也不能光膀子。
1: 对对，这总
8: 也不是这么说的。您这
1: 总而言之，
3: 真是常先生的风格。
8: 这急着白脸去。
1: 那这个穿衣服也有规矩。那万一要是各位谁一不留神违反了，能怎么着啊？
3: 你不吊起来打吗？
6: 跑道。
8: 不会，没有。这是不是说了吗？就刚一光膀，就是说完你就赶紧得穿上。
10: 常大爷，
6: 常大爷到现在还没有说。 仙和这个有谁，我没见过这最惨的刑罚是什么。
10: 常见我认为最惨的刑罚是什么呢，我跟各位说，冷暴力。这北京话它淡着你，
6: 对，
10: 这你人在这跟空气一样。比如说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我犯错误招呼吃饭，招呼他们仨，你没跟你没在这儿一样。嗯，这可太难受了，
1: 这还不如
6: 打我一顿，
1: 是吧？然后
10: 对，我
6: 这说哪儿了？
8: 其实大海哥说这只是其中一个难受，还有一种更难受，就是我跟大远赶上过。就是挖苦与讽刺。
6: 哦，这个
8: 你想，我姥爷那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他要想挖苦谁两句，那你想你受的
6: 不带重样。
4: 常宝华先生对晚辈要求很严格，但是在相声的传承上给予晚辈最大的支持。88岁高龄的他再一次站在舞台上为长孙常元捧哏，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演出。
12: 我这不是马上就决赛了吗？然后现在观众吧呼声也特高，特别希望，您能露一面，
13: 就是露一面，
12: 咱爷儿俩哪怕演一个很短很短的一个小段子，主要是观众希望看我。
13: 要这样的话，我看可以，
12: 行吗？
13: 只要观众有这要求，我们不能够辜负观众对我们的热爱。
12: 行。
13: 这个我不在于演得好坏了，
12: 对
13: 吧？
12: 对，就是一个
13: 这就是我对我衣食父母的态度。
6: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3: 对，
6: 先介绍一下。
3: 这还介绍啊？
6: 他呢是我爷爷，
3: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对不是，
6: 我是您的亲孙子。
3: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
6: 啊？双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3: 谁没有梦想啊？
6: 那您的梦想是？
3: 我的梦想，为了我们敬爱的观众，我多活几年，写几段好相声。哦，现在不行，现在四句话概括了我。
6: 哪四句？
3: 创作不大点儿。哦，我创作太少了，创作不大点儿。
6: 谦虚。
3: 表演不起眼儿吧，干了大半辈儿啊，露个半熟脸啊。
6: 您刚才也说了啊，您有一个梦想
3: 啊。当然，谁没梦想啊？
6: 您是想要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3: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6: 这事儿巧了，爷。
3: 怎么样？
6: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哦，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3: 那好啊，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别看我88，我还在学习。
6: 那我也得努力。
3: 可是我们在这一路上，我们要有很难的艰难呐、险阻啊。你应该是，应该怎么说呢？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9: 不少人都称常宝华为曲艺大腕，但是他对这个称谓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曲艺行当应该用慢而非腕。在曲艺界，慢是极高的评价，也只有京韵大鼓的宗师刘宝全、金嗓子歌王骆一生这样的前辈才能够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在常宝华的眼中，自己不过是一名非常普通的相声演员，一张桌子，一把折扇，一块醒木，一副快板，再加上一张利嘴，穷尽一生钻研如何逗乐观众。他把自己的全部人生都奉献给了自己喜爱的相声舞台，为观众带去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欢乐，一生无憾。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

0: 它是闷的还是纯平的，阿屎比较多吧，
1: 有时候它可能就拍不出来。
0: 那咱做个采耳的回头，然后让
2: 他分享一道补固坚固的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助调养身体，补足元气，安稳度过秋季。
3: 白露一到，暑热渐退，凉意徐徐而来。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意渐浓的同时，燥邪也悄然登场。燥邪最易耗伤肺经，而肺又是协助肾纳气的重要脏器，肺湿速降则肾气一亏，不少人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比如说腰膝酸软、疼于耳鸣、身体浮肿，以及呢小便失常、怕冷等不适之感。因此讲呢，白露养生当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饮食上应该少吃辛辣，多清补。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道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渐起之时固护肾气，滋养津液。这道汤的主角呢是板栗和芡实，一补一固，堪称黄金搭档。板栗素有肾之果的美誉，它味甘性温，入脾胃肾经。《名医别录》记载，板栗能够主益气、厚肠胃、补肾气，具有补肾强筋、活血止血的功效。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呢，很多人肾气偏虚、腰膝酸软，白露时节吃点应季的板栗，正好能够把耗散的元气补回来。芡实呢，味甘涩，性平，归脾肾经，既能呢健脾除湿，又能固肾涩精。它和板栗搭配，一补一固，把补进去的肾气牢牢锁住。排骨呢，味甘咸，性平，入脾胃肾经，能够滋阴润燥，补肾养血，可以让药膳温肾固涩的同时，化解燥邪之忧。这道汤呢，温补脾肾，尤其适合腰膝酸软、胃寒怕冷、夜尿频多、容易倦怠乏力的人群。老年人肾气渐衰，秋冬之际喝此汤，温养肾阳也非常合适。不过呢，这道汤呢偏于温补，咽干口燥、手足心热等阴虚黄的人群不适宜多食。汤中呢，板栗、芡实。

0: 能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吗？那就来触摸长城的褶皱吧。险峻的石阶是历史的脊梁，风里还裹着金戈铁马的呼吸。登高远眺，碧水小镇如明珠镶嵌群山之间，历史与自然在此碰撞出磅礴的诗意。站在这里，你会发现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烦恼，不过是山河画卷上一粒微不足道的细沙。你见过光影编织的梦幻时刻吗？400架无人机升起时，古北的夜被星光重新定义。望京街的水舞秀将音乐、灯光与喷泉交织成奇幻梦境。灯光如瀑，火焰如诗，这一刻古北的夜是坠入人间的流动银河。来密云解锁清凉与刺激，
1: 开始玩
0: 挑战趣味山地滑车。
1: 此时此刻的我随风在飞翔了，
0: 体验刺激七彩漂流，
1: 每一次的转弯都是无比的惊险刺激，
0: 还有绝美风景等你打卡。
2: 这里是密云最佳的打卡观光点，
0: 今天跟着我的桃花源感受密云最独特的打开方式吧。
2: 我们现在是在野仙塔山地滑车项目，全长是1.5公里，直径高度是200米。接下来就看我们极速漂移吧。
1: 开始，
2: 加油，上板！噔
1: 噔噔噔噔噔！体验最刺激的山地滑车，就来密云。
3: 我现在感觉我脚下的这不是一个山地滑车，而是一辆小型超跑。
1: 我漂移了！哇吼！
3: 哇吼吼吼！漂移了！小朋友，挺快呀！哇！真的是能够让大人一下找回童年，能够让小朋友一下找到快乐。前面就很多的障碍，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儿来实体体验一下。我左转，我右转，在转弯的同时我的速度并没有降下来，而此时此刻的我已经随风在飞翔了。非常刺激，当然了，您还是要来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密云山里的气温。现在我的体感温度也就20来度，所以说如果要是您想要来避暑的话，密云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拜拜，宝贝儿。
4: 拜拜，我
3: 超过去喽。来野仙塔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还有漂移。此刻在密云的山里面，有我们的速度，有我们的激情。当然了，您可以开慢一点，开启休闲模式，也可以像我一样开启竞速模式。啊！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一的飘。竞速结束！耶！真的，太开心了！这一路下来，我已经数不清楚自己到底越过了多少个弯道。越过山丘，才发现原来您一直都在等候。您现在不要再等待了，赶紧来野仙塔、来密云体验一下夏日里的山峰。当山峰和你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你在追风，还是风在追你。这一刻，野仙塔就是你人生的赛场。接下来，我们去解锁野仙塔的更多奇遇。走着，
0: 想登京郊古塔俯瞰密云全景吗？野仙塔景区等你打卡，距市区约1.5小时车程。山势俊秀，建有文化长廊与网红山地滑车，既可礼佛观景，又能体验速度与激情。快来感受历史与潮流的碰撞吧。

0: 我现在是位于始建于辽代的野仙塔的脚下，这里是密云最佳的打卡观光点。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那里就是发展变化的密云城区，而这里就是密云水库。这里也是密云日出日落最佳的观赏点。当最后一缕夕阳悄悄地躲进云里，密云的万家灯火也就此点亮。
1: 我这是连环弯道，连续四个大弯，速度越来越快。你漂流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转弯让你的速度变慢下来，反而是越来越刺激。哇，到终点了，但是感觉还没飘够。
0: 我现在是在一个全自动化的魔毯上，根本不用走路。清凉谷我们刚才体验了有玻璃栈道，还有五彩漂流，所以说清凉谷真的是谷如其名，特别的清凉。在夏天来清凉谷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因为整个的游玩过程其实没有任何登山的道路，一路哎就这么享受着阳光，享受着山里的风就过来了。来密云释放自我，寻找你的清凉时刻吧。
2: 藏在大山里的反季秘境，沙滩、泳池、森林、烧烤、木屋，还有那些尖叫。今天跟着我的桃花源，解锁你专属的暑期清凉打开方式。你体验过藏在原始森林里的刺激漂流吗？就在密云五灵溪风景区，距市区车程2小时，原始次生林植被可达96%以上。平均气温低于市区30摄氏度，不仅适合徒步登山，更有刺激清凉的高山漂流。现在就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吧。
0: 这么静谧的山谷为什么充满了尖叫声？因为这里是全密云乃至全北京最刺激的高山漂流，这里就是五灵溪风漂流。这里的漂流全长是3000米，而且高度落差是168米，有2个垂直90度直线下落的弯道，所以说我一上船第一件事就是往外舀水，因为一会儿我一定是湿的。
3: 我在船里并不孤单，因为我有一个同伴。
0: 现在我们所有人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一起把水喊出来。
4: 开始！
0: 哇！
1: 全身湿透啊！
5: 第二段来啦！
1: 哦！
0: 我天哪！
6: 搞定了。
7: 拿来吧你。
0: 我现在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我刚才一直在喊，一直在笑，嗓子都喊哑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又清凉又好玩又刺激又开心，太好玩了。这个雾灵溪风景区它其实除了漂流以外，我们整个雾灵溪风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6%，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登山徒步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得见啊，刚才我们一路漂流过来，相当于是在原始森林里边一直在漂流。我们是有一辆免费的大巴，可以把大家免费的拉到漂流的起点。当您漂流玩爽了下来之后，

0: 之后还有一个免费的洗澡的地方，真的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所以在清凉的夏日一定要选择五菱西风。你们猜我现在在哪儿？我没在海边，我在大山里面。这个地方就是戏水乐园，而它的名字叫做人间花海。
1: 藏在北京深山里的沙滩与泳池就在密云的人间花海景区，从市区驱车2小时到达，景区三面环抱雾灵山余脉，设有水上娱乐设施及花间栈道，配套木屋住宿与特色餐饮服务，形成综合度假体验。快来这里开启属于你的清凉夏日。
0: 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天哪！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好好体验一下这个全场最炫酷的滑梯，走了。这个红色的滑梯足足有60米长，非常的惊险刺激。
2: 它还有节奏变化，它忽快忽慢。刚下来那一下真的太开，哇！
0: 童年的快乐，哇，太好玩了！这一路下来又快又慢，你可以在滑梯里面放声的尖叫，找到自己童年的快乐。这六群山环绕已经非常的凉爽了，再加上我脚下的这一汪碧水，真的是夏日清凉好去处。这儿不光适合大人来玩，而且还特别适合亲子游。您啊，可以带着一家老小，带着小朋友在一起，在这儿一定能找到童年最快乐的地方。

我现在乘坐的这个是景区的特色小火车，它可以直接从售票处到达戏水乐园，这一路上不用您走，非常的方便。秋天之后，您看我两边的田野没有，到时候就会变成满山的花海，向日葵都会向你招手。

0: 这里的夏天没有炎热，只有清凉。哎，再来上这么一杯冰可乐，非常的惬意。哎呀，饿不行了，来点好吃的。老板说，咱这儿的烧烤，这羊肉串是特色，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切现穿，口感一流。哎呀。如果要是您约着三五好友一块儿来的话，我们这儿还能预定烤羊排、烤羊腿，甚至是烤全羊。除了美食以外，咱人间花海的住宿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您看我身后都是一排一排的小房子，都是非常干净整洁的。而且呀，如果您是露营爱好者的话，您可以自己带着帐篷，在我旁边的这片草地里面自己搭起帐篷来，好好享受一下露营的惬意时光。同时呢，我特别建议您在夏日里边一定要好好的来咱们密云的山谷之间，来咱们的人间花海，好好体验一下夏日里独有的凉意。
1: 极限运动，一场对庸常生活发起的挑战，狂飙的肾上腺素，张开勇气的翅膀。此刻的我正悬在密云海拔690米的天空之中，
2: 我太爽了！
3: 敢不敢挑战一次心跳爆表、肾上腺素狂飙的轻松
0: 假日？
3: 那就快来密云吧！今天我的桃花源带你突破极限。
0: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密云区云龙涧风景区，我的身后是密云水库，还有密云的城区。马上我们要体验的就是滑翔伞，站在我身边的是新宇教练，我的心交给你了，反正就打在你身上了。
4: 放心，
5: 咱俩先穿装备啊。
0: 行，
5: 你就放松就可以了。
6: 我把头盔上了。

很大的不同。菲拉达它的装备是非常极具安全性的，您看我身旁的每一个钢索，我用最大的力气去晃动它，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整个山体。而且我们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有一条生命线，这个是由一条钢索一直陪伴着我们。我的身旁呢还有一个生命之锁，这个生命之锁是无法从这个生命线当中出来的，所以全程我们都会有这个生命线和生命锁的保护。攀岩其实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运动，但是菲拉达其实适合的是男女老少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前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是因为菲拉达的安全性是可以足够得到保证的。现在我的整个感受是，爬到这儿我的身上已经全被汗水浸湿了。那儿有一座吊桥，看到了吗？整个的菲拉达从下到上是100米的话，那这里就是菲拉达的最高点。站在这座吊桥上，内心当然是恐惧的，但是你在吊桥不断抖动的过程当中往前走，就是克服恐惧。仔细想想，这座桥跟人生一样，没有回头路。看我的身后，就是这座山特有的花岗岩，有黄色、黑色，一条又一条，岁月的痕迹。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过来了，走到这儿也就算是菲拉达都体验了一遍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遇见老人倒地，您会上前伸手帮扶吗？其实啊，我们不用纠结扶还是不扶，因为法律保护善意救助。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位81岁的老大爷遛弯时摔倒在路边，无法起身。一位路过的女士主动报警，并守护老人的安全，直到民警赶来。
1: 怎么摔倒的呀？
2: 我没劲，就
1: 走
2: 了
1: 就
2: 摔倒。
1: 觉得身上哪疼啊？
2: 就是闷骚。
1: 头部呢？
2: 没有。
1: 别的事儿没问题是吗？
3: 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附近，一名81岁的大爷不慎失足摔倒，老人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摔倒后无法自主起身，只能躺在路边，神情慌张无助。事发路段行人往来密集，一位路过的年轻女子看到老人倒地，没有默然围观，第一时间报警，并一直在旁边陪着，等待民警到来。
1: 我拉着你，你认识家吗？
2: 认识。
1: 哎，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哎，先坐这儿。身体有什么病啊？
2: 我没什么病，就是那岁数大了腿软。
1: 怎么来的呀？
2: 坐公交车。
1: 坐公交车过来的。
3: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民警董卫芳赶到现场后，细致查看老人身体情况，不断轻声宽慰，缓解老人的紧张恐惧心理。
1: 中午吃饭没有啊？
2: 没有。
1: 有没有低血糖什么毛病啊？
2: 没有，我爱吃糖。
1: 啊，就是浑身没劲儿了。
3: 大爷说，他是从大山子坐公交过来的，走着走着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身体没事儿，只是手臂蹭破点皮儿。不用去医院，想回家。
4: 我能走了吧？
2: 摔了。
3: 看到民警到场，老人也没大事儿，这位好心的群众才放心离开。
5: 您慢点，您慢点。
2: 放哪儿？
5: 没事没事，
1: 扶好了，别着急啊，慢慢上，别着急，别着急。把腿挪上去。好。
3: 民警董卫芳把老人搀扶起来，并扶上了警车，然后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1: 确定身体没问题是吧？
6: 没有。
1: 啊，你要觉得不舒服，跟我说，咱们先上医院。今年多大年纪？
2: 81，岁数也不大，就是体

0: 的菜呀。
1: 您这就是长寿的。
0: 我要给你们付费吗？
1: 不用，我需要为人民服务还收费？
0: 哎呀，那我就实在是不好意思。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人民有困难不找警察找谁啊？是不是？你说
0: 刚才那个女的在那等半天了。
1: 这社会还是好人多。
0: 是，谢谢。
2: 到了小区，老人的老伴儿已经在楼下等候，董卫芳把老人搀扶下来，
0: 叫他别出去，他还要回来自己翻灯泡。你说我急不急死他？
1: 扶着点，扶着点，别睡了。
0: 还大中午不吃饭就出去，老蠢人。
1: 老男子汉。
0: 他老男子汉。
1: 以后您再遇这情况，您就打110，警察就会给您提供帮助。
0: 好吧。
2: 看着老太太扶着大爷回家后，民警才离开。这起看似普通的救助警情，却再次触碰社会痛点。

0: 对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法治层面早已为大众善意筑牢保障屏障。根据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公民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即便过程中不慎造成受助人轻微损害，救助人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法条从法律层面打消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明确善意免责，救人无责，坚决不让好人受委屈，不让善行有代价。
1: 街头善意温暖人心，突发险情则考验心智。8月28号傍晚，大兴区一名司机不慎开车冲进了河里，河水很快淹没了车辆，他只能站在车顶上等待救援。天黑，下雨，水温低，每一秒危险都在增加。
2: 2026年8月28日晚上6点半
3: 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居民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掉入河中，急需救援，采誉消防救援站到场处置。
4: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飘到了被困的位置。
5: 是一名35岁左右的男子，车已经没过了水面，被困人员在车顶神情十分的慌张，手上拿了一个树杈，然后等待我们救援。
3: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已没过他的脚踝处。
6: 这儿应该得3米，调至3米。
5: 被困人员距河岸大约5米的距离，刚好在河的中央，这脚踝已经没过水面，加上当时天黑又下着小雨，这个被困人员随时面临其他的危险。
3: 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对现场进行勘查，一边安抚被困人员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经过勘查，水深近2米，车辆随时可能继续下沉或发生倾覆的危险。
5: 我们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警戒，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7: 套在身上，套身上，套腋下，放手，放手，套腋下。好，下水吧，下水，过河里。
8: 抓住了，抓住了，
9: 抓好了，抓好了。
7: 哎，先拉一下，不着急，不着急。
9: 慢慢来，再往下面，再往下面走一点，开始下滑了。
8: 断断绳。
3: 5分钟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驾车出行务必集中注意力，杜绝分神驾驶，防范交通事故。行驶过程中呢，要时刻观察前方路况，遇到障碍物呢，要及时的避让制动。如果车辆不幸落水的话，务必要保持冷静，然后迅速的开展自救，果断行动是逃生的关键。
1: 从暖心帮扶到惊险救援，当意外来临时，及时正确的应对才能化险为夷。而在交通安全方面啊，很多隐患就藏在驾驶员的无所谓里，无牌上路、违法停车、变道抢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事故的导火索。
10: 在安利路的非行车道上，有一辆前后都没有悬挂竞争号牌的红色小客车停在了这儿，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的通行。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11: 你好。
10: 这辆红色高尔夫是你的吧？
11: 对，我那个买的二手车，牌没上，没拧上呢。
10: 那牌子搁哪儿了？
11: 牌在家呢，我这两天没回去，还回了北京。
0: 据司机讲，这辆二手红色小客车是刚买的，之前的临牌没有粘贴，正式的金属号牌又在家里。
10: 临牌有效啊，你搁这儿就是一违法停车的事儿。要是说临牌没无效了，或者说你正式牌子下来了，你不安，那就不光是一违法停车的事了。
11: 我今儿晚上半夜我就回北京，我就安上了。
10: 这地儿能停车吗？
11: 这不是车位。
10: 对呀、啊，无论说这车停着呢，还是开着呢，都有咱们公安机关核发的车号牌啊。
0: 一听自己即将面临的交通违法处罚，司机在电话那头直接慌了，
10: 拖到指定的停车场去。回头你到那儿呢，到那儿进行处罚，如果这车没有特殊情况，就罚你一个400元，记9分，200违法停车，209分呢，是你这没有悬挂行车号牌。
11: 这个给我拖走了。
10: 是的。
11: 我那分不够扣啊。
10: 我靠，你别这么干呀！你停这儿的时候你想什么呢？你停这儿的时候不考虑考虑我们管不管你的事儿啊？
11: 我现在把牌子找人给安上了，不行吗？
10: 谁把车搁这儿的呀？
11: 我停那儿的呀。
10: 对呀，这事儿得找你啊。咱们干这事儿之前先过过脑子，这事儿能不能干？干完之后会取得什么样的后果？
12: 将违停车辆拖走后，民警敖翔赶到了一个报警现场。
13: 没碰着，然后我正常行驶，佩戴头盔，骑着一个电动自行车，然后我过来，他呢是当时呢他右转，然后我车头在他前面，他背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14: 你到那说这个地方，我已经拐过来了，
13: 而且我的车中到他车头的时候，他仍在加速，
10: 就是说那边拐弯别了一把是吧？
13: 对，他别了我一把，而且还瞪我。
14: 我右转了，我
13: 什么
14: 不盯着眼
13: 呢？我还不得眼睛。老师，我咱不说别的，我开车也20年了。
12: 在行驶过程中，这辆小客车和电动自行车并没有发生碰撞，但是两人却产生了矛盾。
13: 这干不干都无所谓。哎呀，我真的，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累。
10: 你是不想跟我说话了是吧？
13: 我有个帅话，你听吗？
10: 这个语速。
13: 我发现你这是个无赖。
10: 就拐弯让直行这事儿，你给他道个歉可以吧？
13: 我当时该帅的，对不起。
10: 可以吗？
13: 可以，这没让你啊，对不起啊。
10: 收到了吧？
13: 我收到道歉了。他如果说别我那一下，他客客气气的把车里边，哪怕敬个礼，招个手，我不会截他。
12: 在敖翔的劝解下，两人的矛盾终于被化解，而敖翔则赶赴下一个事故现场。
13: 不好意思，
10: 接
13: 老
10: 接
13: 上了。
10: 啊，
15: 又
10: 谢
15: 谢您，您
13: 好。辛苦您。
10: 嗨，都不容易。您没大事吧？
13: 哎呦，我这个反正事儿也不小。
10: 行，我看血了，我都。
16: 那这边
13: 在这边，
17: 有一辆机动车在这个车道上，然后可能挡住我的视线，我没看见他从里边那个车道出来。然后往那边并道的时候就擦了一下。
10: 行，要是看不清楚的话就先站一步。大姐是这么从北边来，
17: 对，
10: 着急呢往四环里边并。
17: 对，
10: 明白了。
13: 啊，
10: 还是变更车道的事儿啊。
13: 对，他是刮到，他不是说撞到我了，就刮着后门那一带，可能
10: 啊蹭一下，
13: 刮着我这把了，这么着给我刮了这圈。
10: 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啊，一定得说记住了，别影响他原车道内的车行驶。速度啊，方向啊，您都让人受伤了，这更不行。北京市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第9条第12项，变更车道时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了，这定的咱责任。您是主要责任还是变更车道？次要责任就是说没按咱规定车道行驶，而且呢这两项都是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不记分、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近日，一位六旬大妈在地铁新发地站报警，说老伴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上车时两人走散了。北京公交警方迅速追查线索，联动属地派出所，历经17个小时，在100多公里外的密云区的西翁庄找到了走失的老人。深夜重逢，两位老人紧紧相拥，痛哭失声。这起暖心的救援也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能否为这类移动的风险建立更加前置的预警机制呢？比如说在地铁站启用爱心手环或人脸识别联动报警，让守护走在遗忘的前面。近日，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宣判李某某恶势力组织案。

0: 该团伙以租车为幌子，设下连环套，层层盘剥，通过软硬暴力实施敲诈勒索。这起案件是全国扫黑除恶集中宣判的12件涉黑恶案件之一。租车连环套绝非普通的合同纠纷，而是披着商业外衣的犯罪手段。从文字陷阱到暴力催收，环环相扣，恶势力以所谓的合法经营面目渗入民生领域。无论租车租房，我们签任何协议之前都要对合同内容逐条逐字的审阅，并且要经过多方比价，多一分警惕就是对黑恶势力最有效的源头防范。智力残疾的哥哥长期遭受家暴，妹妹想帮哥哥离婚维权，可哥哥的女儿却坚决反对，官司打了好几年悬而未决。北京市残联维权中心得知后，指派公益律师免费代理，从立案、离婚到变更监护人，残联的一管到底，帮助兄妹俩走出了困境。
1: 您在这儿生活的怎么样？
2: 我在这儿生活的挺好，妹妹陪我看病，妹妹推我出去遛弯。
3: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这套房子里，智力残疾人李先生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如今的他精神放松，衣食有人照料，但很少人知道，这份平淡安稳的生活是历经数年官司才争取来的。
4: 哎，就是我跟您联系的那个。就是我跟您电话里边说的那个。
3: 对。李先生的妹妹告诉我们，哥哥之前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正是那段经历让哥哥受尽折磨。李女士说，由于基因的问题，她的兄长都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其中大哥李先生为智力残疾3级，虽然拥有一份工作，并通过婚姻介绍所结识了妻子，但婚后的生活却并未如他所愿。
5: 然后大哥是20多岁的时候，就是残疾人婚姻介绍所，哎，给介绍了这他后来的这个媳妇儿。当时他是二婚，然后带了一个孩子上家里来。他结婚以后呢，不工作，结婚以后就再也没上班。然后那孩子那会儿是2岁多。等于我哥从小把家里边所有的这个就是衣食用度吧，全是靠我哥那个工资来供养这个家里。
3: 尽管全家的生活开销依靠李先生的工资支撑，但这并没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婚后家里冲突不断，而矛盾大多跟钱有关。
5: 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打电话又跟我们借钱，在电话当中我们就是亲耳听到他们打他了，包括他那个媳妇儿还有他那个女儿的女婿他们一块打他，我听到了，听完了就赶紧赶到他们家去了，然后就把他给接出来了。接出来然后这会儿他跟我说，他说我再也不想跟他过了，我不愿意回去，我死活不回去了，我一定要跟他离婚。
3: 2021年，李女士替哥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法院以诉讼行为能力存疑驳回。当北京市残联维权中心了解到这起维权的特殊困境后，主动为李先生联系到了公益志愿律师，免费提供法律代理服务。
6: 所以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至少面临有2个诉求。第一个呢，他觉得他的哥哥跟他的这个嫂子呢，婚姻关系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常年呢，他哥哥在这个婚姻关系中可能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吧，所以就提出来说想离婚，这是他找到我们的第一个诉求。然后第二个诉求呢，是说他的哥哥在买断单位分了一套公租房之后呢，很快了就有了100万的一个抵押贷款，这个贷款呢钱打到他的继女的账上了，所以呢这个李大姐就很着急说，如果是这个贷款或者这个借款合同和这个贷款抵押贷款合同都生效的话呢，就涉及到他将来可能居无定所的问题，这两件事情对于李大姐来说都比较着急。
3: 了解完李先生的情况后，范小红律师和团队开始全力着手起诉事宜，不过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困难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6: 第一次的这个离婚案件是以驳回的方式然后败诉的，然后第二次我们又起诉离婚，然后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了，然后目前的结果

0: 我也是，我们第二次起诉离婚还是败诉，就目前离婚还是没有结果。
1: 原来，因为李先生是视力残疾，所以参与诉讼必须指定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决定，指定李女士和她哥哥的继女共同担任监护人。结果，继女坚决反对离婚。
0: 所以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在第一次指定监护人和第二次指定监护人都面临到这个诉讼程序中有一个对立的主体提出相反的声音，会让这个司法程序进行不下去的这个障碍，所以就会造成了我们离婚案件非常艰难。
1: 离婚诉讼、监护权处置交织在一起，让事情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由于侵害被监护人的相关事实大多发生在共同监护关系确立之前，所以直接撤销李先生继女的监护资格的路径并不能走通。
2: 法律规定的是要有怠于履行这个监护职责，或者说有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这种情形存在情况下，可以撤销他的监护资格啊。但是他目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侵害行为，或者说是财产的这些侵害的这个财产权益，都是发生在监护权确立之前。
1: 为了进一步核实当事人本人的真实意愿，残联委派的代理律师找到李先生，当面沟通监护权的问题，并倾听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3: 我不同意我当监护人啊。
4: 这个，那你是为什么呀？你能说下原因吧？因为这个
3: 他整天打我，他整天那个打我骂我，逮着什么打，用盘子打我脑袋。
1: 律师团队多方调取陪诊记录、相关证明材料，充分听取被监护人本人的真实意愿，围绕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组织证据参与庭审。2025年12月，离婚诉讼历经多次庭审，终于得到判决，李先生与妻子解除婚姻。

0: 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类群体，让社会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帮助这个群体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1: 您听说过上头电子烟吗？抽两口头晕晕乎乎，以为是劲儿大，其实啊，这里面加的可能是兽药。没错，就是给牛马等大型动物用的麻醉药。不法分子把这种兽药兑进了烟油，流向了市场。
2: 点击进入一个名为都有米的账号主页，记者看到博主啊发布了很多介绍盐酸塞拉琴注射液的帖子，以及日常销售发货的视频。随后记者通过主页信息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在和电商的微信沟通中，对方告诉记者，他在售的药品不仅有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琴，还有一款名为舒泰五零的兽用麻醉药品。记者查询得知，舒泰五零通用名称为注射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是一种动物手术或检查时使用的注射麻醉剂。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明确规定，兽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及其制剂产品为兽用麻醉药品，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记者查询发现，舒泰五零之所以不断有人在网上兜售，原因竟然是这款兽用麻醉药品已经成为了新型上头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从舒泰五零中可以提纯出替莱他明，不法人员往往会将提纯出来的替莱他明加入到电子烟烟油中，制成新型毒品进行售卖，谋取暴利。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替莱他明的提纯教程竟然也可以在网上轻易买到。调查的信息显示，这类兽用的麻醉剂的确有人在提纯使用在人的身上。
3: 开油教程88元，保姆级别。
4: 开油教程手把手教会，新品开油教程，想要的来。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替莱他明进行搜索时，搜索结果中并没有看到售卖广告，但当记者将关键词改为替莱时，搜索结果却与刚才截然不同，首页便是关于各种上头电子烟的分享帖，其中不乏在分享甚至炫耀吸食电子烟的自拍，评论区内充满着由地名和符号构成的交易黑话。
5: 上海电子烟可以见面交易，吸三口就上头，效果好。
2: 替莱他明极易成瘾，吸食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后会产生幻觉及暴力攻击行为，长期吸食会严重损害大脑和神经系统，诱发严重精神疾病，过量吸入可致呼吸骤停猝死。
6: 销售毒品，无论销售哪一类毒品，都意味着暴利。在暴利的驱使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查获的新型的毒品当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把兽药用于人体，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破坏力相当的强，一旦染上毒瘾的话呢，这个神经性的伤害啊，它具有不可逆转性。
2: 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这意味着非法生产、贩卖、运输、持有、吸食替莱他明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追究责任。2026年7月以来，各地警方连续破获了替莱他明涉毒案件，绵阳警方开展了专项行动，累计查处了涉滥用替莱他明人员78人，查获替莱他明电子烟弹160余个。武汉警方抓获了贩卖替莱他明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2名，现场查获了替莱他明电子烟弹86个。温州警方破获了浙江首例替莱他明电子烟贩毒案。
6: 2015年，禁毒部门啊，第一次制定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的目录，经过9次增加啊，今年的话呢，是把这个兽用麻醉剂又把它列入了管制的范畴。到现在的话呢，是我们管制的种类已经达到412种，这是属于非药物类的。
1: 北京市禁毒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七月以来连续打掉了6个吸犯替来他名的团伙，破案20多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

0: 莱他明是小型宠物专用的麻醉剂，不法分子把这种兽药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对外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且极易引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查获的170多人中啊，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近80%。市禁毒办专门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警惕新劣管毒品替莱他明，远离上头电子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公司建立了一个 AI 搜索平台，有网友在平台上搜索到了某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剧方发现后向我们投诉，公司呢立即断开了涉案搜索结果，但剧方仍起诉侵权并要求赔偿，请问我们需要赔偿吗？
2: 不需要。盗版电视剧虽然构成侵权，但网盘链接并不是由袁先生的公司设立，而是第三方网页的内容。AI 搜索平台基于大数据模型等技术开发，在应用过程中难以避免索引并展示来自公共互联网的网页内容。袁先生的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经履行了模型以及算法的备案义务，构成了便捷的投诉渠道，并在获取侵权信息后及时对相关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尽到了应尽的法律义务，应当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所以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0: 观众林先生啊，和朋友一块儿去钓鱼，中途朋友王先生突发疾病，林先生帮着找药，另一位朋友李先生则联系对方的家属，随后两人想将王先生送去医院，但是被王先生拒绝了，只能将王先生先带回住宿地，没想到啊，很快王先生因为心梗去世了。王先生的家属认为两人没有尽到救助义务，索赔10万元。林先生想咨询一下，他们需要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不需要。林先生三人是自发组织自愿参与的钓鱼活动，不存在特殊组织机构，没有组织者管理者，也没有人从中盈利，三人仅是同性关系，没有法定和约定的救助义务。在王先生突发疾病时，林先生和李先生基于道德和情谊，主动帮忙取药送回住宿地，联系家属提出送到医院等，不存在过错。另外，王先生没有既往病史，从发病到死亡时间极短，如果按照专业医护人员的标准要求林先生和李先生及时做出反应，超出了合理注意义务的限度，因此林先生和李先生不构成侵权，无需赔偿。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3: 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首先呢，想请副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5: 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

0: 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它的肾功能。
1: 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2: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3: 每周三上午10:30，距离下午开诊还有2.5小时，走廊就早已站满了人。
4: 即便很累很烦的情况下，他也都把问题给你解决得特别清楚，就是让你心里特踏实。你知道老百姓不是就图这个吗？
5: 我放轻松的去面对这个疾病，其实对于疾病的预后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不拿5年生存率，没意思。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能达到治愈。
3: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6: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7: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6: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8: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6: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8: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6: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作为北京地区首档法律咨询服务类节目，京郊乡村里的各类新型维权难题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呀，顺义区大松各庄镇的村民们频繁拨打12345市民热线，所有诉求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件事儿：乡村分布式光伏。分布式光伏进乡村本来是实打实的惠民增收项目，村民靠自家屋顶装光伏发电卖钱，或是把屋顶租给光伏企业拿固定租金，躺着就能有额外的收入。可是今年全镇光伏相关的诉求就多达80件，好好的惠民政策落地怎么就变成了村民的烦心事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这满院都盖上，它一高起来是不是影响我采光啊？
11: 我也没上他家弄去，我也没出一寸啊，上他家大院去了。
10: 那出一寸更不上家了。你设备就那，你想知道个知道够了吧？行吗？设备就没有规定。
12: 你不房该你不房为什么给钱老不给我呀？
11: 我第一我是缺钱，一块板800，白安，人还给钱，大概估计就是11万。那老百姓要弄个10万8万的，这还不行的了。我们三家的关系都好着呢，就一到这也就。
3: 最近，顺义区